0: 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不打捞工钱赚精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杆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2: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2: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2: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汽车后市场迎新政，购车体验再升级。
0: 从代步工具到移动之家，新能源汽车为何掀起居家化浪潮？
1: 多地推行停车精准收费，取消向上取整，维护车主的合法权益。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国防部发布7月2号至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
1: 中央宣传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提出以书屋家和家书屋为抓手，打造体验更加良好的乡村阅读场景。
0: 国家医保局6月29号公示通过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初步形式审查的药品及相关信息。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的初审。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税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逾期补税将从7月1号开始加收滞纳金。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将于7月1号开通，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
0: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实验。目前，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

0: 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1: 6月29号，由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等单位联合研发的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上线。这个平台为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提供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0: 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吉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投产发电，该电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投产以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3.9万吨。
1: 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今天正式开通运营，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的全线贯通，那么也标志着呢，武汉到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就可以到达。
0: 近日，天津推出购买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相关举措，符合条件的缴存人、配偶及双方父母可以一次性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金额支付首付款。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宣布已经在东京都小笠原群岛的南鸟岛部署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计划自下一财年开始射击训练。
0: 根据相关报道，三星为抢先应对人工智能时代迅速变化的技术范式，决定在韩国国内实施总额2655万亿韩元的超大规模投资，将韩国全境打造为全球尖端产业集群。
1: 马来西亚交通部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和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的残骸搜寻工作。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二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回来。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请大家拿着体检表到各个科室检查，血压100、130正常，双眼1.2，眉色盲不错。有乱穿马路吗？
2: 有。
1: 心电图正常，参加过献爱心活动吗？
2: 没有。
3: 内外科检查机能正常，公共汽车上有让座吗？
2: 没有。
3: 鼻咽喉正常，有随地吐痰吗？
2: 有。
1: 抽血化验，放松放松。有过异物献血吗？
2: 没有。
1: 体检结论，身体各指标健康，医生建议日常多注意培养自己的爱心和公德心。
4: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5: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4: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5: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4: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5: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4: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6: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7: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7: 感受人烟，
8: 感受人烟，
7: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箱。

0: 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1: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0: 早啊，
2: 早啊！
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1: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三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顾健。顾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日上证指数在跌破4000点后探底回升，各大指数集体收涨，其中科创50指数上涨93点，收于2126点，再创历史新高。沪深金三市成交额3.53万亿元，比上一交易日小幅缩量360亿元。全天有2467只个股上涨，有2930只下跌，超半数以上股票收绿。权重股与科创指数拉升，但大量中小标的跟随资金高低切换走弱，赚钱效应主要集中在少数主线上。主力资金开始大幅流入医药生物、半导体设备和数字芯片，其中创新药、减肥药多股涨停。午后半导体设备和电子特器板块资金出现回流，带动科创指数出现大幅反攻，而前期高位的光通信、玻纤、 PCB、 算力材料板块资金开始兑现，跌幅居前。短期来看，上证指数在4000到4060点区间有支撑，在4100点上方仍然有较大压力。操作上，科技赛道资金处于流出的周期，投资者不要急于抄底，等待7月根据流动性再做评估。配置上可以关注中报业绩预增的创新药和医疗服务板块。
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5: 小指标大能量，
6: 小知识大用场，
5: 国元小课堂。
0: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投资者保护机构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公司。为了建立防范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长效机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证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促进证券市场有序健康发展。在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同意设立国有独资的中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限责任公司，并且批准了公司的章程。在2016年4月19号，中国证监会公布了修订后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在2005年8月30号，保护基金公司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由国务院出资，财政部一次性拨付注册资金63亿元。保护基金公司是负责保护基金筹集、管理和使用，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国有独资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管理。那么保护基金公司设立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其实国家设立保护基金制度是投资者保护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主要在于，第一，可以在证券公司出现关闭、破产等重大风险时，依据国家政策用于保护投资者权益，通过简洁的渠道快速地对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予以保护。第二呢，是有助于稳定市场，防止证券公司个案风险的传递和扩散。 第三是对现有国家行政监管部门、证券业协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行业自律组织、市场中介机构等组成的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补充。在监测证券公司风险、推动证券公司积极稳妥地解决遗留问题和处置证券公司风险方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第四呢，就是为我国建立国际成熟市场通行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机制搭建了平台，为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向国际化靠拢提供了契机。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6: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5: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6: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5: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6: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5: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7: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啥，
5: 一定要多交流哦。
6: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7: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5: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6: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7: 你讲啥家伙嘞，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5: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6: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7: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5: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6: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7: 哎，那我的茶。
6: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哎，
7: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故了，再见再见再见。
6: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Cool.
3: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5: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6: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3: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6: 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9: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9: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1: 先生。您的面。
12: 哦，
11: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2: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3: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1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15: 孝经。
1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1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0: 百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3: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3: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3: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3: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那么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呢，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最近呢是公布了。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而产生的一系列的服务交易活动，包括像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以及运动、二手车以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那么新政策都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带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哪些全新的体验？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

0: 起，利用这个空间呢去工作，去跟外界交流，它是未来汽车的发展趋势。
1: 在张翔看来，眼下看似繁杂的车载居家配置也只是行业发展的过渡形态，随着汽车技术不断迭代升级，未来车载功能的布局和体验还会迎来全面优化，真正实现居家办公出行的无缝衔接。
2: 哎呀，这个汽车居家化，我之前特别喜欢看两类这个视频啊，一类呢就是比方说有的这个朋友呢，他买了一辆车过以后，就特别喜欢布置自己的车里啊，比方说这个加上小电视啊，或者是加上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什么蕾丝边儿啊、小花儿啊，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然后把自己的这个车的内饰啊，内部环境呢，然后布置的特别的舒适惬意。然后有的时候呢，晚上的时候他会在这个车里面，然后会睡觉。哎，我觉得这看着就是非常让人觉得很舒服。第二类视频呢是有的朋友呢，因为他中午就是不能回家嘛，所以他会把他的这个车子啊，就基本上是那种房车，相对来说呢比较大了。他就会中午的时候在这个车里面，然后进行午休。我相信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车子啊，在里面午休呢，其实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的，就是这个车内的空间。那当然，这样的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大家用车的需求发生了变化。那现在流行的自驾露营这些休闲方式，也让这个汽车啊成为了咱们这个通勤工具之外，大家可能或者说愿意停留最长时间的一个地方。那么待得越久的话呢，自然就希望这个车里啊跟家里一样啊，比较的舒服啊，比较的惬意。那也正是因为精准地踩中了这个用户的需求，所以这个汽车的居家化的产品的思路呢，也是给新能源车企带来了实打实的销售红利。刚才呢这个音频当中也是说了啊，因为居家配置它比较的五花八门啊，所以选择适合咱们的才是最好的。说完了这个汽车消费，咱们再来说一说仍然和汽车啊周边相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停车。停车多停了一分钟，就要多付半个小时甚至是一个小时的停车费。那这种向上取整的收费方式，让很多的车主啊困扰不已。那么从今年开始，全国不少地方都下调了道路公共停车场的停车收费，不仅延长了免费停车的时长，降低了收费标准，还推行精准按分钟计费。那停车收费新规怎么样才能更好地解决车主停车61分钟的难题？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3: 最近浙江杭州的屈女士发现，家门口西溪湿地公园北门的公共停车场已经开始按分钟收费。
4: 我就说，哎，这个挺好的呀，停多少就收你多少。好多停车场它是比如说你停了2小时，你多了几分钟，它可能就要按3小时计费了。
3: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一分钟精确计费，计费价格为每分钟6分钱，停车15分钟免费，不足一分钟按一分钟计费，单日封顶收费6小时，即21.6元。相比原本核定的收费标准，封顶价格24元，明显更便宜。运营该停车场的杭州晨玉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包括短浜巷停车场在内，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5: 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好的。现在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
3: 不过这一收费标准的试行时间5月31号已经结束，在最终方案落地之前仍执行该收费标准。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优化方案拟规定，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以内停放时间15分钟含15分钟以内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全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以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优化方案发布以后，不少市民都认为新规对临时停车办事儿十分友好，

0: 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1: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尤其是上个厕所呀，特别方便。其实对于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以前像市区，它只有那个出租车暂时停放的一个地方，对于网约车来讲的话是没有的。长时间接单的话，15分钟不只是上个厕所，也可能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0: 对比新旧收费标准，可以发现此次收费标准调整体现了政府部门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停车资源，鼓励发展街边经济、夜间经济的政策考量。记者注意到，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说：“
2: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5块。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75块，这还是很便宜了一些。”
0: 在宜昌城区一处政府投资的公共停车场，此前的停车起步价格是2小时5元，新标准更利于精准计费。宜昌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价格调控科科长黎淑文说：“
3: 以我们的二级停车场为例，原来超过30分钟到2个小时都是5块钱，现在是新标准是精准计费，超过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是3元，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是3.5元，1个半小时到2小时是4元。”
0: 今年开始实施的新版湖南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的计费方式，根据停车条件和需要，可以采取计次、计时、包月、包年的计费方式。
4: 停车精准的这样的一种计费的方式，是不是对大家或者说很多的车主来说还是挺友好的？其实呢，这也说明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呢，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时停时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这背后啊，其实是咱们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和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那从城市停车管理的角度来说，价格杠杆正在精准的调节这个道路停车的需求，短暂停车办事的需求也是加快流转的同时呢，也缓解了城市的拥堵。但是呢，对于这个停车的行业来说啊，使得这个停车场啊从圈地收钱的运营模式转向了更关注精细服务和数字化的运营能力。所以说呢，也是不仅仅是在这个杭州等地啊，我们也是希望啊这样的一种精细化的管理呢，能够在全国啊进行推广。好了，早上的8点54分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1: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2: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2: 对不起，麻烦您了。
0: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2: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2: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1: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0: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风扇吱呀转，吸管对半挖，你守着电视看剧，连片头曲片尾曲都舍不得快递。风很热，剧很短，但回忆却长到能装下一整个青春。今天的那些歌儿，我希望旋律一响起，就能将你追回记忆里那些曾经很期待很享受的暑假。每到六月末，空气里就开始弥漫一种特别的躁动，不是热，而是期待。最后一门考试的铃声就是暑假的开幕式。今天的第一首歌属于每一个曾经趴在课桌上望着窗外发呆的小孩。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罗大佑的《童年》，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这首歌写了3年，唱了40年。你有没有发现这首歌的旋律是轻快的、跳跃的，就像童年的脚步在奔跑，而歌词里又藏着一种说不清的感伤。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那个时候，我们盼着下课，盼着放学，盼着暑假。可真长大了才发现，最奢侈的反而是当年那个迷迷糊糊的自己。暑假开始了，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当然是打开电视。在那个没有会员、没有投屏的年代，暑假的遥控器属于《西游记》和《新白娘子传奇》。前奏一响，白素贞就来了，片头曲一起，师徒四人就又上路了。

在这首《千年等一回》里面，我们能听到黄梅调的柔，京剧拖腔的古韵，陶笛与古筝的诗意。它好像早就不只是一首歌，而是一把打开夏日记忆的钥匙。小时候听的是白娘子和许仙的爱情，长大后才发现，我们等的不是一回，是每一个可以心安理得守在电视机前的夏天。暑假的另一种声音是窗外的蝉鸣和午后的风，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在那片蝉鸣里突然安静下来，想起某个人、某段时光。许飞的夏天，许飞的那年夏天，唱的就是这种安静的想念。他的声音很干净，像午后晒过棉被的味道。

长大以后，现在的我常常会寂寞。许飞用最平实的口吻唱出成长后的失落。这首歌没有剧烈的情绪起伏，只有一把木吉他和一段关于夏天的独白。那年夏天，我们以为永远不会结束，可后来才知道，夏天年年都有，只是那年只有一次。旋律简单，却像风铃一样，在每个安静的午后轻轻摇晃。今天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首歌点燃记忆中的暑假。在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所有在暑假里偷偷长大的孩子。风下的秋千，盛夏的暗恋，走廊的光线，剪影的校园。这首歌里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它唱的是夏天，可你仔细听，里面藏着一个词叫做盛夏。盛夏的盛夏，是即将结束的青春，是快要说完的再见。

0: 老板娘，来打声好。好嘞。三瓶啤酒。好。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为什么？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啊啊啊！不好意思。
1: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4: 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3: What?
4: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3: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4: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
5: 我勒个去！
4: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3: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
1: 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4: 怎么啦？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快。

0: 上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1: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2: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在耳畔盛放，
5: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6: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7: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是用一首歌来点燃记忆中的暑假。上半段我们聊了暑假的开始，那下半段呢，我们来聊聊那些在暑假里偷偷心动的瞬间和那些不得不说的再见。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五月天的《知足》写的是放手，唱的是珍惜。这首歌的旋律温柔而克制，阿信的声音像在耳边轻轻说话，他提醒我们，夏天的风、彩虹、星空都是留不住的，可正是因为留不住，我们才会拼尽全力去记住那个夏天，你曾为谁驻足，又曾因为什么而学会了知足。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旋律响起的那一刻，你心里一定浮现了一张脸，一个场景。夏天的风从你身边轻轻吹过，记录着那些关于夏天的相遇和美好。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林俊杰和金莎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两个人在夏天的午后不期而遇。这首歌记录的是夏日里的相遇和陪伴。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可能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正因为只出现了一次，才格外的难忘。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用一首歌来点燃记忆中的暑假。暑假呢，也不全是甜的，有些歌唱的是夏天里的离别，毕业分班各分东西，胡夏的那些年就是写给那个回不去的夏天和那个来不及说出口的再见。

6分11秒的歌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悠长，这就是胡夏给我们留下的青春 BGM，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记忆中你青涩的脸。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主题曲几乎成了所有毕业季的背景音。这首歌的情绪是浓烈的，但是胡夏的嗓音清澈干净，把遗憾唱成了温柔。夏天是毕业的季节，我们在夏天相遇，也在夏天告别。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错过，他们只是被留在了那个夏天，那个暑假，留在了记忆里最柔软的地方。今天最后一首歌，我选择的是一首纯音乐，久石让的 Summer，电影《菊次郎的夏天》的插曲，轻快简洁的钢琴旋律，像一个小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地跑回家，落日余晖把小小的身影拉得好长好长。这首歌没有一个字，却说了所有关于夏天的话。

小时候我们以为暑假很长，长到可以挥霍，长大后才发现暑假很短，短到一眨眼我们就长大了。但没关系，那些旋律还在，风扇还在转，西瓜也还很甜，蝉鸣还会在每年的夏天准时响起。只要这些歌儿还在，我们就可以随时可以回到那个暑假，回到那个记忆中的夏天。感谢收听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来到老地方，和我一起继续在那些歌儿中徜徉。明天我们再相约。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2: 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4: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魂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天都跳上一段。
3: 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和您一起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网上有一个说法，说背薄一寸年轻10岁，练背治垮脸啊，这个说法是很流行的。很多人都希望通过锻炼背部来改善面部的轮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但是呢，也有人嗤之以鼻，说脸垮明明是地心引力在作祟，谁能够对抗地心引力呢？那么练背究竟能不能抵抗衰老的自然规律呢？今天咱们就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女性朋友们都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最近气色很好。气色好呢，就意味着皮肤白里透红，有光泽，漂亮。如果气色不好，面色就会 枯槁晦暗，过早的出现皱纹，脸上的皮肤出现色素沉积，比如黄褐斑、老年斑等等，头发也会脱落不少。那么女性气色好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女性补气血有哪些良方？今天来和您分享。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活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障、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
2: 难题
0: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0: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0: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网上流传一个说法，说背薄一寸年轻十岁，练背治垮脸，这个说法相当流行哈。但是呢很多人都希望通过锻炼背部来改善面部的轮廓，达到抗衰老的效果，也有人嗤之以鼻啊，说脸垮明明是地心引力的作用，谁能对抗地心引力呢？那么练背究竟能不能抗衰老那么今天咱们就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一谈，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垮掉的呢？其实啊，也和背部肌肉有关啊。我们谈脸垮的时候该谈些什么呢？其实我们要谈的是衰老。从生理的角度来说，衰老的进程从生长发育高峰期之后逐渐开始，而肉眼可见的衰老则是从20多岁开始了，以面部最为明显。20多岁的时候，面部会出现动态的纹路以及皮肤质地纹理的改变。3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年龄段的衰老迹象更明显和具体，包括鱼尾纹、抬头纹等等，还有颧骨的脂肪垫移位、眉毛和脸颊下垂、皮肤色素沉着变化，以及由于皮肤弹性下降、脂肪分布变化、骨量流失等原因，导致下颌线逐渐。

0: 像模糊、不清晰等等。50岁左右啊，这个时候衰老加剧突出，面部全部的轮廓整体逐渐开始向下走，这是面部衰老的过程，也就是我们脸一步步垮掉的过程。背部肌肉和面部形态有着一定的关联。从人体解剖学角度来说，人体是一个平衡的有机整体，各部位相互协同，相互拮抗，肌肉也有着协同肌还有拮抗肌的说法。而人体的背部和面部呢，通过一系列肌肉和筋膜的结构形成了联动机制。人体是有12条筋膜链，分别是后表线、前表线、体侧线、螺旋线、手臂线。手臂线又分为浅背臂线和深背臂线、浅前臂线和深前臂线，以及功能线和前身线。其中后表线连接并且保护整个身体的后表面，像一个从脚底到头顶的盔甲，可以分为脚趾到膝盖以及膝盖到额头两个部分。而人体背部的肌肉主要由斜方肌、背阔肌、菱形肌和竖脊肌等组成，它们负责维持身体的姿势，稳定脊柱，完成各种上肢动作等等。面部肌肉则通过后表链筋膜和背部肌肉竖脊肌相连。一个强壮的背部肌肉不仅能让女性拥有优美的背部线条，还能有助于保持面部肌肉的紧张度。正常状态下，健康有力的背肌会将眉弓以上以及上额顶部的皮肤筋膜向后拉紧，让人看上去很挺拔。人体所有的肌群和筋膜呢，都是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当背肌松弛无力，其拮抗肌和筋膜则会出现失衡的状态。如果前表线和体侧线的胸锁乳突肌、前身线的斜角肌和颈阔肌等会因为和其相平衡的肌群筋膜的功能减退，出现过度紧张、挛缩甚至短缩的状态，进而导致无力之后表现无力，后表链的筋膜被迫拉长，从而引起了非脂肪型的双下巴的垮脸的问题。就是你的双下巴可能不是因为脂肪堆积，而是背部松弛了。练背啊，对垮脸其实真的有改善作用，它能够增强后表链。练背可以紧致后背肌群，加速后表链的生物力学传导。当后背肌群紧致有力，它产生的力量可沿着后表链这条传送带向上传递，提拉面部的表情肌，改善法令纹。需要注意的是啊，虽然背部和面部通过后表链相关联，但是仅靠练背难以完全实现对面部紧致感的提升。正确的理解应该是通过练背改善含胸、头前引等不良的体态，使颈阔肌恢复正常的支撑力，从而改善面部下垂的状态。练背呢，还能够恢复脊柱的生理曲度。在练习背部的时候，无论是我们发力是否正确，都需要挺直腰背。这个时候我们的脊柱生理曲度呢，是处在一个很正确的状态。练习的时候，背部的肌群发力，尤其是竖脊肌激活的状态下去练习背部、胸廓前部、颈前侧的肌张力，筋膜强度都得到了恢复。通过系统的背部训练，能够增强背部肌肉力量和稳定性，有效纠正头前引、含胸、驼背等不良姿态的问题。第三个呢，就是能够打开胸廓。练背过程当中，胸廓的打开极为关键。胸廓犹如面部肌肉的重要支撑平台，练背使胸廓获得良好的承托力，能够让被拉长而松弛的颈阔肌恢复紧致的状态，从而有效地改善非脂肪性的双下巴，使下颌线更加清晰。那么总结以上所说的呀，背部功能训练对于改善面部松弛下垂有着一定作用。那么我们该怎么练背呢？接着往下听，有4个简单的练背动作，居家就能够练了。第一呢，就是俯卧两头起，就是平整的地面上铺上瑜伽垫，俯卧在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俯身的时候吸气，挺身的时候呼气， 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是30到45秒左右。第二呢是俯身收腹，俯身收腹呢，俯身收缩是健身运动当中背部肌肉进行俯身收缩时，需要保持俯身姿势，背部挺直，然后通过收缩背部的肌肉，将肩胛骨向中间靠拢，感受背部的紧张和收缩。那么就是在平整的地面铺上瑜伽垫，俯卧在瑜伽垫上，腹部贴地，头四肢向上抬起，双手握住毛巾的两头，双臂前伸与身体成 Y 字。那么同时呢，保持双肩放松，夹紧双肘，后缩手臂到和身体成 W 字啊，就是这是一个变化，感受中背部的肌肉发力以及背部中间的挤压感。手臂前伸的时候吸气，后缩的时候呼气。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是30到45秒。第三个动作呢，就是俯身单臂划船。这个动作呢，可以锻炼背阔肌、肱二头肌、背部三头肌、三角肌后束、大三角肌、斜方肌和背部的斜方肌。动作要领要记好了，就是双脚把阻力带的一端固定在地板上，另一端在手中握着，手臂略微的弯曲，躯干向前弯曲，同时呢，用一只手扶住椅子，握住阻力带的手臂自然垂下来，开始呼气，用力将阻力带推向身体，吸气，并且恢复到起始姿势。那么重复进行，直到完成设定的次数，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为30到45秒左右。第四个动作叫俯身持铃划船，这个铃呢就是哑铃哈。哑铃俯身划船主要是练背阔肌，其次锻炼的是斜方肌、菱形肌、三角肌后束、肱二头肌、前臂屈肌和伸肌。腰部略微的弯曲，躯干向前倾斜，角度呢略高于地面平行线，但是要小于30度。双膝略微的弯曲，头部朝前，收缩腰部肌肉，并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完成一组。双手呢各拿一个哑铃，手掌相互的平行，将两个哑铃拉到腰部的位置，肘部不要伸向两侧。俯身，并且将两个哑铃拉到腰部的同时呢，双肘沿着身体的线条向后拉向躯干，双腿距离要比肩宽窄一些，这样呢，臀部就不会干扰到动作，或者是也不会接触到哑铃了。放下哑铃的时候吸气，举起的时候呼气，每次进行10到15个，进行4到6组，组间休息时间为30到45秒左右。那么俯卧两头起，俯身收缩，俯身单臂划船和俯身持铃划船，这四个动作呢，保持2到3天锻炼一次的频率，可以激活身体的背部肌肉群，增强基础代谢率，帮你抵抗地心引力的来袭。人的衰老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单单凭练背呢，其实是很难实现抗衰的。留住青春啊，也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呢，单独练背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但是长期规律的运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衰老，让我们更显年轻。所以呢，不妨从练背开始啊，运动起来。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 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每三名吸烟者就会有两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女性朋友们经常和朋友聊天，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最近气色很好啊。气色好就意味着皮肤白里透红，有光泽，漂亮。如果气色不好呢，面色就会枯槁暗晦，过早的出现皱纹，脸上的皮肤出现色素沉积，比如说黄褐斑、老年斑等等，头发也会脱落不少。那么女性气色好不好跟什么有关联呢？中医认为啊，女性气色好不好和气血有关，气血充盈畅通才能够身体健康，红光满面。然而女性由于生理的特殊性，一生都在和气血较着劲儿，说白了是和血较着劲儿。养血不仅是正常的生理需要，也是呵护女性健康美丽的重点。女人养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要处事乐观，笑对生活，不抑郁，不悲观。如此呢，能让身体的各组织器官的生理功能发挥到最佳状态，提高身体的造血功能。第二呢，是要会吃，多吃补血养血的食物，比如说红色的食物，大枣、红糖、红樱桃、玫瑰花、猪瘦肉、猪肝等等，还有一些老百姓公认的补血食物，比如说菠菜、老母鸡等等，也都可以尽量的选择。还要注意益气，气血随行，要想血足，气也要养好。因此呢，由参类、小米、芡实等制作的各种补益气血的药膳也可以多选择。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很简单的补血粥，有兴趣的女性朋友不妨试试。四红补血益颜粥，需要血糯米50克、大枣10克、玫瑰花10克、红糖适量。制作方法呢，是将血糯米淘洗干净，用清水浸泡4到6个小时，倒入砂锅，加适量的水，大火煮沸之后，继续中火煮20秒钟，加入大枣，再改为小火熬1个小时，之后放入适量的红糖和玫瑰花，稍微煮一煮就可以食用了。这个粥呢，有补血益气、活血养颜的功效。那么除了乐观处事，多吃补血养血的食物呢，还有第三个，就是女性朋友要注意保暖，不要盲目的追逐潮流的生活方式，少吃冷饮，少穿露脐装，避风邪、寒邪，尤其是在女性的特殊时期，像月经期、孕产期等等，要谨记老祖宗的一些健康建议，还是很有必要的。第四呢，女性朋友还要保持生活的规律，按时作息，不熬夜，做到起居有常，三餐有时，食量有度，远离烟酒，忌饮浓茶，每天安排30分钟到1个小时的运动，做到有病早查早治，一年365天天天坚持，自然会使体内的气血充盈，健康美丽常相伴。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

0: 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嗯，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将从医学的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引导实用的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那么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那么节目的后半段精彩内容将会继续，不要走开，稍后我们就回来。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2: 随便啦。
4: 哎，吃火锅？
2: 不要。
4: 披萨？
2: 不要。
4: 牛肉面？
2: 不要。
4: 那你想吃什么？
2: 随便。
4: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5: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4: 小美晚上吃什么？
2: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4: 吃火锅怎么样？
2: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丑死吗？
4: 披萨呢？
2: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6: What？
4: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2: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4: 那你想吃什么？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
2: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4: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7: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2: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4: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7: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2: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4: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7: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2: 啊，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8: 我勒个去。
4: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5: 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2: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9: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0: 一面都市繁华，
11: 一面市井烟火，
1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城市

0: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嗯，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二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性腺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棘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 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2: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1: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2: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1: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限制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2: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1: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他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质。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

0: 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克，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八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三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营养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
0: 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顾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4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

0: 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带孩子到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0: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画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比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鸡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

用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好，再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的问题，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评论区可以留言，也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忙的问题。就比如说最近很多朋友还来问某某某新车能不能买啊，这款车怎么样，我到底适不适合我开。那也有朋友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一台车我能带孩子，我还能这个去露营啊，自己开着还很舒服。那说实话呢，这种全能队友确实不好找，但是今天呢想要和大家推荐一款前不久刚上市的 iCar V27 啊，这台车或许能够达到这个标准。因为这台车型呢车长超5米呢，后排一放倒能够变成一张2米1的大床，而且全车有50多个储物格，像家里孩子用到的一些奶瓶啊、玩具啊、零食，通通都有地方塞。那 V27 呢，也是奇瑞那台 1.5T 中国芯十佳增程专用的发动机，那省油、高效、不焦虑，纯电呢跑到200公里，综合续航在1200公里左右，那短途、长途都是够用的。在辅助驾驶功能方面呢，560 TOPS 的算力啊，包括地平线增程、6P 的芯片和27个传感器。那这些大家可能听不懂，换个说法就是它能够像老司机一样在人车混行的道路上啊，自己变道、自己绕行、自己博弈，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用的。那也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方盒子的车型啊，开起来会不会不舒服，像开船一样。但是 V27 这台车呢配合了 MRC 的磁霸悬架，那这个在以前像一些运动跑车才会有的。那加上它的4轮4脚布局，包括国际团队的调教，五米的大车开起来呢还是相对像小车一样比较灵活的。所以回到开头有网友问到的这个问题， iCar 的 V27 可能就是这个答案啊，能够家用，也可以开出去露营，包括自己开起来也很舒适。它可能不是最便宜的，也不是最炫酷的，但是是能够符合家庭全能需求的这一台。如果正好在找一辆全家都相对合适比较爱开的车型，那我还是建议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试驾一下 V27 这款车的。另外也要提醒大家，这台车从6月22号起有一个剩下的限时福利，就是9.98万元起2000元能够抵扣12000元，还有3年零息的政策。如果是首任私家车的车主，可以免费享受它的终身娱乐流量。那首任的非营运车主可以享受到整车及3电系统的终身质保，以及它终身的免费的道路救援服务，所以是全程用车无忧的。那么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到iCar 生态的这个旗舰店啊，去试乘试驾，了解车辆的更多详细信息。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三幺五啊，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5163458603，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三六五热线，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点头像私信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说，因为每当我一开播就有朋友说我要怎么连麦，我要怎么反馈我的问题，我要怎么跟你联络啊，怎么加急。那这些方式以外呢，您如果已经找到我们，备注加急，根据你反馈的问题，一旦我们受理之后，会尽可能的帮助您，最快的啊，这个节约时间的去解决到您的纠纷。咱们先来说，昨天连线到的几位车主，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先来说奔驰，高先生反馈自己的车辆呢，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5厘米的水坑。一旦过这样的水坑，它的仪表就会提示变速箱异常。那这个问题昨天反馈给厂家和 4S 店之后啊，车主说有人联系他了。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联系？那是因为售后讲奔驰的车型比较娇气，尤其是你这个 GLB 220， 你这个车雨天呢你不能开，你雨天就不能开。它和您之前开的这个长安的某款老车型还不一样啊，你那个车开出去开开得了，雨天没问题的，但是你这个车雨天你不能开。但车主昨天就在节目里说，那雨天不能开我怎么办？我这车买回来干什么？雨天我扛着走，我给他撑把伞好不好？所以这问题车主就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啊。经过这个后备箱啊，不是后备箱，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程序的升级，现在门店说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车主不放心。所以针对这个争议呢，昨天下午石家庄利新行西桥区销售服务中心的市场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那市场经理的意思是说，其实啊，这不是五厘米的水坑，这水坑还是有点深度的。那一到雨天有积水的时候，车主要过这样的水坑，可能变速箱会有这样的提示异常，但确实是系统的问题，我们给他做了电脑程序上的升级，所以现在是没问题的。但车主不放心，对不对？我们会邀请他到店里，针对他所有的疑问进行排查啊，全车还会检查，然后到了雨天他还可以再试，再试出来问题我们还是会负责。虽然它是一台二手车，他担心过了一年的延保之后会有问题，我们会负责到底的。而且车主提到了说雨天这台车不能开的这样的售后的回复，门店的经理，这个市场经理也说了，可以根据车主的录音去溯源，如果他们的售后有过这样不专业的说法，他们会进行处罚，也会进行相应的这个行为规范。所以车主现在是认可这样的说法的。啊，因为导播刚刚告诉我，我们的高先生没有接通电话，所以我把这个最终的结果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汇报一下，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进展。那么只能等高先生在雨天的时候去试，因为现在双方的说法不一致，一个说只有五厘米的水坑，那是极小极小的水坑，这轮胎都淹不到一点点的溅出来的水，但是门店说这个水坑是到了膝盖的位置，是雨天大量的积水。啊！但是车主现在说下雨天他还会再去试，看看奔驰雨天到底能不能开。啊，这个说法真的，我们也听了录音，其实我听了，没有这么直接，但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所以不知道售后在和车主交流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表达。你说话说的太绝对了，太直接了一些啊，怎么会雨天不能开呢？还有一个比亚迪啊，比亚迪车主王先生接电话没有？接了是吧？来，比亚迪这个事儿也很简单，提车的第二天晚上6:30左右提的车，提车的第二天早上车主发现全车有11处抛光的痕迹，而且车漆还有划痕。那车主现在找店里要解决这个问题，店里的意思是我们交付没有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车是从别的门店调度过来的，所以你这台海豹 06GT 的车型为什么有抛光有划痕我们不知道。现在车主的意思是说，我需要他们赔钱补偿我，因为新车有划痕，但是门店说我没有问题，只愿意送两次保养，那也就1-2千块钱左右。双方的对于补偿的价值呢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比亚迪的厂家有工作人员昨天下午告诉我们，问题已经协商好了。王先生接电话了，我们来问一下王先生有没有协商好。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5: 昨天有人跟您联系吗？有协商吗？
6: 协商了
5: 啊，协商了，协商好了没有啊？现在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6: 对。
5: 协商好了没有？
7: 好了。
5: 好了，是补偿您这个现金了，还是给您别的东西了？这个多少金额啊？您认可吗？
7: 补偿现金了。
5: 啊，补偿现金了。您不是想要一万多块钱吗？最后你们怎么聊的？补偿您多少呀？不应该妥协，车主是不是应该起诉？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起诉的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他可能去走到法律途径呢，最后会有一些损失上的弥补，但也不一定真的是这八千块钱。那门店和厂家经过协商，给到车主一些补偿，这是对他眼下来说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省时，明白吗？我不能说我买一台车，我因为这个有划痕的问题，有抛光的问题，我也不开，我就把这个车封存在家里当一个物证，然后我去打官司。那我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回来供着，走法律途径。

0: 学习学法来了。所以不是的啊，就是大家要有这样的逻辑，就是问题能够得到处理，这个对双方都是有益处的。大家要节约时间啊，时间成本更重要。所以王湘认可比亚迪的处理方案，赔了8000块钱也行。他的诉求是10000，现在降了一些啊。来，还有一个北京越野，蔡先生啊，北京越野的 B勾30E 磨合电驱版。那这台车据买车2年修了6回了，反反复复蔡先生讲修了6回了，买车2年修了6回了，反反复复全车仪表的故障灯要亮起的，就仪表上的故障灯全车的都要亮起的。那为什么修不好呢？因为是偶发，所以老是跑售后，去一趟两趟三趟四趟，换了这个换了那个修不好。昨天我们接到了这个深圳市昊天林这家北京越野 4S 店的电话，那门店售后也跟我们表达了，他现在修车呢涉及到2家店，一家是买车的，一家是他们。总的来说，是不是修了6回，车主那里是有工单的。如果消费者现在是希望要退换车的，因为达到4次以上了嘛，那么他们会按照退换车的流程去走。但如果说他是不想退换，想要修的，现在不是更换全车线数，是更换仪表盘的总线数，这个配件已经到货了，车主认可我们就给他换上，换上之后是尽可能的保障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还会和他协商相应的补偿，不是像车主昨天讲的这样，这个情况是没有的，之前的协议是谈补偿的。那么蔡先生昨天有没有和他们进行新一轮的沟通？现在的诉求是依然要退换车，还是说接受补偿把车修好？来问一下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1: 啊，蔡先生啊。
0: 哎，蔡先生，昨天有人联系您吗？蔡先生。
1: 那个昊天林有那个联系我。
0: 嗯，4S 店有联系您，就是您第二家修车的门店，怎么说呀？
1: 嗯，他还是让我签协议。
0: 就协议是不是关于补偿的协议？
1: 有里面有关系到那个补偿的话题。
0: 嗯，
1: 然后也有说那个要我前提是侧铁，侧头数，然后外传
0: 啊，这样的，就当然了。你跟别人签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别人给你补偿，然后给你维修方案，把问题解决；一个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去撤销相关的投诉。为什么跟你签这个协议？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方式把这个投诉给撤下来。站在他们的角度，也确实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现在不要去纠结他让你撤不撤投诉，先看一看他给您的方案您是否接受，然后再看这个协议怎么签。你不希望这样签，你们协议也可以改的。所以现在他给您什么样的补偿方案，您是否愿意修，愿意接受他的补偿，还是您有其他的考虑？
1: 我能接受他们的这个补偿方案，但是他是的意思就是很明确了，要我就是说先投诉，先撤销投诉，先删帖，他们才给修。然后我就回问了他一下，我说我是不是现在不签这个协议，这个你们也不修了？
0: 然后呢？
1: 就犹豫，他犹豫。
0: 那不会吧？昨天店里跟我们说的是该修修啊，不会说你要签协议才给你修车的，这个他们没有。哎，我明确问出来了。但是他昨天下午给您的表示让您觉得不明确是吗？
1: 对，而且然后就是说给我那个5次保养，2年的延保。
0: 哦，2年延保。
1: 然后我又追问了，我说什么时候能落实到位？
0: 嗯，
1: 他说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说你所谓的这个一定的时间是大概多久？有没有一个范围限制？他说这个没有。我说那有可能是10年、20年咯。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倒是不会。但是我说你们这个
0: 聊天啊聊的吧，哎呀。就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签协议了，不还是有这个协议吗？如果你协议一旦签了，是不是比如你这个协议今天签了，明天是不是把5次保养和2年延保就给你打到你的这个系统当中了？应该这样聊。
1: 这个我也问了，这个我问过了，他说没有那么快。我说你那个最晚是多久？他说他也给不出一个时间。
0: 嗯，那什么时候呢？他可以问谁？他可以问谁去要到这个时间？
1: 我问他呀，他说是他们要向厂家申请。我说你现在都没申请，然后你都给不出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我说这个我怎么能相信你？然后协议里面也，
0: 好，就是呀，就是我们去沟通问题呢，要本着把问题解决的方向去沟通，就是大家不要就是不要去僵在这里。现在是这样啊，等于是给您5次保养加2年的延保，这个是先问问您是否接受。如果您接受，他们向厂家去申请，申请下来才会给到您嘛。只是现在没有一个申请的最终结果，先问问您啊，这个5次保养和2年的延保您是否接受？
1: 我接受，但是我的前提是这个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故障要自己能解决，而不是说换了限速之后还会发。
0: 这个是肯定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东西和您昨天说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您说换全车限速、
1: 嗯，
0: 昨天售后告诉我们是换仪表限速，不是全车，这个您知道吗？
1: 那个之前我进他们那个售后服务站的那个、
0: 嗯、
1: 他们那个那个维修师傅告诉我的是要换全车限速，
0: 就售后师傅说换全车，那我们现在更正一下，他们售后经理现在告诉我们是换仪表不是全车啊，这个昨天你也不知道、
1: 对他反正他之前师傅告诉我的
0: 啊，不是昨天打电话没有告诉你不是全车是仪表，这个昨天没有说是不是，
1: 这个昨天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是
0: 昨天没有说
1: 仪表限速，
0: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1: 嗯，现在我知道了
0: 啊，仪表的限速、
1: 嗯、
0: 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案先推进、
1: 嗯、
0: 就是你把退，因为你本来要退换车嘛，不是修了六回嘛，那如果退换车这个诉求放一边的话，把仪表限速换了，确保把这个故障灯亮起的问题彻底解决的基础上，给到五次保养和两年的延保，这个方案您是认可的，让他们向厂家申请，然后这两天给您一个回复，什么时候能申请下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形式发放给你，如果需要你删帖修好之后再删，您认可他的服务再删，就这个逻辑，
1: 是的，
0: 您是认可的，
1: 嗯、对
0: 不对？了解了，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就已经在解决了北京越野，那咱们就快点聊好不好？来，喂，您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
2: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2-7，为您服务。
0: 哎，302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昨天我们已经来过电话了啊，您能查到吧，女士？
2: 是的，可以查到。
0: 哎，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已经让经销商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全貌，那车主说的基本没错，那是这么个故障，无非是维修的方式和补偿方案以及这个协议你们之前是怎么聊的，双方有一些出入，但是现在呢基本是达成一致了，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达成一致了，你们就抓紧时间推进，这样避免双方对吧有一方反悔，你们又要重来，所以你们抓紧时间跟店里一起把这些信息核实完之后，店里给出的五次保养和两年延保的方案，你们抓紧时间给个申请的结果，然后呢把这个仪表限速抓紧该换上就换上，换完之后再全车排查一下哪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可疑的问题，有的话都给人修好，没有的话把车试一试交付给车主，然后补偿的东西打到他账户就拉倒了，就这么个事儿，就临门一脚了，你们抓紧时间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告诉他什么时候这事儿能落实下来，好不好？
2: 好的，明白。
0: 哎，
2: 关于车辆问题，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进，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的跟进以及关注，我们会尽快反馈。
0: 哎、好嘞，好嘞，谢谢。
2: 处理，
0: 谢谢，相信你们会尽快。但是我顺便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再纠结他在协议上有没有签字这个事儿了。就为什么呢？至少站在车主的角度也好，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也好，你们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投诉的问题彻底闭环的。不会说因为有这个投诉咱们要无限的去发酵，车主吃饱撑呢，事儿都解决了他还要罚你，你们该签协议正常的部分该沟通的沟通，但是不要卡着这个协议，因为他没有签字所以你不给他换这个总成，你们担心车主反水，不会的，就明白这个逻辑吗？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明白，我们会如实记录的，也感谢贵栏目组以及客户对咱们北京越野汽车的支持，我们会尽快推出处理的，
0: 很支持你们啊，也谢谢你们的处理，抓紧时间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最后一步了，车主已经接受补偿了啊，好难啊，真的，那昨天还有一个呢，那个事儿很难解决的，就是在汽贸买车的那个，因为我上节目之前还收到这样的私信，有朋友在问，那难道是我在汽贸买的，我就不对吗？我是不是只能在 4S 店买还是怎么样？不是说在哪里买，朋友们，而是你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你的合同，你一定要看清你的购买方式，要看清你贷款贷了多少年，然后几年免息，什么样的政策，你要提前在交定金之前提前的了解自己的征信和流水的情况。因为昨天那个朋友就是啊，没有社保啊，没有银行的流水，要去按揭购买车辆的，要按揭五年的，最后他不符合，被汽贸收了20000块钱的定金，然后定金不退，是这么个纠纷。一定要你自己把所有的风险极大限度的规避掉之后，你再去消费。你不要把这个风险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留给自己，然后把这个责任归给别人，就别人怎么可能想着你呢，他只想收你20000块钱定金，就是这样的。所以不是在汽贸和在4S店买没有问题，在哪买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自己要 学会了解清楚你适不适合按揭买车，还是全款买车，还是你眼下该不该买车。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喂，喂，你好。
3: 啊，你好，能听到？
0: 哎，能听到啊，女士是吧？女士，你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3: 啊，你好，我姓杨，叫杨冬天。
0: 啊，杨女士，您好，杨女士，什么车呀？
3: 买的江铃福顺。
0: 江铃福顺。
3: 对。
0: 福顺
3: 汽车，福顺。
0: 福顺是不是个小货车呀？福顺。
3: 货车，货车。
0: 啊，你买了台货车是不是？
3: 嗯。
0: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一月的时候，一月份的时候，2016年1月份。
0: 今年一月份买了一台小货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我是在安徽省蚌埠德顺汽那个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的。我们当时买车的时候有承诺厂家的4000块钱置换补贴，
0: 嗯，
3: 就是停车的当天我们已经办完了所有的置换的手续。
0: 嗯，
3: 然后 4S 店这边承诺跟我说和省补一样，补贴大概是3个月之内打到我的卡里。
0: 然后呢？
3: 然后3个月过后，我就联系 4S 店那个补贴厂补为什么没有到账，然后他们跟我说，意思是，他们那个 4S 店被宿迁的一个 4S 店投诉了。投诉了呢，然后被厂家罚款了，然后这个补贴就不能给了。
0: 哎，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杨女士，不着急。被宿迁的同行投诉了，是不是？您是在蚌埠，然后投诉蚌埠这家门店的是宿迁的门店，是不是？
3: 对的。
0: 好，就为啥被投诉，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随便找个理由，对吧？我肯定不认可呀。你这随便找个理由，就是不想履行这个承诺吗？
0: 他不是，我想知道什么理由。
3: 理由是。他说的理由是我在宿迁 4S 店也看过这个车，留过联系号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绕码。
0: 嗯，然后呢？
3: 在走正常的流程，然后我就打针一次，然后2个月过后还没有，我就联系他们 4S 那个销售嘛，
0: 嗯，
3: 也不回我，不回我又打电话投诉。
0: 然后呢？最后我想知道，截止到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3: 最新的说法是上个月我一共打了2次投诉电话，一个3个月过后，
0: 上个月怎么说？
3: 上个月
0: 怎么说？
3: 上个月。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补贴已经到账了，厂家的补贴到账了，
0: 嗯，
3: 但是就是让我提供卡号，我也发给他了。
0: 然后呢？没给。
3: 对，现在又1个月过去了，然后是我昨天，是前天联系他们，我说那个，卡号都已经给你们了，钱还没有到账。
0: 为什么不给？
3: 他们 4S 销售这样跟我说的，我就截图，他说因为我投诉了他们店。我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的啊，稍等一下。
0: 不是这，哎呦，4000块钱长补干什么？
3: 他们 4S 店，
0: 然后
3: 他们领导生气了，现在是不同意退这个长补了。
0: 怎么领导
3: 已经被厂家罚款了？我们
0: 不着急，不着急啊！怎么领导生气了？你的钱就没有？不着急啊！怎么领导生气了？你的钱就没有了？这什么？
3: 对，这是昨天，这是。这几号领导？昨天下午1点半给我发的，
0: 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我现在大概听清楚了，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了，对不对？
3: 对，
0: 是截止到目前最新的说法。
3: 或者一直不给我。现在我
0: 你问了，
3: 现在已经。
0: 这个杨女士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咱节约时间，我全部听明白了。我现在想问您的是，您有没有问江铃福顺厂家反馈这个问题？
3: 没有，没有。
0: 就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给厂家打过电话，是吗？
3: 没有，因为我是在他们 4S 店买的嘛。
0: 啊，不知道我，你回答我问题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知道你打还是没打，我只想知道你回答我问题。哎，你只找过主管部门是不是？
3: 对。
0: 好，明白啊，我来帮你找厂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长补，就厂家的长补， 这还是置换补贴，这不是不管什么补贴，发给门店，门店给消费者，结束了拉倒了，你中间有什么过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最终诉求是拿到我的钱。你觉得这些，大家觉得这些过程跟车主杨女士有什么关系吗？买车比价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又不是说我这个门店抢客户，我把你客户抢走了，那就算最后罚款也是罚我两家门店的问题，跟车主有什么关系？你扣着他长补干什么？然后江铃福顺是货车是吧，他不是江铃福特吧，不是那条线吧？那你我要找江铃汽车还是找谁啊？你们现在找的是谁啊？能负责福顺的，能负责福顺的江铃商用车是吧，打这个客服热线。然后杨女士，您车牌号码告诉我一下。
3: 身份证号码是吧？
0: 车牌号码，没说身份证。
1: 1CQ5266
0: 是吧？你最好再提供一下车架号，你把杨女士接过去，最好再提供一下车架号。然后你们把这个杨女士的联系方式和1CQ5266这个车牌号留给厂家，抓紧时间让他查一下，留过了是吧？然后杨女士也说了，长补已经到店了，就是领导生气了没有给我来问一下。江铃商用车，来，喂，您好。
4: 你好。
0: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我工号10号。
0: 啊，10号是吧？哎，你好女士，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总，你好，我姓周。
4: 哎，
0: 你好你好，我们导播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和一个车牌号给您，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这台车吗？江铃福顺。
4: 这个的话我们稍后会来帮这个客户来确认这个情况，我们肯定作为厂家一定会来介入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0: 哎，对对对，因为车主说没有找过你们，他只找过当地的12345啊和主管部门，所以这个事儿呢可能目前你们不知道。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现在买车有的时候是有长补的，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政策，你们是有不同金额的长补对不对？长补是有的，
4: 每个月的就是活动政策会有不同，
0: 有不同，有长补的。然后杨女士是元旦那天买的车，长补是4000块钱，到现在没有拿到，半年了。为什么没有拿到？中间的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就是因为她在江苏的宿迁咨询过车价，当时觉得车价有点高，回到蚌埠本地问了一下便宜1000块钱，所以在蚌埠提了，被宿迁的你们的这个门店的同行啊知道了，知道之后可能向你们厂家投诉了，但是你们厂家呢也是蛮神奇的，然后对这个蚌埠的门店呢进行了处罚，再加上车主找了主管部门拿不到补贴嘛，又进行了处罚，所以导致他的补贴，车主讲这个蚌埠德顺 4S 店的领导生气了，所以4000块钱长补就扣着不给他了。这你们的经销商如果生气了的话，你们厂家发的补贴可以不给消费者吗？这符合逻辑吗？
4: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
0: 至少不符合吧，
4: 我们会来介入的。
0: 啊，对，你
4: 作为江铃总公司，
0: 对你们抓紧时间介入啊！就
4: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来确认，稍后就会跟杨女士取得联系的。
0: 哎，没问题没问题，抓紧时间联系他吧。就我不觉得，对，我不觉得你们江铃汽车一个4000块钱的长补给不到消费者，你们经销商究竟怎么了？其他我不想聊了，把钱给他就行了啊，女士，您抓紧时间接出去电话记录一下，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中间的过程不用核实。也不需要什么区域价格保护政策，消费者怎么怎么怎么了，询价了或者怎么样，没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然后你领导生气了，你不想给他补贴了，跟车主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你厂家管理的还不够严格。这个长补啊，什么什么补贴啊，只要是厂家给的，你按照厂家发放的规则和要求尽快的给消费者就可以了，中间不要搞那些曲曲折折弯弯绕绕，因为你一旦有一些想法，你这个想法最终一定会落地，你一定会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把他的长补克扣下来，能克扣一个是一个。因为你觉得卖车不赚钱吗？你就克扣补贴好了，你现在给消费者的感受就是这样，很难评啊。你宿迁店干什么呢？来，下一位，喂你好。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问题是吧，20天的什么特斯拉怎么了？车漆鼓包，厂家不管。你鼓包有什么管或不管的？给你修好不就行了吗？怎么啦？不管你不理你，点头像私信我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姓张。
0: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5: 我的是捷豹啊。
0: 你是捷豹什么车呀？
5: 捷豹 好像是那个 iPad 吧。
0: 你为什么还好像啊？你自己什么车你不知道？怎么了？
5: 因为我这个车太久一年了，他那里平安那个车在那个车厂啊，他说帮我出的全损，那个车在他们车厂扣了有一年了，都一直没有打款给我。
0: 好，不着急，你的车一年前全损了，是不是？
5: 对，
0: 你
5: 差不多一年前吧。
0: 啊，你一年前怎么全损了？撞报废了？
5: 对，一年前就是我一个兄弟，他想开一下跑车嘛，然后他不怎么熟悉，他就撞到两家人的那个护院的墙壁撞烂了，撞到那个政府的一个那个电线杆也撞烂了，然后差不多一年前那个平安那边就给他们那边赔了，但是我全损这边一直还没打款给我，因为我们当时保价那个保单我也发给导播老师了，是
0: 你这得等一下，张先生，你这个信息要素实在是太多了。你一辆捷豹的小跑车借给你的好兄弟，就因为好兄弟想感受一下跑车的速度与激情，结果撞上别人后院墙撞烂了啊，电线杆也撞倒了，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外部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都赔了，车给你撞报废了，车不赔啊，是不是？
5: 不是不赔他是给我赔，他认了全损，但是他一直就是压我价，我上面保单你是给我35万的，他意思就想给少我一点，我一直在申请，我家人就说
0: 啊，明白了，你们关于全损的价格没有协商好，协商了一年是不是？
5: 他说去帮我申请那个辉哥，我发了那个理赔专员的那个电话给导播老师，他、
0: 嗯、
5: 我每次每隔两个月催他一次，他又说去帮我去重新
0: 申请。不是，就是张相这样的，我现在问你这个事情的这个详细情况，您跟我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你和平安之间是不是因为这个全损的金额没有协商好，所以一年都在协商，或者是他们不理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5: 对，他也不是不理我，我就是315，我在广州这边当时曝光我那个保时捷维权刹车失灵的那个，我也当时导播老师也打给他了，当时在现场，我就是维权保时捷那个保时捷维权
0: 失败的当前的是我吗？等一下，张先生，你怎么还你们得
5: 帮
0: 我？张先生，不，咱哇，你这思维太跳跃了，你还有辆保时捷刹车失灵了，你维权这个保时捷刹车失灵，同时还维权着这个平安保险不赔你捷豹跑车的事，是不是？
5: 对，我保时捷维权一年了，我在飞哥那里上过，就是那保时捷维权失败的张先生，那个100万播放量，那个就是
0: 在王菲老师那里维权过，就是你怎么？你怎么这么多事儿？让现在
5: 对今年翻太岁啊！
0: 你这不是，不，那只能归结为确实有点赶巧，你知道吗？这么多要维权的事儿，咱一个一个来。你就说这个，对，你就说这个平安他想给你多少钱的全损金额？
5: 他给我20多万吧。
0: 给你20多万，然后你这个保单，您刚才说是多少钱呢？车损险
5: 35万啊。
0: 35万，那给你20多万不挺好的吗？什么矛盾啊？
5: 保价保的是35万啊，我那个
0: 你不知道不能按照保单赔吗？你不知道啊？
5: 什么？
0: 你不知道不能按照保单赔吗？你不知道吗？
5: 但是他告诉我是可以按照保单的。
0: 谁告诉你的？
5: 帮我申请那个理赔专员啊，他又说去帮我重新去找，直接找到那个投保地。
0: 这个是什么时候给到您的信息？
5: 就大概是5天前给到了，然后我昨天又去催一下，我打了个云通话，他也是这样跟我说，他说
0: 好，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稍等，5天前您的理赔专员告诉您可以按照35万去赔，是这个意思吗？
5: 他说去帮我去找那个投保地那边去负责了，直接帮我去找投保地那边，然后我昨天也打了个云通话，我截了图给导播老师，他也说帮我查了一下，他说那边还在走流程，他也没有拒绝，他说去帮我沟通一下。
0: 5天前您的理赔员告诉您帮您申请35万的金额，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目前是这个进展是不是？
5: 对，然后昨天我又查了一下进展，他说还在走那个流程。
0: 对，就还在走流程，但是我要明确告诉你，35你不能按照保单赔啊，赔不下来这35的，你不知道吗？
5: 但是我保的是这个金额啊，
0: 不是，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在发生全损事故需要全损理赔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判，就我觉得我的保单上车损险保的这个金额你最后就要赔我这么多钱，不是的，要按二手车赔的，要询价询完之后最终商议下来最终有一个金额的，不是我保了多少就要按这个金额赔的。
5: 但是我那个车就是30多万的呀，
0: 你现在二手车值多少钱他就赔多少钱，你能理解吗？ 所以我听到20多万，我觉得还蛮好的。张先生，
5: 哦，你好，
0: 啊，怎么沉默了？
5: 不是，但是我当时买的价格是30多万的呀。
0: 是这样啊，就是全损等于什么呢？等于你出险的时候实际的价值。出险的时候，我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上实际的价值是多少，就按照这个价值来。但是大多数的消费者是很难接受我出险全损时候我车辆的二手车实际价值的，所以会来到保险公司和定损员和理赔员和他们的负责处理的部门进行一轮价格的协商，最终商议下来会有一个全损的金额，但是这个金额一定不是你车损险当中保单所承保的那个金额。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因为车辆是持续贬值的物体，你懂了吗？但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我保的时候你要按35万的保？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5: 不是，我那时候买了30多万没多久就撞了，你懂吧？
0: 我懂啊，对呀。
5: 那就是啊，那它掉价也没掉那么快啊。
0: 就是这么快，你当时刚买了不就撞了吗？对不对？你当时撞了，当时你当时撞了，按照当时的二手车的价格去赔不就完了吗？
5: 当时就30多万了，我问了一下呀，所以他压了一点价，但是他也知道我当时是值这个价，所以他去帮我申请了，那肯定不是按我现在一年后吧？
0: 你稍等，来，你说太乱了，重新理一下，你的车刚买几天被兄弟撞了？刚买几天？
5: 买了大概有个2个月左右吧。
0: 你一台新车，捷豹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跑车，你也不记得了啊？刚买2个多月，你兄弟就给你开撞报废了，是不是？
5: 对啊。
0: 你买的是新的，也不是二手的，对不对？
5: 嗯。
0: 好，刚买2个月，所以你觉得我的一台新车在市场上刚2个月的流通时间，按照35万全损的金额是赔，是符合逻辑的，对不对？你最多压价压一点点了，因为还没有太久。那么他现在是能够按照35万左右的金额赔，还是说他给了你一个金额，你不同意？
5: 他给了我20万，然后他说再去聊，看能不能聊到20多万。然后我家里人说，刚刚帮我申请那个按保单来嘛，因为。不然亏太多钱了，你懂吗？因为买那个保险都不便宜的，
0: 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没有家里人说，也没有你自己想当然，什么东西都要按照法律来，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出险的实际金额。但是您刚才补充到的信息是，这台车2个月就撞了嘛，所以要按照我到手2个月的实际二手车的价值来理赔嘛。那么他现在给您20万也好，25万也好，30万也好，都要按照您当时撞完之后的市场价格去估。那么当时估出来是多少？他一开始给了您一个20，等于你车买到手2个月就亏了15万，是不是这个逻辑？你不接受吗？
5: 对啊，
0: 啊，那等于就是因为这个不接受，从2025年拖到2026年，一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
5: 嗯，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我也没去催他嘛，
0: 你是真忙，
5: 就晾在那里了。
0: 你是真忙，我只能说你是真忙。那现在
5: 去维权，
0: 现在给您的金额是多少？现在给您的金额是多少？现在
5: 他还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金额。那
0: 哪家平安？不着急，不着急，我不要听你说了。哪家平安？你告诉我，我去找他。哪家平安？
5: 平安车险啊？
0: 哪个地区啊？你哪个城市的平安呢？
5: 我有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呀，我发了给导播。
0: 张先生，哪个城？张先生，哪个城市出的险？哪个地区承保？哪家平安？
5: 陕西承的保，我在湖南撞的。
0: 湖南撞的，哪里承保的？
5: 陕西啊。
0: 陕西哪里呀？陕西是个省啊。
5: 我看看。
0: 然后湖南哪里撞的呀？
5: 湖南湘潭，我那时候去看毛主席的故居，路上撞了呀。
0: 好，你朋友开你的车出去玩，我听懂了。我不要
5: 我在旁边的，当时，
0: 你在副驾坐着，他给车撞报废了。
5: 对呀，给我头都撞流血了，他说给我出那个医疗险啊。
0: 你这什么兄弟？哎，我都懒得说你。陕西哪个城市承保的？
5: 我看一下。西安啊。
0: 好，西安知道了，不要再多说了，我来找这个平安吧。闹磕疼，这什么朋友？哦，开着车带张相出去玩，给张相撞头破血流，撞别人家后院，车还撞被报废了，第一次开小跑车。是你这个张先生，你这稀里糊涂的也难怪啊，什么事情还要听一听家里人的意见，你自己做决定就很简单，他要给你什么样的价格， 别人估，你自己同时也在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快速的去处理。怎么会拖了一年呢？怎么会拖了一年呢？问问平安吧，肯定能查得到啊。这案子都挂了一年了，你们打的是西安的分公司还是总的车险客服中心？总部。

0: 护士吧，来平安车险，喂，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1: 啊，我工号是266762。
0: 266762号，龚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的保护啊，这个张先生，车牌号是陕 AAZ6867，这台车子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1: 他这个是平安的，我们这个标的车还是三者车客户啊？
0: 标的吧，不是三者吧？张先生，
1: 等一下。
0: 你自己承保的不就是平安吗？
2: 对呀、啊。
0: 对呀、啊，您查询一
1: 等
0: 下。
1: 我来看一下。
0: 这个案子一年没赔了，所以你们系统当中一定是能够查询到的，反反复复和你们沟通。
1: 他是几号的事故啊？
0: 几号？去年。来，我们溯源一下，时间还记得吗，张先生？去年几月几号？
2: 去年大概是9月份的左右时候吧。
0: 去年9月份。
1: 9月份，您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出险地在湖南的湘潭，异地出险的湖南的湘潭。
1: 去年我通过车牌的话是查到有一个报案编号。
0: 嗯，
1: 出险地在湘潭吗？
0: 对，车型是一台捷豹的跑车，具体什么款忘记了，他不记得了。
1: 我看到是有一这么一个理赔啊，记得是25年的，
0: 哎，
1: 但是他这个出险地的话，跟您说的话好像是不对，但
0: 不
1: 是是
0: 对，
1: 在湖南，
0: 都在湖。张先生，人家系统当中不在湘潭，你在哪儿出险的？
2: 就在湘潭，我那个车一直都在那里停了一年了。
0: 好，停一年了，就在湘潭，你系统当中显示在哪儿啊，先生？
1: 对，信息需要跟您核实一下，就是当时的驾驶员的话叫什么名字？
0: 驾驶员叫什么呀，张先生？
2: 驾驶员啊。
0: 您兄弟叫什么？你不记得啦？
2: 我一年了，我那兄弟我都跟他绝交了呀！我
0: 我
2: 查一
0: 的
2: 下你。
0: 天，张先生，你张先生啊，你再跟你兄弟绝交，这兄弟对你产生这么大伤害，你名字你就
1: 他是三者是吧？
0: 不是，这车主是他，然后开车的是他兄弟，兄弟把他头撞得头破血流，把车撞飞了，兄弟跑了。啊！但是张先生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中间有可能很大的一些事实的出入，所以我现在对他描述的这个事实啊，我是存疑的，我需要跟你们核实，因为我有点不太相信他说的东西完全不符合逻辑，所以先生您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案件，具体是不是他，对，具体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先把信息核实到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1: 可以，
0: 哎，
1: 那
0: 对，
1: 个他现在您现在是在线上是吧？
0: 对，我在线上直播呢。然后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车牌号刚刚也报给您了。让你们负责这个案件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截止到目前，张先生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里边透露着匪夷所思，就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实的常理。所以我辛苦您这边帮我们反馈，我先跟你们平安核实一下，可以吗？
1: 可以，那您这样子吧，那个我到时候我们直接给张先生回电，我
0: 哎，
1: 们
0: 可以
1: 核实
0: 的。
1: 清楚到底
0: 然
1: 什
0: 后，
1: 么原
0: 对，你
1: 因，
0: 们
1: 可以
0: 先跟张
1: 吧？
0: 先生回电，然后我的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你们核实完之后，给我这边一个信息，好不好？
1: 就是那个固定电话是
0: 哎，
1: 吗？
0: 我们导播会留给您的，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一个手机号的，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张先生还不能说文明用语的，动不动还要来个脏话的，我怎么跟你连线啊，张先生？你这什么兄弟？然后这撞完之后，两个人就绝交。绝交之后，这事儿拖个一年了，20多万的车损险要赔给你的，撞车的人是谁，名字你都记不住，哪里哪里撞的半天不知道，哪里哪里买的保险半天也不知道，什么车自己也不知道。张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张先生，张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你一天到晚的，你喝多少啊你？我怎么这么不想管呢？张先生，我不想管他哎。你们把信息留给他，让他们自己去对好了。具体什么情况，按照保险当中所购买的这些选项，相关的法律规定去沟通，去赔。大家觉得呢？我听不明白呀。哎呦，不要浪费我时间，来，我还有15分钟。对，下一位抓紧时间。我确实能够感受到他在整段描述过程当中支支吾吾的、遮遮掩掩的，我不知道怎么了。你最基本的信息都对不上，我也没法帮你。我很想帮你，就每一位车主来打进我们直播热线，我都是很珍惜的。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和你去聊，我也

0: 车。
1: 日产是不是？日产什么车型啊？混动的哪一款呢？什么车？车型名字叫什么？
0: 哎呀，这个车子好像叫金啊，它就是这种油电混开的。
1: 这姚先生，你买什么车你不知道？油混的我是听明白了，你车叫什么呀？叫金啊。
0: 对。
1: 不是这，你等会儿拍个照片吧，好不好？
0: 哦，好的，叫金鱼的金，这个叫。
1: 叫金鱼的金啊。
0: 对。
1: 日产什么车叫金鱼的金啊？就可能是我这个知识水平有限啊，我就没听明白您是什么车。这，我等会儿问客服中心吧。你东风日产我听明白了。
0: 东风日产油电混开的，
1: 我听懂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什么车型。哎呦喂，然后你什么时候买的呀？现在多少公里了？
0: 2025年11月份买的。
1: 2025年11月份怎么了？
0: 开在这个就上个就这个月，今天3号，这个月26、25号，开在高速上面，突然间就是这个屏幕死机了，
1: 然后呢？
0: 我要加油，想加油了。油箱打不开，想充电呢也不知道充多少，最后充了马马虎虎，差一点在高速上差一点停在高速上。
1: 哎呦，你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全车黑屏是不是？你仪表跟这个中控屏幕都死机了，都黑屏了。
0: 他有事就是他有神经病啊，有事了就好了。
1: 啊，就是偶发的。
0: 一黑屋就不行了。
1: 好。
0: 我到4S店来几回了。
1: 然后你这个油箱盖打不开。充电也不知道充多少，因为你屏幕没有显示了嘛，对不对？
0: 对，在高速上嘛。
1: 你拖到店里现在什么原因啊？
0: 他4S店的警察查不出来啊，他跟厂家在联系，联系没有用。我关你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车子我天天在开，我跟他讲了，你们这个厂家这种车子合不合格，是不是这种？
1: 姚先生。不要抒发你的感想和情绪啊，咱说事实。他直接告诉你我查不出来，然后厂家直接说我找不到原因。这是他们的回复吗？
0: 不是，这个4S店是这样，那个修车的是这样讲的，他我跟厂家联系，厂家联系他迟迟不给他保养，我给315也打了。
1: 不，这等一下，你他们什么时候和厂家联系的？
0: 他们联系个屁啊，就在那边。
1: 哎呦，你文明用语啊！来，你你告诉我，他们现在给您回复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说要向厂家上报，什么时候告诉您的这个时间？
0: 没有时间，没有等，不知道什么时候。
1: 他什么时候告诉您他要去问厂家？你不是6月25号吗？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0: 26号告诉我的。
1: 26号告诉你的，今天不是30号吗？过去了4天没有等到厂家答复，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啊，了解了，你什么要求告诉我？
0: 我不要要求这个车子，我就怀疑这个车子是不是这个本来这个彩这个车子就是有问题。
1: 这个车子
0: 本来我买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让买，他讲这个车子叫新，就是新出来的，他讲的你能不能买这个车，我想我就上班100公里，他告诉我这个车子，而且他当时买的时候就欺负我了，盯我了，你知道不？
1: 姚先生，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是没有说。
0: 我诉求我想把这个车子能不能给我修好，修不好怎么弄，现在我修好了以后能不能坏，就这个事。
1: 以后不知道。这次能不能修好让他们回答你，以后不知道。
0: 就是问他们能不能修好。
1: 我等会儿帮你问他能不能修好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就想知道能不能修好，修好拉倒，是不是啊？没了。
0: 那怎么个能弄呢？我叫他去他不可能嘛，我这个车子老后悔了。
1: 你老后悔了那没招啊，你以后不买不就行了吗？老后悔了，退不了换不了，退不了换不了，只能知道什么故障最后给你修好。好不好？
0: 行就行了。
1: 哎呦，姚先生啊，你看东风日产什么车我还不知道，叫金啊，金鱼的金啊。日产客服中心在不在啊？我今天是怎么了？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
2: 我的工号6858。
1: 哎，6858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问
2: 您好，
1: 我问一下，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一款车型油电混动的叫金啊？有吗？没有吧？
2: 刚刚导播告知了一个车主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查看到他名下是款我们的启辰的大 V DDI 插混的这个车型。
1: 启辰大 V 怎么会被他改名改成金呢？他怎么？哎呀，原来是这台车啊！好。那车主说6月25号高速行驶的时候仪表黑屏了，中控屏幕黑屏了，然后这个开到服务区准备去加油，油箱盖打不开，最后拖到店里了啊，马马虎虎开下高速，最后去店里。

0: 了，店里现在查不出原因，说6月26号的时候已经上报给你们厂家了，现在6月30号等了4天没有等到结果，着急了，这么个事儿。
1: 嗯，啊，明白。那么稍后联系车主这边跟他核实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暂没有查看到这个车主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过这个问题的。
0: 对，他可能没有打电话给你们，但是店里可能是帮他向你们反馈了。你们跟车主跟店里去核实一下这台车的故障信息。第一什么故障？第二排除故障？第三怎么维修？第四修完之后多大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后续的。那退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诉求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们把车的问题给他整明白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明白。
0: 哎，感谢您稍等，
1: 反馈后台去跟进。
0: 哎，您去跟进，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啊，就我们要知道车怎么了，后续好帮他处理。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启辰大 V，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解？我启辰大 V 这个和进这个字有什么关系？就而且朋友们啊，你刚刚两位都是男士啊。你说女孩子嘛，买个车名字记不住，我还能理解了。这个不是咱们平时能经常接触到的。你说男生，你买个车，你自己花钱买车了，你车名字你都记不住。我还遇到两个。来，还有吗？热线上，抓紧时间，我最后4分钟，我还能再接一位。我都害怕了，怎么回事啊？今天可能是这个。就什么特殊的这个时间段吧，就是遇到一些相对特别的朋友啊，就没关系，最后核实清楚了是个启辰大 V。 然后大家买车啊，就是自己考虑清楚自己的需求，别动不动问问朋友，问问家里，问问对象，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就你儿子可能不喜欢这个车，你老婆可能不喜欢这个车，对吧？你女朋友可能不喜欢这个车，但是架不住你喜欢，所以买了就买了，别老买完之后动不动遇到人说后悔，然后后悔吧，责任又不在自己，要怪别人，说家里人不同意，啊，最后整的我挺后悔的，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理性的判断的，好不好？来来来，最后一位，喂，你好，喂，您好，喂，
2: 哎，你好，
0: 哎，您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2: 我姓古，稻谷的古。
0: 哎，古先生您好，什么车子？
2: 我是问界 M7。
0: 问界的 M7 啊，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2: 是2016年2月14号提的车。
0: 嗯，新车，今年年初刚买的，多少公里？
2: 对对对，5900公里。
0: 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我的车子开到4S店，就是维修保养，然后车辆。就是交付到4S店了，4S店，然后其他客户车辆，然后给我的车子倒车，给我的车子给撞了。
0: 你车在4S店停着，被别的客户撞了。
2: 对，是这样的。
0: 啊，那然后呢？什么纠纷？
2: 然后现在就是车主报了保险，就是说只同意给我修车，没有其他的一些任何的这个车损的一个补偿，还有一个这个交通费用啊，包括我这耽误用车时间的费用，一切都没有。
0: 就是对方车辆走了保险，然后保险公司给您理赔了，是不是？
2: 保险公司理赔就只是给我修车嘛？
0: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理赔修车了。这个保险公司也赔呀、啊？你这在这个维修经营场所，他们不是有这个看护的一个那什么嘛？有一个范围嘛？保险公司也赔的，反正赔掉了。
2: 这个4S店现在给我介入进来的就是只给我修车，然后现在就是说。再跟我商量，就是送保养，其他的就是说，你要说在这个现金上面补贴是，
0: 没有，
2: 没有的，没有可能的。
0: 那确实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2: 我想的就是，就算你没有这个车子贬值的这个损，这个赔偿，你这个交通费用啊，像我今天也刚来到4S店，就是自己借
0: 的
2: 车子过来的。
0: 了解。
2: 我这都
0: 撞的严重吗？撞的严重吗？
2: 就是前脸包括叶子板，梅轮，应该这个位置应该都有受损吧？
0: 大概要修几天啊？
2: 大概修几天？目前我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0: 啊、
2: 他们4S店也没给一个明确的这个。
0: 你的诉求是希望有代步补贴，是不是？
2: 那肯定了
0: 啊！但是这个代步补贴呢，怎么说呢？你不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三包期内所产生的代步补贴，而且对于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说呢，你这个误工也好，代步也好，一般涉及到营运车辆比较多，那也是和车辆贬值一样，都归为间接损失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给你正常把车修好就拉倒了。 你这事就是比较倒霉，也比较赶巧，发生在 4S 店。你发生在路上，你肯定也没有这样的疑问了。那店里
2: 对
0: 店里唯一能送的，
2: 不就是把这个车辆交付给 4S 店，没有这种情况，他给我车就造成损伤了。
0: 这被别人撞的吗？
2: 有点不舒服嘛。
0: 你是不舒服，但是你这就是好巧不巧，别人撞的。你不是说 4S 店的员工开出去在路上撞的，或者他自己，或者他自己在店里撞着谁？
2: 主要是店里面当时给我打电话也没有一个好的态度，就是跟。就是说这个只是通知到我，就是说跟 4S 店没有任何关系。
0: 就是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肯定觉得没有关系，觉得是对方车主嘛，所以这个情绪上让您感到不舒服了。那您现在是觉得他送你两次保养您不接受是不是？
2: 我现在跟他谈，我也不想把事情那个搞得太复杂，我这
0: 你说
2: 算了，你是
0: 万
2: 是万，赶紧给我搞弄修算了。
0: 你那你还有什么其他诉求没有啊？
2: 没有，
0: 没诉求了，就想来我这儿吐槽吐槽，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2: 本来在网上面看了一下，说是 4S 店有职责，要有又有点损失赔偿的。
0: 啊、少在网上
2: 看。但是你这样一说没有赔偿的话，那就不用那个了。
0: 对，没有的，没有的啊！为什么呢？
2: 嗯、
0: 就是间接损失归间接的，直接归直接的，咱赔直接的，间接就别要了，因为你可能最终走法律途径，最终法院判了也不会有这些方面损失的。但是店里如果能送几次保养，你不是在店里了吗？你去店里跟他们谈一谈，多要一次是一次，也就仅此而已了，好不好？哎，古先生沉默了，又聊沉默了，那再见吧。哇，我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专场啊，朋友们，咱明天见吧，好不好？明天看看还有谁。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4: 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5: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6: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7: 走。
5: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8: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9: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莲姐啊。那么这也是成长小欢喜的最后一期节目，也希望呢这一直收听我们节目的家长和同学们啊，此时此刻，尤其是我们的很多老朋友们，依然守候在电波的那一头。还是老规矩啊，节目一开始，我们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教育界的一些最新的动态。先说一下未来五年孩子上学会有哪些变化。6月29日，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未来五年中小学教育有啥变化啊？我们可以更多的去了解一下。比如说小学和初中学生的家长，我们要更多的去关注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按规定开展

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呢，也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高中的学生家长，我们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未来5年，国家还要提升这些孩子的能力素养，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教学改革，实施劳动习惯养成计划，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实施新一轮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运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素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深入推进。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也可以在我们的家长群或者是QQ 号当中呢积极的参与讨论啊。成长小欢喜的 QQ 号是61580418461846158041。61580418461184。昨天呢，莲姐看到一个非常无语的新闻，说是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之后啊，居然有一个考生在家里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系统，考试机构系统，通过账号和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个人填报的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这个，首先，老师每次都会强调啊，要及时修改初始密码，可能防的就是这种事情吧。但是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如此胆大妄为啊！一口气改了7个，也就是说想要毁掉7个人的，说毁掉人生有点严重啊。但是无论如何，对对方的这种学业，对对方的人生是有着重大影响的。当然了，做这个事的这位同学呢，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法律制裁。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所以千万不要以什么事后啊说我恶作剧这样的理由搪塞，违法者终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要在官方的网站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并且呢要最大限度的防止信息的泄露啊！你不管关系有多好，你的密码是一定不能够让人知道的，还有你的账号等信息也不要发到网上啊！因为如果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的权益。

成长小欢喜正在进行当中啊，大家想要听到关于教育界的什么方面的资讯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听友群啊，然后来告诉莲姐啊，莲姐会帮大家尽可能的去找到权威的资讯。好，先送首歌曲给大家，我们稍后回来。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的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节目啊。六月下旬这个时候呢，对于很多的高考考生的家长和孩子来说，最让人心跳加速的，莫过于高考成绩出炉的那一刻了。我们这几天在社交平台上也刷到了无数个这样的让人热血沸腾的视频，非常感动的视频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尤其跟大家分享一位考生的经历。他是在河南平顶山市曹庄村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农家院里，传出了一个极其不普通的分数，699分。你不要觉得现在动不动听说，哎呀，谁考了700多分，就觉得699也还好吧，不够看啊。但是咱们要看看这是哪里的高考，这是河南呀，纯纯的物理类的硬卷。那么这个孩子呢，语文132，数学144，外语146，物理92，化学96，生物学89，听力8分。

2026年啊，河南省700分以上的尖子生加起来只有48个，能考出699分，他一只脚已经稳稳地迈进了国内最顶尖学府的大门。看一眼单科成绩更吓人了，对不对？刚才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还有当时被这个全国考生疯狂吐槽到啊，就是说特别特别难，难到离谱啊，他硬生生拿了144分。

0: 这个孩子有多么不容易呢？因为当你推开他家的大门，扒开这个699分背后的底色，你会发现这里没有动辄十几万的补课费，也没有海淀黄庄那种密不透风的培优班，甚至连一张多余的打印卷子都没有。这里有的只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和一条硬生生靠笔杆子戳出来的生路。很多人对寒门这两个字没有什么概念，觉得可能就是穿得破一点，吃得差一点。但是在韩雅萍的家里，寒门是一座每天都压得人喘不过气的大山。曹庄村的这一座平房，从外面看就是北方农村最常见的那一种红砖水泥墙，墙皮早就被风吹日晒剥脱的斑斑驳驳，屋里头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啊，桌椅板凳一看就是用了十几年以上的旧物件，边边角角都磨得发亮了，坏了就拿钉子锤几下再接着用，整个屋子找不出哪怕一件稍微值钱的装饰品，唯一能够让人眼前一亮的是那一面糊满了奖状的墙，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层层叠叠，新奖状盖着旧奖状，连墙皮的底色都遮得严严实实。这个家里的女主人，也就是韩雅萍的母亲，常年被一种叫强直性脊柱炎的病折磨。医学上管这个病啊叫不死的癌症，要不了命，但是极其折磨人。患者的脊柱呢会一点点僵硬变形，就像整个人被塞进了一个无形的硬壳里。对于韩妈妈来说，不要说下地干农活做家务了，就连平时自己从炕上坐起来下地走两步都得靠人搀扶。她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不仅赚不来一分钱，每天还要靠大把的药物吊着稳住病情，这也就意味着整个家的重量全砸在了韩雅萍父亲一个人的肩膀上。他不识几个大字，连女儿初中的课本都看不懂，更别提辅导高中的理科综合了。他能干啥？就只能卖力气。家里有几亩地，农忙的时候一天到晚扎在黄土地里抢种抢收，地里的活一干完，连口热乎水都顾不上多喝，拍拍屁股上的土立刻跑到镇上或县城的工地上打零工，和水泥搬砖头打杂，什么活最苦给钱最痛快他就干什么。这个汉子没有别的念想，他算得很清楚，老婆每个月的药费得给够，家里的小女儿要吃饭，大女儿在高中住宿得交伙食费，所有的开销全指望他那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韩雅萍在县城读高中，半个月或者一周回一次家，每次走的时候，父亲都会从皱巴巴的兜里掏出10块、20块钱的零花钱塞给女儿。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韩雅萍兜里那10几20块钱总是怎么拿走的，又怎么原封不动的交回到父亲的手里。多花一分钱对她来说都是对父亲血汗的挥霍。现在我们再回头看一看那个总分699、数学144分的成绩单。现在城里养个高中生是什么样的行情？周末英语1对1，假期物理培优班，一节课大几百上千块。家长群里天天分享哪一家机构押题准，哪一个名师提分快。但是在韩雅萍12年的求学生涯里，补习班、培优班、家教这些词汇压根儿就不存在。从小学一年级报到到高三毕业走出考场，他没有在校外的任何辅导机构花过一分钱，他甚至连那些教辅资料都买不起几本。那么这144分的顶尖的数学成绩到底是哪里来的？如果非要找个秘诀，这个孩子只有3个字：死磕。因为没有钱到外面去开小灶，他唯一的阵地就是学校的课堂了，所以上课那45分钟，他的神经绷得比谁都紧，老师讲的每一个基础知识点，每一个板书步骤，他眼都不眨地记在脑子里，绝不让问题留到下课。当然了，母校对他也是真好，学校知道了他家的情况，不仅免除了所有的学费，每个月还给他发固定的生活补贴，这笔钱可以说是救了韩家老父亲的急呀。韩雅萍心里也有数，他是用命在拼，拿成绩回报学校，也拿成绩给自己寻一条出路。当媒体蜂拥而至，把镜头对准这个女孩的时候，大家发现她面对镜头异常的冷静。当问到他的心里有没有什么榜样的时候，韩雅萍也说了一个名字，庞仲旺。 就是这个名字让全网瞬间明白了这两个人的灵魂共振点。九年前，也就是在2017年，河北出了一个高考理科状元，裸分684分，加上自强计划的60分加分，总分744分。这个男孩就是庞仲旺。把这两个孩子放在一起看，简直就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剧本，却双双打出了最燃的结局。庞仲旺父亲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母亲先天性脊柱裂，下肢彻底瘫痪，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庞仲旺自己小时候还查出了先天性心脏病，母亲愣是推着轮椅挨家挨户的借钱才给他做了手术。当年呢，庞仲旺被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学校呢说可以给他提供帮助，社会上也有很多人要给他捐钱，但是庞仲旺全拒绝了。他靠着清华的奖学金和自己勤工俭学，愣是没有要社会上一分钱的救济，一路读到了博士，现在呢还在清华搞国家最需要的光网络技术研究，还上了央视的面对面，拿了各种大奖，堂堂正正的站成了全国公认的标杆。韩亚平呢，也面临着社会上无数的善意啊，这个不光是清华和北大要去抢他，更是直接给他交了底，说只要你来，我们学校给你提供完整的资助体系，学费生活费全包，绝不让钱成为你上学的绊脚石。但是呢，韩亚平呢，却决定要依靠校内的这个扶助和自己的努力去读完这四年，不再给父亲添一丝一毫的重担，也不打算在网上开直播去接受什么大额的捐赠。在专业的选择上呢，这个姑娘也非常的现实而清醒，她把目光锁死在工科和医学这两个大方向上。原因很简单，不管是造器械搞工程，还是学医治病救人，这些都是最能够切实改变家庭现状，实打实有社会价值的行当。她太想治好母亲的病，也太想让父亲卸下那一身沾满灰尘的功夫了。这些年我们的互联网上每天都在制造各种焦虑，有人说现在寒门难出贵子，有人说高考拼的就是家长兜里的钱和投入的资源。但是2017年的庞仲旺，2026年的韩亚平，隔了九年，这两个在泥潭里长出来的年轻人，用近乎一模一样的经历和分数给出了另一种答案。没有任何滤镜包装，没有优越的居住环境，没有成山的教辅资料，没有专人规划的赛道，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孩子，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把个人的专注力、自律和吃苦精神发挥到极致，最终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完成了改变命运的初始积累。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分享了很多同学的励志的故事啊。最近这几期节目呢，我们的重点肯定都是围绕着高考志愿的填报，以及一些让我们非常的感动、非常动容的一些事例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尤其是我们高二的学生家长，可以积极的分享自己的孩子目前的备考的状态啊。毕竟呢，高三的孩子们已经上岸了，高二的孩子们呢，刚刚踏上高三的这个行程，这一年会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辛苦的不仅仅是孩子，还有家长。未来的这一年啊，我们该如何携手并进，该如何相互支持、相互扶持，我觉得家长们也是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的。好，送首歌曲给大家，稍后回来。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
5: 做堂堂正正中国。
4: 国人。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0: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5: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6: 高中生可以每天高效暴学16个小时吗？可以，但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变态严厉苛刻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时刻保持精力旺盛，高效专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说过，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休息好才能工作好。但90%的高中生并不会休息，甚至是瞎休息，只是单纯低效的累计学习时间，从而营造一个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假象。就像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人物，明明发动技能的法力值蓝条已经消耗完了，却迟迟不肯回程更新状态，就只能通过平 A 低效的打怪。而真正成绩好的学霸是非常懂得在合适的时间里回程补充状态，懂得如何高效休息的。今天蓝哥和你分享学霸高效的5种休息方式，看之前记得一键三连，弹幕里取个卷，祝三连的小伙伴都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开始讲如何高效休息之前，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支撑着我们学习的能量从何而来？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是我们高中生物课本的内容，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细胞的有氧呼吸方程式，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体活动提供90%以上的能量反应方程式。文科同学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绝大多数能量来源都是通过咱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再加上吸入的氧气，在细胞内进行一系列复杂反应产生的，然后通过血液将能量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从而支撑我们人体完成每天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当能量进入肢体肌肉，例如肱二头肌、大腿肌、小腿肌等等，于是我们产生了做体力劳动的力气，让我们可以去走路、去跑步、可以打篮球。当能量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我们的神经元细胞，于是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思考、进行问题分析、进行脑力活动。兰哥的父母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他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学习一整天会显得那么疲惫，明明就只是坐了一整天而已。因为大脑肌肉对能量的消耗其实一点也不亚于肢体肌肉。 OK，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学习本质上就是能量经过大脑肌肉加工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脑力活动。所以当你疲惫了，当你不想学习的时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大脑肌肉疲惫了，第二，你的能量供应不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两个维度来讲解如何高效休息。 首先看如何高效缓解大脑肌肉疲惫。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大脑也比作一块肌肉，只不过它是一块非常神奇的肌肉。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你是醒着的，那么它就无时无刻都在运动，都在产生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天马行空的想法。科学家将大脑这样的模式称为 DMN 模式，即大脑的默认网络工作模式，就类似于汽车的 P 档。虽然汽车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已经启动，并且在持续的运转。这就是为什么今晚假期的你整天都葛优瘫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但还是感觉每天都疲惫不堪。而每到晚上你就各种 emo， 你就各种控制不住自己，也是因为到了夜晚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劳累工作了一整天，已经帮助你自我控制了一整天，它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个时候它自然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来帮助你进行高度自律，进行自我约束了。所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大脑的疲惫呢？绝对不是通过刷抖音、逛淘宝、打游戏，这些高频信息流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大量调用神经脑细胞的，这些行为也是需要肺蓝才能发动的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休息的时候玩手机，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疲惫，更加不想学习的原因了。甚至如果你纠结午饭是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这样简单的选择也是需要动用神经脑细胞去思考的。那真正缓解大脑疲劳的方式有三种。第一，莫法特休息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成桐老先生是如何进行休息的。
7: 我从做数学开始，我做的累的时候就看诗词或者看古文，我一本书放在旁边是唐诗或者宋词或者司马迁的史记，做学问做的累的时候看。
8: 哦，一个数学家在研究数学累的时候就要去看古文来休息自己。
7: 对，
6: 他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叫做莫法特休息法。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脑，其中左脑主要完成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代数的思考、认识和行为，而右脑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因此我们在实际的学习当中，当进行了一段时间当前学科的学习以后，就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学科的学习，在这样的学科轮换中，就可以让左右脑分别处于工作和放松的状态。第二，睡眠。前面谈到了，只要我们的大脑是醒着的，基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思考，进行着活动。所以让大脑这个活跃的小妖精休息的最好方式就是睡眠。睡眠也分三种啊，其中夜晚的睡眠是让大脑肌肉休息的最好方式，也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话，第二天你就会感觉昏昏沉沉，头昏脑胀，即使你人坐在教室也会产生一种没带脑子的虚幻感和空虚感，长期睡不好甚至会造成大脑在生理上学习能力的下降。不过睡眠也绝对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啊，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因为睡得实在太多了，反而做了很多的梦，感觉自己睡蒙圈了，醒来之后反而感觉困顿迷糊。因为大脑这个小妖精特别的顽皮，一旦它休息够了，它就开始变得异常活跃。尽管你的身体还躺在床上睡觉，但是大脑已经醒来，它就会带着你云游世界，穿梭于梦幻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梦。夜长梦多也就是这个道理。那关于如何保持科学的睡眠时间，蓝哥之前已经出过一篇视频，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看这一篇。除了夜晚的睡眠之外，还有两种睡眠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大脑肌肉的疲劳，那就是午睡和随时随地的小憩。中午是一个特别适合休息的时间，一方面大脑经历了一上午的工作和劳累，本身就变得非常疲惫，另外一方面因为刚刚吃了午饭，血液中血糖的含量迅速增高，会给人带来疲倦感、困倦感，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进行午睡，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超过半小时会让你有睡眠惰性，表现为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同时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著名的狼性文化公司华为在办公室都为员工准备了行军床，每天中午整个办公室熄灯午休，可见午休的重要作用。除了午睡之外，还有一种睡眠也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开始的小憩。什么意思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感觉到了疲惫，感觉到了劳累，感觉自己已经上下眼皮打架了，你都可以选择小憩十分钟。人在极度劳累的时候，十分钟的休息也能够带来巨大的注意力提升。不信你想想，是不是有那种课间十分钟你趴桌子睡着了，起来都会感觉精神焕发。说完了睡眠，我们再来说第三种缓解大脑疲惫的方式，冥想。刚刚咱们提到啊，我们的大脑但凡是醒着的，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各种乱码七糟的想法在四处乱窜，没有一刻是消停的。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大脑在醒着的时候也能够清空所有的想法，也能够安心下来放松呢？ 有，那就是冥想。冥想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静坐，闭眼，深呼吸，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气息在鼻孔间的流动。有的同学可能说，冥想在班级里实在太难实现了，平时如果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坐在班级座位上，同学跟老师可能都会以为我是不是圆寂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座位上做眼保健操，具体操作的细节也是一样的，静坐，闭眼，深呼吸，清空大脑的所有想法。当你做完一整套眼保健操，睁眼的那一刻，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了。讲完了缓解大脑疲劳程度这方面的高效休息方法以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如何提供充足的能量。第一个方法，积雪运动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运动5到10分钟，例如去操场上�跑400米，例如课间10分钟爬3-4层楼梯，甚至直接原地做50个蹲起也行。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给我们产生能量的方程式，其中方程式左边的原料端，不论是葡萄糖、氧气还是水，都是通过血液的流动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的。如果我们想要加速这个反应方程式的过程，加速能量的产生过程，那么只要我们加速血液的流动就可以实现了。通过适量的有氧运动，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心脏的速率，从而加快血液的流动，加快有氧呼吸的进程，从而产生更多的能量。同时我们再看这个方程式的反应条件，酶有氧运动能够

0: 生热量，热量能够提高酶的活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加快有氧呼吸的速率，并且当人们进行一定量的运动时，体内的多巴胺就会持续分泌，能刺激运动者的神经变得兴奋，产生心情愉悦的感受。运动时多巴胺增加，运动后多巴胺的分泌量还会保持一定时间的增长。综上所有好处，短时间内适量的积雪运动其实是对于脑力劳动者的高效休息，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运动过量，不要让肢体肌肉感受到疲惫。有的同学跟我说，蓝哥，我为了让我的大脑休息，然后我打了2个小时篮球，浑身肌肉酸疼，一整个彻底不想学习了。这就完全搞错了方式，南辕北辙了。第二个方法是补充原料法。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能量 90% 都是来源于有氧呼吸，其中涉及的关键原料就是葡萄糖、水和氧气，因此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三个原料的及时供应。说的直白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身体给我们的信号，饿了就吃，渴了就喝，千万不要为了学习而不吃不喝，营造一种虚假的、悲壮的、头悬梁锥刺骨的自欺欺人，这样只是感动了自己，却无济于事。同时，如果大家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打开室内的窗户，因为蓝哥是北方人嘛，冬天为了维持室内的温度，教室里的窗户基本上都是关着的，所以蓝哥经常冬天上课的时候会感觉昏昏欲睡，头脑发沉，当时是不明白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室内空气不流通，氧气供应量不足，从而导致有氧呼吸作用缓慢，能量供应不足，身体自动进入了节能模式。以上呢，就是蓝哥和各位分享的5种学霸都在用的高效休息法。休息好才能长时间去学习，但是比长时间学习更重要的是你的学习方法、学习方式。如果你重复过去的学习方法，你就只能得到和过去一样的分数。想要提高成绩，你必须要改变自己的学习方式，你必须要知道自己的学习方法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
1: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2: 你开车开了多少年？5年、10年、20年，按10000小时理论，你早该成为赛车手了，但你并没有，你可能和10年前开的差不多，甚至更差。再问你，你说中文说了多少年？20年、30年，按理说你应该是语言大师了，但你写一篇文章可能还是词不达意，逻辑混乱。为什么？这跟努力没关系，问题在于你一直在练习，但你从来没有刻意练习。2016年，心理学家安德斯·埃里克森出版了一本书叫《刻意练习》，这本书彻底颠覆了10000小时定律。埃里克森说那个定律是被误解的，他才是最初研究的作者，他从没说过练10000小时就能成为专家，他说的是顶尖高手确实需要大量练习，但重点不是时长，是练习的方式。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成为高手的时间。今天这条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10000小时是个谎言，天才到底是天生的还是练出来的，刻意练习和普通练习有什么本质区别，以及高手的大脑里到底装着什么东西让他们看起来像是有超能力，10000小时定律是怎么火起来的。2008年，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出版了《异类》这本书，他在书里说，任何领域的世界级专家都需要经过大约10000小时的练习。他举了披头士乐队的例子，比尔·盖茨的例子，说他们成功的秘诀就是练够了时间，这个说法太诱人了，他给了所有人希望，只要我练够10000小时，我也能成为大师。于是这个概念病毒式传播，成了成功学的金科玉律。但埃里克森看到这些很崩溃，因为格拉德威尔引用的研究正是埃里克森自己做的，而格拉德威尔把他的结论简化到了失真的地步。埃里克森的原始研究是什么？他研究了柏林音乐学院的小提琴学生，他把学生分成3组，未来的独奏家、优秀演奏者、普通音乐老师。他发现到20岁时，最顶尖的那组平均练习了10000小时，第二组是8000小时，第三组是4000小时。这个数据是真的，但埃里克森的结论不是练10000小时就能成为大师。他的结论是在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教导下，最终水平的差异主要来自练习量的差异。注意，这个前提是同一个学校、同样的老师，这意味着他们的练习方式是相似的，都是正规的、有指导的、有目的的练习。问题来了，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式，练再多也没用。埃里克森在书里举了一个例子，他让一个普通大学生练习记忆随机数字，刚开始，这个学生只能记住7-8个，按照普通的练习方式，可能练一辈子也就能记10来个。但埃里克森用特殊的训练方法，让这个学生最终能记住80多个随机数字，不是10000小时的问题，是方法的问题。埃里克森在书里做了一件很颠覆的事，他解构了所有天才。他说，你以为的天才几乎都是练出来的，不是天赋，是训练。最著名的例子是莫扎特，莫扎特是公认的音乐神童。

四岁作曲，六岁巡回演出，被认为是上帝派来的。但埃里克森·巴拉莫扎特的弟，莫扎特的父亲是一位音乐教师，而且是一位痴迷于音乐教育的父亲。莫扎特从三岁开始就接受父亲的密集训练，每天练习数小时。他六岁已经积累了3000多小时的刻意练习。所谓四岁作曲，其实是父亲手把手帮着写的。莫扎特早期的作品被后来的音乐家分析，发现大量借鉴了其他作曲家的片段。真正展现出原创天才的作品是他十几岁以后的，那时候他已经练了超过10000小时。再看老虎伍兹，伍兹被认为是高尔夫史上最伟大的天才，他两岁就上电视表演高尔夫，被称为神童。但没人提到的是，伍兹的父亲是一个高尔夫狂热者，从伍兹7个月大就开始让他看挥杆，18个月就给他一根球杆。伍兹2岁表演的时候已经练了超过1年。还有国际象棋神童波尔加三姐妹，3个女孩全部成为国际象棋大师，其中一个成为史上最强女棋手。天才家庭，基因突变？不是，是他们的父亲拉斯洛·博尔加做了一个疯狂的实验。拉斯洛本人不是棋手，但他相信天才是可以培养的。他在女儿出生前就开始准备，制定了详细的训练计划。3个女儿从4岁开始每天训练国际象棋，每天数小时，持续10几年。这个实验证明了一件事，即使父母没有天赋，通过正确的训练方法也可以把孩子培养成世界级高手。天赋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没有正确的训练，天赋什么都不是。而有了正确的训练，即使没有顶级天赋，也能达到大多数人认为不可能的水平。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正确的训练？埃里克森把它叫做刻意练习，并总结了4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明确的目标。普通练习是漫无目的的重复，刻意练习是每次练习都有清晰的、具体的、可衡量的目标。不是我要练好钢琴，而是这一小时我要把这4个小节的速度从每分钟80拍提到100拍，并且不出错。目标越具体，进步越明确。第二个要素，走出舒适区。人类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如果你一直做已经会的事情，大脑就不需要改变。只有当你做那些刚好超出能力边界的事情时，大脑才会被迫适应和成长。这就是为什么开了10年车还是老样子，因为你一直在舒适区里。真正的练习应该让你不舒服，应该让你觉得困难，应该让你经常失败。那个刚好做不到的边缘才是成长发生的地方。第三个要素，及时反馈。这可能是最被忽略的要素，很多人以为埋头苦练就行了，不需要反馈。大错特错，没有反馈，你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改进，你会一遍一遍地重复错误，直到错误变成习惯。反馈可以来自老师、教练，也可以来自录像回放、数据分析。关键是练完之后，你能清楚地知道哪里做得好，哪里做得不好，下次应该怎么调整。第四个要素，专注。刻意练习需要高度的注意力，不是边听音乐边练习，不是边聊天边练习，是全神贯注的练习。埃里克森发现顶尖高手的刻意练习时间其实不长。

0: 手，能看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能看出对手想干什么。这不是因为他记忆力比你好，而是因为他大脑里有丰富的心理表征，可以把复杂的信息压缩成简洁的模式。埃里克森做过一个著名的实验，他让国际象棋大师和普通人同时看一个棋盘五秒钟，然后让他们复原棋子位置。大师的正确率远远高于普通人，但关键来了，如果棋子是随机摆放的，不符合真实对局的逻辑，大师的记忆力就和普通人差不多了。这说明什么？大师不是记忆力超群，而是他们能把符合逻辑的棋局压缩成几个有意义的模式，随机摆放的棋局无法被压缩，所以他们也记不住。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所有领域，顶级程序员看代码看到的不是一行行字幕，而是架构、模式、逻辑流。顶级医生看病人看到的不是一堆症状，而是疾病的故事。顶级运动员比赛时看到的不是混乱的场面，而是清晰的战术意图。他们和普通人看的是同一个东西，但他们看见的完全不同。刻意练习的本质就是在建立和完善心理表征，每一次有目的的练习都在让你的内部模型更精细、更准确、更高效。当你的心理表征足够强大，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高手的超能力，它不是天赋，是练出来的。让我总结一下今天讲的内容。第一，一万小时是谎言，错误的方式练一辈子也没用，正确的方式可以大幅度缩短时间。第二，天才是练出来的，莫扎特、老虎伍兹、波尔加三姐妹，所有你以为的天才都是在童年接受了密集的刻意练习。第三，刻意练习有四个要素：明确的目标、走出舒适区、及时反馈、高度专注，缺一不可。第四，刻意练习的本质是建立心理表征。高手之所以是高手，是因为他们大脑里有普通人没有的内部模型。这本书最让我震撼的一个观点是，人类的潜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我们以为的天花板其实只是练习方式的天花板，不是能力的天花板。埃里克森研究了大量所谓的极限记录，记忆力、速算、音乐、体育，他发现几乎所有记录都在被不断刷新。上一代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下一代人做到了。那个不可能从来不是人类能力的极限，只是训练方法的极限。道德经里有一句话，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刻意练习的可怕之处不是它能让你立刻变成天才，而是他告诉你，只要方法正确，时间足够，普通人也能达到曾经被认为只有天才才能达到的高度。但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如果方法不对，你花再多时间也只是在原地踏步。就像那个开了20年车还是老样子的司机，那个说了30年中文还是写不出好文章的普通人。从今天开始，审视一下你正在练习的东西，问自己几个问题：我有没有明确的具体的目标？我是不是一直在舒适区里？我有没有得到有效的反馈？我练习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专注？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没有，那你可能需要改变的不是练习的时长，而是练习的方式。刻意练习不是更努力，是更聪明的努力。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4: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成长小欢喜》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此刻坐在话筒前，也是莲姐在电台的最后一期节目。回望2001年，我怀揣热忱走进这一座广播大楼，一晃20余载，我有幸见证亲手参与了生活广播、老年广播的诞生与成长。多年来也主持过不同风格的节目，在电波里藏着我全部的热爱。

这20多年来，其实最珍贵的便是电波那一头，收音机旁不离不弃的你们，一封封来信，一通通热线，一句句问候，是我多年坚守最温暖的底气。今天呢，莲姐要和话筒和熟悉的频率告别，奔赴新的赛道，新的岗位，我心中满是不舍和感念。山水有相逢，电波暂别离，往后呢，也愿各位平安顺遂，日日舒心，常伴欢喜，万事无忧。千言万语汇成一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健康，喜乐常伴，岁岁节安。再见。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北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来自于陈洁仪的炫耀。陈洁仪被称作是新加坡的国宝级歌手，但是直到她登上歌手的舞台，才被更广泛的更多的听众所认识。如果一定要追溯陈洁仪之前在歌坛留下了什么印记的话，那么有几件事情一定要讲。一件呢是陈洁仪演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另外一件事就是张学友在当年做自己的音乐剧《雪狼湖》的时候，特别邀请陈洁仪作为女主角来参演，而且这两个人曾经也有过合唱歌曲。张学友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在每一次的演出当中都有一个桥段被反复的用，但是从来都没有让人觉得厌烦过。当他唱起接下来这首《他来听我的演唱会》的时候，摄像机的镜头会对准观众席上相爱的男女，你会看到不同年纪不同样子的相爱的人，他们在镜头面前来表达他们的爱意，非常温暖而且令人印象深刻。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是林哥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志成的翻唱《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要说一个跟亲子有关的话题，看到说日本孩子在10岁之前，父母必须要教会的10件事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不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条就是让你所爱的家人幸福，不是你的责任。诶，这个跟我们平时的观点有一点点的冲突。这个观点是说，幸福是要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的，不是别人来给你的。不需要为了让你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幸福，而勉强自己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情。第二条是说，去外面就要使劲的玩，用尽全身的力气去好好的享受游戏。第三条，对自己喜欢的事物要感到自豪。第四条，不需要总是得到爸爸妈妈的赞同。第五条，你很漂亮。当然这一条是为了让小朋友永远充满自信。第六条很重要，多读书很关键。第七条，你就是你唯一的、独一无二的，你不需要盲从。第八条，问题是有人伤害你。也就是说，如果孩子在外面遇到了一些欺负，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我们作为家长呢，要开导他，这不是你的错，错在伤害你的人，问题出在有人要伤害你。第九条，谁都不能成为你的全部，你要靠自己的力量来站起来。第十条，爸爸妈妈在尽最大的努力。没必要让小朋友觉得爸爸妈妈是完美的超人，其实可以知道，为了这个家庭，爸妈已经在做最大的努力，但是也会有失败的时候。非常成熟的亲子和育儿观，不妨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体会一下，消化一下。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接下来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歌，叫做《两个人的同学会》。范玮琪在我的印象当中唱过很多跟友情、跟励志有关的歌，2018年他的全新单曲也不例外。这首歌作为电影《遇见你，遇见你》的主题曲，它的主题是想要表达错过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题材是青春、校园、爱情，并且出动曾经为电影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在吵，老板不停在闹，总逃不开工作表，做完了又来了，怎样也甩不掉。回家感觉真好，别管世俗纷扰，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你有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6: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4: 在心田流淌，
7: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4: 那些歌儿，
5: 那些歌儿在耳边，
4: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ub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

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op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8: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9: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9: 再见，
4: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8: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4: 地方。吃不到，
8: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10: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8: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8: 我想你了。

0: 在耳畔盛放。
1: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2: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就是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竞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1: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2: 啊，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3: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4: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

0: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1: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2: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3: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4: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别回头啊。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3: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4: 5 4 3 2 1，
1: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它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0: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测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
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

0: 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吕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我是有点温柔的怡子，
1: 我有点猛的燕大胖算了，有点卤吧。好的，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就要结束了。
0: 真的要结束了吗？
1: 对对对，上半年结束了。
0: 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1: 是的。
0: 其实昨天我们还是那个发誓给自己定下小目标的那个人呢。
1: 那倒也没有。
0: 今天半年就过去了。
1: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既然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的话，我们今天要和各位来聊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想
0: 你元旦那天立的 flag 现在实现了吗？
1: 也不是问一下元旦那天立的 flag， 就是。定目标你们觉得有用吗？因为我们总是会问问各位，就你们定了目标了没有啊，你们这个目标有没有达成，就你定过哪些具体方面的目标。
0: 嗯，
1: 半年期了嘛，对不对、一般会以半年或者一年为一个
0: 小总结。
1: 对、所以最终你完成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对、
1: 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主要看看就是你，比如说当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除了定目标以外，你有没有什么能够促成这件事情的好办法。
1: 嗯，还要科学。
0: 哎，对吧。
1: 嗯，
0: 就是光定目标不管用，那什么样的方法管用？
1: 什么样的方法好像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就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吧。
0: 对，今天节目啊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1: 啊。满不满意？
0: 今天半年了，又是一个半年、我们又一起相伴了半年，相看两厌的半年，
1: 好好珍惜我们俩好吗？
0: 好的，
1: 请你们好好的珍惜我们。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胖子，
5: 哎，
4: 你不讲中午下班去健身房跑步吗？怎么还在地块坐着？
5: 啊，小虎哥，我也知道我需要减肥，但是我一点动力都没有啊。
6: 哎，对了，我有个办法、可以给你点动力。
5: 哦，什么办法？快说说。
4: 你昨天不是讲你想买条扣子吗？
5: 对啊，
4: 我建议你买一条最贵的。
7: What？
4: 然后呢，你买小以后天天挂在床头上激励自己。
5: 哦，
4: 让它成为你减肥的动力。
5: 哇，有道理，那我这就买。小虎哥，你看这条裤子2000块钱怎么样？
4: 我的妈嘞，你贵的真好看，伙计。买，照，买小两个码，照。
8: 一年以后，
4: 胖子，你自己买的那条裤子现在搁那上嘞？
5: 小五哥，不瞒你说，那条裤子在我床头挂了整整一年，我还是减不下来肥啊，穿不上它。
4: 这样嘛，看来这个方法不适合你。你那个裤子摆在那块不也浪费吗？那不知道你，我见识啊，你就平时卖的了吧？
5: 你想的好像也对哦，我还可以卖点换点零花钱。
4: 小五哥，你觉得那个裤子大概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把最多500块钱。
5: 不可能，我2000块钱买的。
4: 那你是去年的旧款，现在能转手，出租有人接，500块钱就不错了。
5: 大志哥，
4: 你那裤子不正好5的吗？我3块钱要了，要不然你只能撂掉。
5: 哇塞，小哥你太够哥们了！来，裤子给你3块钱，我又可以去买装备了。
4: 耶、yeah ！
5: 我是叶大炮，这就是……不对，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套路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去找小虎哥了。这就是我。减肥没有成功的，
0: 你每次说目标这件事情，俺俩都要讲这个减肥讲。不过你已经成功了呀。
1: 我不算成功。
0: 你成功了。
1: 如果我要成功的话，我应该现在应该是160。
0: 我说的是成功
1: 啊，
0: 不是换个人。
1: 是啊，成功，我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在160到180之间呢。
0: 你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
1: 啊。不是，是根据标准的 BMI 的那个指数来说的话，我的体重就是应该在160到180之间。
0: 现在别人夸你变瘦了变帅了，你并不领情是吧？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是吧？
1: 我因为我没有变瘦啊。
0: 哎呀
1: 没有变瘦呢。
0: 啊，确实啊，就是
1: 怎么了？
0: 今天就是我的感慨，就是半年时间过去了，确实这半年也是也没立什么目标，也没完成什么事儿。 我就发现啊，对我来讲，因为我的性格就是三分钟热度，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就是我为某一件事情努力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了
1: 就歇了，
0: 就歇了，就不绕了，就是熄火了。
1: 所以你定过一些什么小目标没有？
0: 我定过一些小目标，也有吧，也有。但那时候你人家说嘛，说比如说你要减肥哈，这是你的目标，你天天在朋友圈里面喊着我不减十斤不怎么样，不减二十斤不怎么样，过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声息了。真正要去减肥的人，他不会大张旗鼓的说，
1: 他都是悄无声息的，
0: 对，默默努力。其实同理可证，就是好多人比如说他要考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他要就是晋升啊，或者是努力这个论文，就这些事情，他绝对不会在他的公就社交场合上，我马上就要考论文了，我马上就要过论文了，我马上就要考研究生了，我马上怎么不，他不会这么样讲话，他一定是在默默努力，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在一个公众场合公布了一个什么事儿，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怎么怎么样，对吧？这才是成功之道。
1: 哦，
0: 所以立目标这个事儿，你只能在你自己心里立。而不是说
1: 默默的给自己立一下，
0: 对，默默的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这个我觉得哈，如果是有一些心性比较倔强的人，其实是可以有用的，可以用用的。但对我来讲，我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立了目标，所以成功的。我不行，对我来讲不行。
1: 很多都是你不立目标，它自然而然就成功了，是吧？
0: 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成功嘛，就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写一个什么什么抬头，我励志瘦二十斤详细计划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今天我还翻到好多人，就是因为从明天开始暑假不是开始了吗，有一些家长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定暑假计划，也是一样的问题，每年都定暑假计划，每年真正能完成暑假计划的孩子有几个人呢？太考验人性了，你知道吧？
1: 确实，就，但是你也不能说每年他们这些孩子们自己叫什么，制定暑期计划和寒假的计划，这些内容他们制定了就不执行，也有很多孩子他们就是执行力特别强啊，
0: 也有，但是不普遍，或者是家长的因素占据了一些，你懂吧？
1: 就家长，
0: 就你还是需要外力的监督和引导。你光靠自己的立目标加自律很难，所以人家说了嘛，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他减肥成功过并且没有反弹，我跟你讲他已经战胜了人性
1: 啊，
0: 所以他很厉害啊，在没有针之前啊，
1: 在没有用
0: 减肥针之前，在没有减肥针之前，现在也很厉害，因为你看大胖说的，打完针之后他会有呕的想反胃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是挺折磨人的嘛，
1: 对
0: 吧？也挺厉害的，所以对我来讲，立目标没咋完成过。
1: 我立过目标。
0: 你立过什么目标？详细一点。
1: 就是人生的
0: 一定要醉倒塔
1: 啊，
0: 一定要在30岁之前结婚。是这样的吗？
1: 这种目标也立过，
0: 也立过，
1: 包括我自己也立到35岁啊，这种人生的路程上的一些目标，我也立过。它可能会比你人生的目标呢稍微来迟那么一两年，这个是很多不太可控的因素造成的。如果一定要在成绩提升可以量化的指标上面的话，我曾经确实立过关于减肥的这个目标。你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说去年的年底最大的目标就是瘦到200斤以下。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还是没有到200斤以下。今年
0: 接近了，
1: 4-5月份的时候再去称，才慢慢发现到99公斤。不要小看这2公斤，
0: 质的飞跃，
1: 不要小看这2斤肉。这2斤肉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之前曾经制定的一些目标
0: 立的 flag。
1: 对，立了这些目标了以后，去执行的路上呢你会很艰难。减肥这个事情就是你量化的一种指标。没有人知道你自己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了哪些努力，有些人是去运动健身，手掌磨破了，他们去买手套， 他们买了一张那个卡了以后，就是健身房的卡以后，原来买过卡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呀，反正一年

0: 365天，我去个300天，我肯定也就赚回本了。
1: 也对，每次想的时候都特别完美。
0: 对，或者我去一半的时间，我去150天，我就赚回本了。但真到一年的时间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我好像去的时间屈指可数，总是会给自己
1: 找理由，
0: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它推脱掉。
1: 我今天都这么累了。
0: 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拥有惰性，而你要克服的这种惰性呢，才是。不能叫泯灭人性吧，叫对抗你的。
1: 对啊，所以我说减肥成功非常厉害啊。
0: 第一是减肥，第二是关于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
1: 嗯，
0: 学生朋友们，
1: 我今年一定要及格，是吧？
0: 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关于制定目标的时候，中考的成绩刚刚出来了哈，合肥的中考成绩出来了，
1: 刚刚出来了。
0: 就像有一些初中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定下一些目标。我要考到600分以上，我要考到500分以上。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我要比这次考试多提高10分。那么这10分从哪里来？也会制定各种各样的短期目标。
1: 这种短期目标，如果说如此具象化的话，就是他连从哪儿来，从哪个科目来，他都做了好的打算。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目标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越细化。跟工作任务一样，越细化越容易实现。你不要我变成功，我变瘦，我变美丽，这个东西就太泛泛了，对吧？所以目标这个东西啊，
0: 变美丽的话，你可以去做医美。
1: 对啊，你做医美也得有钱呢，你得先去挣钱呢，是不是？你有手段，你得有步骤啊。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呀？
0: 第一步搞钱，是吧？
1: 嗯，对。
0: 不搞钱的话，你没办法去
1: 做。非常需要搞钱，对，
0: 所以这首歌先送给你们吧，歌之初乐队的《这个世界不完美》。没有人是完美。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好嘞，来吧，
0: 来吧，朋友，来吧。
1: 说你这个励
0: 也不是励志，就是定
1: 目
0: 标，定目
1: 标。
0: 你们讲一讲定目标，这个目标其实有很多，别把那个目标就局限在什么减肥啊这个上面。你就比如说这个，
1: 哎，你看有的朋友他
0: 就说了，想换辆车子，我已经达成了。
1: 应该有个时间点，比如说我在年内要换辆车子，
0: 对，
1: 在两年内换个男朋友。
0: 换男朋友这个事情不一定要两年内吧？
1: 开玩笑啊，就是你得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是吧？
0: 国胜也说，我想买个摩托车，也已经完成。你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1: 文杰说，定了瘦到170斤的体重目标，定了有10年了，依旧没有达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后面是我说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难。
0: 真爱医生说，我要见一面胖哥。去年4月份，终于见到了胖哥和三老板。下一个目标就是见一下怡子老师。
1: 你见到了三老板，基本上也差不多跟我差不多了。我觉得三老板跟我性格有点像。
0: 哦，我以为
1: 你说长相是吧？你什么眼？你什么表情？什么意思？我比三老板离很远。
0: 长相确实很像的地方就在于你们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1: 真是的，
0: 你们都是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然后都跟淮南有渊源。
1: 啊，
0: 涛
1: 说有用，但是呢，目标不宜长期。尽管你是在完成目标，但是时间还是参与了淡忘的过程，放弃的概率更大。长期想做的事情，宜采用项目管理法。
0: 项目管理法，
1: 我定目标采用微软代办，包括已经完成的，里面估计应该已经存了1000个目标了。
0: 项目代办吗？
1: 嗯，项目代办。什么意思？就项目管理法怎么什么意思？
0: 就是像我理解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为，给我的手机日历上面定上目标吗？
1: 你这个应该没那么简单吧？这个跟定目标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吗？我要完成这个项目，项目和目标有什么项目和目标大家又觉得有什么
0: 项目你要推进。目标的话，你就只有一个总的一个方向和最终的一个结果。
1: 我觉得是项目是当下的事情，目标是遥远的事情，他就觉得不能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他的意思。
0: 我们
1: 因为你一旦拉长了，他就参与了淡忘的过程，你知道吧？
0: 我们两个确实没有到什么大厂去历练过，像这种专业的词汇啊，说出来了以后没办法对齐颗粒度，对吧？
1: 你颗粒还不错，你还知道颗粒度
0: 啊，没办法拉通。
1: 小刘总说定目标要科学，比如5年目标要分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啊。你具体说说你的目标哈。
0: 小清新讲的是目标，你们都讲了吗？是减肥嘛？这个是永远完不成的目标，因为我就是管不到嘴，迈不开腿。我是女生，目标其实是减到130斤哦，结果我还是个胖子。130斤不算胖吧？
1: 男生女生啊？
0: 女生，
1: 女生130斤，我比你重十斤。
0: 不用讲的那么清楚。
1: 嗯，我不知道你多高哈。如果你1.6米到1.65米之间，其实我觉得120到130之间是一个比较匀称的匀称的身，还是要参考一下科学数据。
0: 小娜
1: 体脂率，
0: 小娜说刚生完孩子那一会儿呢，我有140斤哦，目标是110斤，严格控制，最终到了115斤，也很满意啦。
1: 他说我现在在代办的目标当，他刚刚不是说用什么微软代办吗？他说我的代办目标都是非常日常的小事，比如说这一周带垃圾的次数要超过3次之类的。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对的。你别看带垃圾哦，我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
0: 带垃圾你指的就是把垃圾
1: 带下楼扔到那个总的那个分类垃圾箱
0: 啊。
1: 你别看这个扔垃圾这件事情我也会拖，你知道为什么
0: 啊？
1: 我们那个垃圾箱都放在了那个小区的几个入口处嘛，
0: 有点远。
1: 然后一般情况你下楼不就进车里了吗？如果你要去走到垃圾箱，然后再回到你的车位上，然后再开车出去，其实是有个折返的过程。就因为这，我真的干过2天垃圾都堆在就是
0: 门口
1: 楼道里。我后来就是觉得实在是有点看不过去，而且夏天说实话垃圾确实不宜这么放。我最好还是走2步。
0: 不是一天就是看到满了不就往下面带吗？
1: 对啊，按说是要及时的带哈。你看我都懒得什么样，哎呦，我真该死。
0: 对呀、啊，你真该死。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问大家，你觉得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呢？目前完成情况怎么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Trina 带来的50种方式说再见。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7: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成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7: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6: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成热。
6: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成热？
8: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6: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8: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6: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8: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6: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8: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6: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8: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6: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8: 你搞什么？
6: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这个说的呢是关于定目标的事儿啊，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定目标的人？你觉得定目标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用？你曾经定过什么目标？达成的情况怎么样啊？你看我们问的好细致哦。
1: 只有细致，你们才会想得更加的多一些。
0: 对，
1: 如果不够细致，你们只会说减肥。
0: 没有，
1: 没有，我就怕他们只讲减肥啊。
0: 对。
1: 能不能说一点？
0: 文杰说，曾经的学生时代，我觉得那个职业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时规划的职业和你最后干的职业，别说不一样，可能连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是吧？王慕白说，真厉害，我只有短期目标，因为我觉得每个短期就是长期了。我爱人就很会设置长期目标，这点我向他学习，终身受益，主要是靠他监督我。好，听出来你很爱你爱人了。
1: 来提醒一下，狐狸不吃鱼。
2: 我最近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减肥，这个计划是从5月23号开始的。坚持的这一个多月基本上是有在健康饮食，然后加运动，体重下降的非常的慢，但是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基本上养成了不会骗自己说今天不去健身房算了，不出意外的情况下都会去健身房，然后也不怎么吃一些重油重口味的食物。希望我可以早日达成这个目标吧。
0: 目标嘞？多少斤？但是从你的语音上，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稍微现在气血有点不足，讲话没什么劲儿了，跟以前相比啊。
1: 吃的没有原来那么多了，气血就不足了。
0: 正常，这正常。就是减肥的人，特别是刚做完运动的人，哪个跟我讲话，我都想塞他一顿。好厨子说，我觉得定目标还挺有用的。我跟老婆结婚前定了3个目标。

0: 一个考上编，第二个家庭年收入达标，第三个减重20斤。
1: 等一下，家庭年收入达标，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们定的目标是多少？
0: 对，他没说达多少标，他说全都完成了。我觉得定目标呢只是一个念头，重要的是执行和坚持，还要给执行和坚持一点容错的空间。很多没达成的目标，大多数的时候就只在脑子里规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有些执行了一下下，然后发现好痛苦好难，然后又没有然后了。所有的大目标完成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总结中慢慢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吃点亏走点弯路都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定一个很小很容易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计划到今年年底一口气能做50个俯卧撑，但我第一次只做了8个就力竭了，所以我刚开始给自己定目标是早上起来，如果我能完成10个俯卧撑，我就奖励自己中午喝一杯咖啡，慢慢的做到了15个、20个、25个、30个，现在已经可以做到40个了。哦，你好棒哦，你好懂自己。就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可以把这个计划拉得久一点，就是拉得可能性大一点，对吧？你现在就40个，年底50个肯定能达成。
1: 嗯，喵喵说应该有用吧，好像定的目标我自己没怎么完成过，除了工作月度计划也按计划完成，充满了变更，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更。
0: 嗯，
1: 刘倩说生活中啊，定个小小目标是有用的，比如说游泳，今年一定要学会。成年人叛逆心犯了，就必须得学会，很快你就学会了。但是像存钱这种目标呢，我就从来不定。
0: 嗯，
1: 从来不定存钱的目标。刚才那位朋友讲减肥，你问他定的目标是多少？
0: 嗯，
1: 他要3个月的时间从63公斤减到55公斤。
0: 嗯，
1: 3个月时间，
0: 63到55是吧？
1: 嗯，
0: 16斤，8公斤。嗯，
1: 小基数的还是有点难的。
0: 三个月有点难。
1: 三个月有点难。
0: 主要女孩子呀，就是她有激素水平的问题，
1: 对，
0: 就没办法的事儿。
1: 对，哇，你好懂哦，还有激素水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懂得所有道理，我就是减不好肥，
1: 就是减不好，
0: 因为我就是没有毅力，我对自己了如指掌。
1: 太了解自己了。
0: 对，
1: 墨迹讲，年年都定减肥，今年又定了减20斤的 KPI， 虽然说很坎坷，经常被迫中断，但是我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的 KPI 了，瘦了10斤。难啊，确实难啊。
0: 茉莉说有用，比如说减肥，比如说学一项新的技能，每次定的短期目标都能够完成。定下来没多久，学会游泳也学会了。3个月的短期计划可以轻松的完成，长期计划是陪小儿子读书，总体能保证每天读一些，虽然不是太多，但是能坚持2到3年，感觉自己也是意识变强了。孩子现在每天都会要求睡前阅读，就养成了好习惯，很不错啊。
1: 他会跟你讲，妈妈妈妈，我们这读点东西吧，然后妈妈困了。
0: 我就是这样的，你自己读啊，别踩我，别喊我，自己搞。
1: 妈妈妈妈，我想看，你可以不可以念个故事给我听？
0: 这样吧，我们俩看数字吧，好吧。一般是这样的。
1: 妈妈妈妈，我真的可以看数字吗？
0: 对，我俩也是看个数字，然后过一会睡觉，好吧。
1: 你在家里面这么跟他说的吗？
0: 对，我会这样。我有的时候真的，我毫不夸张，就是每天的力气在节目里面真的用完了。我回家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干，就洗个澡，就想躺床上吃饱饱，睡觉觉。你不是吗？
1: 啊，
0: 你现在不是了是吧？
1: 我是。
0: 自从谈了恋爱就不是这样了，是吧？
1: 不，我也是。
0: 嗯，
1: 我也是。
0: 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能让我自律起来。如果说让我瘦20斤，我就可以咋样呢？
1: 瘦20斤，你能咋样？
0: 就是如果说给我一个奖励，如果你瘦了20斤，你就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看我能不能
1: 给自己买个大金镯子？
0: 嗯，金镯子不是很吸引人。
1: 金价现在下来了。
0: 嗯，
1: 也不行。
0: 不行。 没什么刺激
1: 啊、哦。嗯，给你。你要讲点现实的，你别讲太不现实的，讲什么给你换台车，给你换套房子，这个又有点不太现实，对吧、
0: 哦、
1: 所以你不如现实点，搞个大金链子，
0: 这个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假的一样戴。
1: 那你想干嘛呢？就奖励自己请15天的假，把今年的这个公休假全请了，
0: 奖励自己跟张凌赫待一天行不行？
1: 得花钱。这个的话呢，
0: 你老是让我实际生活实际一点的事儿，
1: 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实际吧？
0: 就是不吸引人呐，就是只有不实际的天方夜谭。
1: 那我觉得不行的话，你还是换套房子呢，
0: 可能还便宜点是吧？
1: 啊，你说一定是张凌赫吗？
0: 好好好，当我没说。
1: 王凌赫不行吗？
0: 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就是你觉得定目标有没有用，你有没有定过什么目标，最后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啊，主要就是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张碧晨和宝石老舅的不后悔。

音。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就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都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更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强忍着未播出的号码这辈子都记得。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合肥市区2026年的中考分数线，经过紧张的评卷校验，然后统分合成以及分析统计等工作，合肥市教育局划定了2026年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市区的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为477分。
2: 普高线，
1: 对，普高线。我们看了一下，450分以上的是39612人，
2: 对，
1: 总共参考的人数是4万多人。
2: 700分以上的3548人，650分以上的及以上的是19270人。据我们所知，能考到650分以上的孩子，就真的
1: 已经很厉害了，
2: 非常非常厉害了啊！你要是700分以上。祖坟应该在冒烟儿，
1: 也没有那么夸张。跟
2: 但是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的小孩也确实就是近几年都在700分左右。
1: 近几年
2: 同事们的孩子、
1: 都在700分左右。
2: 都在700分左右。
1: 这么厉害啊！
2: 真的，你都不知道吧？
1: 我没太关注他们，
2: 所以
1: 家的孩子的情况。
2: 所以你当你周围的人小孩特别优秀的时候，你不是说想攀比，你自然而然就会
1: 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
2: 好，不管怎么样，成绩现在应该查分也能查到了啊，就是分数线也出来了，因为大致什么方向接下来几天就要好好研究了，是不
1: 是？
2: 今
1: 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定目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定过关于要把自己的这个字啊练好一点的目标。有一些朋友的那个字呢写都跟鬼画符一样。
2: 你讲我的吗？
1: 我以为你讲我的呢。我也是鬼画符一样。有一些朋友呢写出来的字体呢像印刷体一样。小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你的字体卷面工整的话，
2: 就是你的第二张脸。
1: 不是讲会多一点分吗？
2: 对，俺们老师以前就讲。不能讲假话，我爸妈以前，我老师以前都讲过这话，你的字就是你的第二张脸。
1: 确实是会让阅卷老师感觉到心情愉悦。河南的考生杜景旭，他今年的高考成绩呢695分，报考了清华大学。

0: 其中他英语147分，他坚持4年练一个字体的结果，卷面干净到让老师感叹批他的卷子就很舒服，确实值147分。
1: 嗯，
0: 他自己说呢，有一个好的字体，老师会更容易看到你的内容。
1: 嗯，那倒是。
0: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字体，
1: 嗯，
0: 给你看一下，这不就是印刷体吗？
1: 啊，特别是英语啊，英语的印就是印刷体，看起来就是它有一定的倾斜度。
0: 嗯，
1: 哎，叫什么衡水体是不是
0: 啊？啊，也不像衡水体，它这个还不像那个英文的那种花式英文体的那种写法。
1: 现在有几种体，有什么衡水体，有什么人教体什么的，不一样。
0: 他的这个真的写得好好看。
1: 嗯，你可以练。
0: 练不出来，我汉字都没有练得这么好看。
1: 英语好一点，因为汉字它这个更复杂一些。
0: 汉字比英语要容易一些。
1: 啊？
0: 哦，
1: 你为什么这么想？
0: 你写的慢一点，因为字你是认识啊，你字在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的临摹，你知道吗？就慢慢的描，就慢慢的写。英语呢，你在写这个词的时候呢，你还先得想一下，
1: 他不认识他，
0: 对你还得先拼，
1: 嗯，
0: 拼的过程就是一个会阻碍你下一个字母写什么的时候就会断。
1: 嗯，
0: 你的笔感就会断，
1: 讲得好像你练过一样。哎呀，
0: 不是，讲一讲嘛，讲一讲也不知道。
1: 好，我们还是说成年人更关注的事吧，
0: 赚钱，
1: 油价
0: 啊，油价啊，你先讲油价。
1: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是7月3号的24点。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12.84%啊，就是预计油价下调大概每吨720块钱，也就是说汽柴油价格会跌。这是大跌吗？这算大跌吗？每升0.55元。
0: 你都不知道，我老婆跟我讲，车子只能开90公里了。
1: 能不能再坚持4天？
0: 没有，我想他去加油啊！
1: 啊，坚持3天。
0: 我想他去加油啊！
1: 嗯，
0: 他讲油价马上要跌啊！那要不然再等等？
1: 是是是，
0: 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再等等吧。嗯、
1: 这两天就递走吧。
0: 那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啊。其实多赚钱，
1: 那不是
0: 也可以解决这方面的
1: 问题？省钱和赚钱要同步进行。
0: 那我们先来看赚钱，好吧？
1: 嗯。
0: 6月29号，在浙江杭州，有一名95年的程序员呢，杨平，他靠 AI 写歌，2个月赚了18万。杨平说呢，原本以为程序员是最后才被取代的，但是现在发现呢，程序员好像是最先被取代的了。
1: 嗯
0: ，AI 会取代很多的岗位，但是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所以就学怎么用 AI， 怎么使用它，并且用它赚钱。他现场演示了用 AI 2分钟之内生成一首歌曲，

0: 然后把它编成歌。你别说，他们编的这些歌还挺好听，挺就是
1: 就没有那个机器感，没有 AI 感，
0: 对，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你会很越听越上头，
1: 还挺好学。
0: 我就去搜了一下如何制作这个聊天记录，然后把他们那些词把它变成这种 AI 的创作的歌曲。
1: 嗯，
0: 确实要钱。
1: 哦，
0: 那他就生成一个要钱的不就行了吗？对吧？我给你提供一个平台，你花钱，我来给你搞。
1: 嗯，要钱。好，接下来我们这个事儿也是即将进入暑假，可以说已经进入暑假了啊。大家现在前两年嘛，开始流行一股子博物馆潮，就是不管多大孩子都带他到博物馆去熏陶熏陶。其实好多人都在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你到博物馆去没有意义，在他看来他没有颜色的刺激，因为大多数的馆藏文物它都是灰秃秃的，对不对？颜色不鲜亮。但你也是依然还有很多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去博物馆。在6月28号，有网友发布文图说呢，在河南博物院有一只娃的鞋掉进了文物的玻璃展柜当中。
0: 鞋是怎么掉进去的？
1: 不知道谁的家长没有看好，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物品，更要保护好文物，文明参展。根据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这个文物名叫盘龙石座啊，这个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了。然后他在玻璃展柜的角落里确实有一只很小的宝宝鞋。也有网友说，我也看到了，不可置信的近距离观看了一下。你以为那是文物本来自带的是吧？这个古时候的鞋，
0: 这个鞋都有作用的吗？
1: 后来有记者私信了这两名网友，但是没有这个收到回复。然后有一些网友说，这个文物的罩子呢只有四周一圈没有顶，他也是看到了鞋才发现的，没准抱娃娃参观的游客自己也没有发现，结果鞋就掉进去了。有网友科普说，这个文物没有加盖是为了透气，以免氧化变色。然后河南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回复说，那个丢鞋的家长当时就向展厅管理员求助了，我们已经帮忙解决问题了，已经把这个鞋子拿出来了。随后馆方也对文物进行了检测，没有受到影响，目前都可以正常的参观。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好。
1: 这个还有呢，就是这个石座没有封顶的原因，确实是因为这个担心氧化的问题，这个文物的保护属于特殊情况。
0: 行。
1: 所以就是说，大家不要觉得到博物馆去什么都保护的好好的，其实也需要你来保护，对吧？
0: 文明参观需要你我的共同努力。来自岳云鹏、金志文、管乐的依
1: 兰爱情故事，最近很火的一首。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4: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5: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4: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4: 爱吃的红烧肉，
6: 真香。
7: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

0: 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3: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 爸，不疼啊。
3: 我要回家，我回家。
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3: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3: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4: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5: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6: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0: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8: 怎么气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9: 他说我玲儿，
10: 我还赢。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1: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3: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4: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3: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3: 下班之后你是
17: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8: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说的是目标。
0: 目标，你定过什么样的目标吗？
1: 哎，或者是说你觉得定目标这件事情有没有用？你有没有什么事情是通过定目标哎真实现了？
0: 定过具体的什么目标，你完成的程度如何？
1: 哎，
0: 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2026年的上半年已经
1: 结束了，
0: 过完今天的24点就结束了。
1: 对，
0: 所以你们在上半年没给自己定一下目标吗？
1: 暑假又要开始了，
0: 下半年的目标你们也要定吧。年底的时候工作总结的时候你总得有的写吧，半年期的目标你们总得要交吧。
1: 别说了，
0: 每个季度要写的这些内容你们都要做吧。
1: 天哪，
0: 你们为什么都不搞呢？
1: 好，赶紧搞
0: 啊。学生朋友们就不一样了，学生朋友们他们的这个目标就特别的明确，提分。有一位朋友说，第一年我高考只考了300多分，看到别的同学都上了学很好的学校，我很不甘，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提100分，我要考到400多，保证有大学上。今年高考我考了500多分，提了149分，我上了岸，我上岸了。私信我一下，
1: 手动掌声。
0: 今年所有参加高考的孩子们，你们可以私信我一下，不管你们有没有考上大学啊，都可以私信我一下。考上大学的朋友呢，你们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就是所有的朋友只要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哥哥的微信。考上了的朋友呢，你们把录取通知书拍给我一下，我到时候给你们准备一个小小的伴手礼。没考上的朋友呢也跟我说一下，我也给你们准备一份伴手礼，好不好？
1: 这么好。
0: 你要么来年再战，要么呢就选择一个其他的目标都没关系。考高考是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那条路。自费的，
1: 对，全自费啊。给我钱？
0: 什么？这什么？都说学生朋友了，一起谈钱。
1: 我说你有没有钱？
0: 我没有。这个事情我其实也是想联合一下，有没有什么赞助商之类的？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些事情。
1: 随风说，故事的开头是三月里的一个微小却坚定的念头。我以为我只是在和体重较劲，后来才发现我是在和那个不够果断的自己和解。用3个月的时光悄悄带走了30斤的过往，那些流过的汗水，咽下的渴望，最终都化作了此刻出门时下颌线上藏不住的光。
0: 下颌线上藏不住的
1: 剪掉的，剪掉的不仅是数字，更是曾经束缚我的枷锁。现在的我步履轻盈，但每一步都踩得踏实。3个月减了30斤，随风，他是要想走偶像路线是吧？他不是主播吗？就这种主播瘦了之后颜值提升，应该对他的收入有好处吧？我猜啊，不管男女，因为他是男生啊。对吧？
0: 蒲公英说，学生朋友啊，他讲我自己定目标就不太有用，我高考的目标是211，实际呢我就上了一个1本。减肥的目标呢更不行，一定目标我的体重就蹭蹭蹭的往上涨，不定呢我还没那么柴，很刺激。
1: 你看目标，我前两天还跟朋友在聊，就是现在的小孩中考之后是不需要估分了，因为他们是知分填志愿嘛。
0: 对，
1: 我们那时候
0: 高考啊，
1: 中考也是，
0: 中考也是。
1: 对，就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个估分这么一个事儿要干，因为你在不知道分数的情况下，你得填志愿。然后他就讲，现在的小孩有的小孩都不愿意估分，或者是家长不需要他估分，
0: 我就不看分。
1: 我说其实真估了也没有用，我当年考的分数比估的分数少100分。然后我朋友说，你当年就这么乐观吗？
0: 那你跟他讲，我当年要是不乐观的话我还能怎么办？
1: 就是中考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那分数出来的时候脸都丢尽了。
0: 脸都黑了。
1: 特别好玩。
0: 星星说定目标当然有用了，用2个月的时间减肥10斤，连续60天晨跑，每次10公里不中断，控制作息时间，早睡早起，早上5:30就起床啊，不是就出门，单次时长控制在60分钟，雨天呢就用室内的拉伸来代替跑步。从目前的效果来看的话，是已经达成了目标哦。
1: 嗯
0: 嗯，很不错。
1: 王文杰刚才不是说学生时代的职业规划很重要吗？他说目标要立，学生时代更要立，规划自己的职业。学生时代做的规划10年前我已经全部达成了。我们当时有堂课就是叫职业规划课，我们那时候叫就业指导课。
0: 对，我们叫就

0: 就业指导。
1: 对对对，嗯。
0: 但我们当年的就业指导没怎么太指导。
1: 对，我们那这就业指导是选修课，不是特别有用，而且教材也比较老旧，不知道现在怎么样啊。嗯，这种事情，这种课程它是一定要与时俱进的，它是一定要有更新换代的。你每年都会有一些新的职业加入，对不对？
0: 但是每年这个热门的专业啊，你还真就不一定能够把持得住。
1: 把持不住。
0: 就你比如说啊，前几年新能源汽车或者是新能源产业不像现在这种蓬勃发展的时候，当年新能源的分数，就是研究新能源分数啊，这一块分数很低，或者是说非常冷门的一个专业，
1: 当时可能还不知道要研究什么。
0: 对，但是呢，你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的突破和研发的一些深入，现在新能源产业所需的专业人才就会呈现出一个指数级的爆发。
1: 当年而且它很突然。
0: 对，当年那个新能源冷门的时候呢，热门的是谁呢？是土木专业，因为全国到处都是在进行一个大基建，到处都在搞建设，土木专业呢，只要出来，各个公司都抢着要。但你再看现在这几年呢，土木专业的孩子们呢，可能找就业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一些困难。再往前面推，再就是计算机专业，对吧？好像计算机专业就
1: 我们那个年代，计算机专业还得了？
0: 对，一出来就计算机专业，那出来都是马化腾，
1: 马上就挣大钱了。
0: 对，然后再一问学什么专业的计算机，可能帮我转个系统，家里面电脑坏掉了，你可能帮我转一下，就问的好像都是这一些。
1: 对，
0: 现在。这几年对于材料学，就是新型材料的这种材料学，还有生物技术这些啊，
1: 环境，
0: 他们总说是天坑专业，就觉得这几个专业呢，
1: 坑是吧？
0: 对，就进去了以后很难找到就业的方向，很难找到就业的岗位。
1: 它比较精细化。
0: 对，最主要的是因为材料的这个研究，要么一下子就一飞冲天，要么呢你就得一直等。等到新型的材料研究出来了以后呢，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人才。
1: 风口。
0: 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大学里面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一些专业，感觉好像是眼花缭乱，是不是要及时的调整一些这个热门专业我们就扩招啊，或者是一些冷门的专业我们就缩减啊，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么做的原因呢，是我们在一个经济周期里面，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周期到来之前，哪一个行业它会变成冷门，哪一个行业它又会变成热门。所以学习总是没有错的。
1: 对。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哎呦，大胖，两个礼拜没见你啊，我发现你最近一段时间瘦了呀。
4: 真的吗，孔老师？
5: 哎，你看我现在啊，是不是也有腰了？你看我这个牛仔裤，哎，穿着直往下掉啊。我觉得吧，我至少瘦了20斤了。
3: 哎，你赶紧把减肥秘方告诉我。
5: 哎，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了，我就是趁小美出差啊，哎，报了一个健身私教课。
3: 哦，哎呦，那效果不错哎，哪家健身馆？我也去练练。
5: 其实。一节课我都没有去上过
3: 啊！
5: 是这样的，我把小美出差前留给我的零花钱，还有我攒的那些私房钱呢，全部买了健身课，所以呢，我没有钱去吃什么火锅、烧烤、小龙虾、炸鸡、披萨和汉堡包，然后我就瘦了。
3: 哟，居然还有这种操作啊！
5: 可是我好饿啊，孔老师。
3: 哎，小美出差到什么时候回来？
5: 大概还有2个星期吧。
3: 这么久啊？那你就给小美打电话。就说你都把钱啊借给我了，让他再给你打点生活费。
5: 哎，好主意哦。喂，小美啊，我跟你说，刚才孔老师啊找我借了500块钱急用，我没有钱了，你可不可以打我一点钱呢？
6: 啊，真的吗？哎，真是的，你都没钱了还给我打电话，赶紧挂了吧，不要浪费电话费。
7: 哎呦我去。
5: 喂，小美，喂，小美，哎，你不要挂我电话，小美。
8: 哎，
5: 我是叶大胖，最终孔老师收留了我，而我呢，吃光了他的生活费， 所以孔老师也顺便

0: 最近的歌有点
1: 燥，
0: 情绪有点
1: 燥。
0: 你别燥，别燥啊！
1: 你燥吗？
0: 我燥。
1: 很想出去玩，燥吗？
0: 好，我们来看看目标的事儿哈。有朋友说，当然有用了。小柯说，每次在大学考英语四级前，我刚看到这句话，我觉得这是语病吧？
1: 每次在大学，
0: 怎么还每次了呢？
1: 因为他在大学考的不止一次。
0: 他说，每次在大学考英语四级之前，我都制定一个目标成绩。再有成绩出来之后，如果没通过，定下一次目标成绩。最后考了五次。那你管这个叫有用根儿的？
1: 有用啊！
0: 那你可有用啊？
1: 有用啊！有啊！Terry 说定目标当然有用了，虽然因为各种外部环境的变化要做调整，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目标就给予了我们做具体事情以及选择的一个大方向。就比如说我们使用导航，目的地在哪里？路线根据路况做不同的选择，但是最终你还是要到达那个目的地。就具体的事情来讲的话呢，比如我的目标是陪伴小朋友们一起成长，尽可能的带他们走遍全球。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每次做的旅行计划、完成的旅行，都是在为这个大目标而努力。哇，那你们家小朋友现在应该去的，
0: 讲的有道理，
1: 国家应该比我还要多了。
0: 环球旅行啊，
1: 环球啊。
0: 啊，当我没问。
1: 环安徽你现在可做了？
0: 环合肥我都没做到。
1: 环合肥应该好做吧？
0: 我上周才带他去，安徽省科技馆新馆、科技馆新馆已经开馆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我们才第一次去。小邓说，定目标终究觉得自己现在做的事情是会有意义的。我当时定的是过30岁之前考4个证。
1: 哪4个证？
0: 没讲。他说考完了3个证，剩下一个证在32岁的时候考完了。如果没有定这个目标的话，也许现在还没考下来呢，算是对自己阶段性努力的见证和激励吧。每完成一个也会奖励一下自己。到底怎么奖励啊？快跟我讲啊！刚才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到什么奖励的办法。他说毕竟啊，生活也不容易，得给自己找点乐子和奖励，就把自己当成一个小朋友养。小朋友考试考出了好成绩，你就得给他买好吃的。
1: 好吃的，那也可以啊。薰衣草说，定一个目标其实就是给潜意识的自己立一个想要或者逼着自己要完成的计划。所以还是跟人有关系，你自己内心不动，计划也就会拖拉。
0: 你内心动没动？
1: 动。这样吃什么？
0: 朕说刚才定了一个蒸包子的小目标，目前已经完成一半了。你们节目要结束了，我的包子应该就蒸好了。你把我们节目当计时器是吧？哦，不对，蒸包子是要半小时，
1: 半个小时呀、
0: 你得前面还得发，你得先给它发一会儿吧，再蒸。哎，蒸馒头我会蒸，蒸包子我是真不会蒸，我调不好馅儿。
1: 你会包吗？
0: 不会。
1: 那不就行了吗？
0: 包不就握在一起吗？
1: 啊，我也不是简单的。
0: 我会包饺子，学包子容不容易啊？我会包饺子，但包子感觉人家一转。一捏褶一转，对吧？就一个包子，叫包子就出来了。包子不容易。丫头讲，我觉得就最没有用的目标就是减肥目标嘞。虽然不能讲所有人吧，但是应该是大部分人都是深有体会，懂得都懂。今天经过大家的这个互动，虽然说我和大胖认为减肥目标很难达成，但是我们群里也不乏。
1: 有达成的，
0: 达成的还挺到位的朋友，所以还是有人可以做到的。这就是你和优秀的人之间的区别。
1: 来听一下段新华的《尬联署》。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盛世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7: 哎，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6: 哎，是的，领导。
7: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6: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7: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6: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7: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7: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6: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7: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6: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4: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6: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4: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6: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7: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我们今天说的是目标啊，说到现在了啊，很多朋友都说他曾经定过目标，并且已经完成了。也有些朋友觉得我定目标对我来讲好像没有什么用，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觉得怎么样？你是一个喜欢定目标的人吗？就是定目标这件事情，对你实现目标有没有用？你有没有成功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雨乔说定目标当然有用啊，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充实，也会感觉到美好和意义。因为设定了目标，你就会有计划的做好每一个阶段的时间精力财力的分配，也会更加有效的利用好这些资源。我前期计划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搞定书法学习，今年3年半了，我重新修改再加5年吧。我朋友聊天就调侃我，怎么样了书法，怎么样了，我们家沙发背墙还给你空着呢。
0: 你这个再等5年，我想起来以前人家说记账，然后记2天之后开始做假账，
1: 做假账是吧？
0: 你这个没实现然后往后推，这个对吧、这个不等于做假账吗？你这个啊。
1: 水中游说定目标当然有用啊，34岁要考一个1级技能证书，拿到手后据说啊，等退休了这个证书还可以领钱。36岁我想升职，1年后实现了，薪酬呢我没提，又过了1年也升了，这才是最实际的。但现在呢讲要将信啊，
0: 计划没有变化快，降薪是整体的事情，而什么证拿到了，什么技能习得了，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当我们不能改变外部环境的时候，唯一能改变的、能努力的也只有自己而已。所以你不要遗憾，对吧？那怎么呢？我考下来证，你还能给我收回去啊？对不对？
1: 不遗憾呢。
0: 匆匆，太匆匆。有朋友说，攒钱这块儿每个月定存1500。一年能存18000，坚持20年就会得到36万。你讲讲，定目标可有用？
1: 兄弟，你不吃。
0: 所以在攒钱这块一定要给自己定目标。定目标之后，能够清楚的知道方向是很重要的。吃掉一头大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咬第一口。
1: 吃掉一头大象的第一步应该是先找到一头大象吧。
0: 应该是找到一个跟大象一样大的锅吧。
1: 那大象放到冰箱要分几步呢？
0: 第一步把锅盖打开，第二步把大象放进去，第三步把锅盖盖上，第四步开火。
1: 要这么多步啊？要这么多步啊？
0: 还有朋友说今年想拿注册测绘师，注册测绘师啊。他说结果不知道怎么样，什么时候考啊？
1: 不知道，会计那个初级会计我是知道已经出成绩了。
0: 注册会计师很难，注册测绘师可难。
1: 测绘师就是我们经常在路面上看到你们拿到一个大机器，然后那边手举一下，然后这边挥动一下。
0: 9月5号、6号开始考试。
1: 就已经报。
0: 注册测绘师职业资格考试报考。
1: 恭喜，希望你能过啊。
0: 你们这可涨钱、啊、我现在一想到人家考试证书，我就能想到这个，因为他们肯定是有原因的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有职业准入门槛，对吧？
1: 必须得要。
0: 对，要不然呢就是对你实际的口袋有好处，是吧？
1: 你是哪一个？
0: 你是哪一种？
1: 长安奖01年爬完。
0: 现在如果跟你讲你要考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只要考上了，你每个月能涨，我们不能涨太多。
1: 为什么不能涨太多？
0: 能涨2000一个干。
1: 干，2000。
0: 每个月涨2000，然后让你好好。
1: 一年就是24000。
0: 但是很难，你愿不愿意尝试？
1: 有多难？先给我讲一下。通过率1%吗？
0: 你觉得这个才叫很难是吧？
1: 通过率
0: 20%。
1: 这不算难了。
0: 不算难了。
1: 通过率20%不算
0: 难。你人中龙凤啊！
1: 你等一下。通过率20%，这个事情好像跟考公上岸差不多哈。
0: 对啊，你觉得20%很难很简单吗？
1: 如果从概率学的角度来讲的话，1%和20%，我当然选20%的。
0: 那你会为此而努力，为2000块钱而努力，会的，
1: 会，
0: 一定会哈。
1: 会，
0: 那你
1: 有可能吗？
0: 就如果是500呢，你还干吗？
1: 那涨一点是一点，
0: 还是会干
1: 啊。
0: 但是我跟你讲，你动力不一样，对不对？
1: 500也干，
0: 是干，但你动力和认真程度不一样了。
1: 现在的这个环境，500和2000都能干。长安讲的是2001年爬完华山之后，就告诉自己要去走完三山五岳。后来2019年去了泰山，2023年去了嵩山，在北岳衡山，2024年又去了南岳衡山和黄山，2025年又去了嵩山、少室山，下个月去雁荡山和庐山。如此，2025年时间。三山五岳我就走完了，只是用的时间25年的时间走完了，只是用的时间有点长，用了25年才完成。大哥你已经很厉害了，25年你可以走完三山五岳。有多少人特别像我啊，我是一个湖南人、我要不到安徽来读书，不到这边来上班的话，黄山你说
0: 你都不会去爬。
1: 我可能真不一定有机会去爬。
0: 对，
1: 你我起码我现在泰山我就没有去过，
0: 我
1: 华山我也没去过，
0: 我也没有真正的爬过黄山呢、
1: 没爬过吗？
0: 是吗？我没有真正的爬过黄山，都是在黄山周边玩。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你去黄山，你要不就是带着小孩，要不就是带着老人，要不就是有工作任务，就是你没有一个空闲的时间自己可以挑战一下自己的体力，直到你的体力也不行了。就是现在你让我爬，我也得踌躇一下。
1: 这个就跟我们当年讲的一个话题是，旅游到底要不要趁自己年轻的时候去。
0: 对啊，你等啊等啊，等到最后你体力也不行了，你现在让我爬黄山我也爬不上去啊。
1: 就
0: 我爬大蜀山都吭哧吭哧的。
1: 不同的年纪干不同的旅游方向吧。就年轻的时候旅游方向呢，确实是可以征服三山五岳，去各种自然景观。到我这个年纪呢，还有怡子的这个年纪呢，我们就找一个酒店
0: 要躺下来
1: 躺着。
0: 好，这个朋友的这个信息我觉得最后说一下什么原因呢。第一个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资讯有点相关，就关于练字这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可能暑期啊有很多小朋友也有一个练字的要求。何华说我觉得定目标非常好，有没有用不好说。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一年暑假我爸都让我练字，他说字是人的门面，一定把字练好。我从初中开始年年暑假练字，到高中毕业我的字也没练好。我以为你说有用的。
1: 你
0: 他说我现在反应过来，那些年其实就是在应付爸爸，没有用心。对不起啊，我以为你是正面教材。
1: 搞半天是个反面教材。
0: 没想到你是个反面教材。
1: 就反面教材就反面教材吧。
0: 好，那个先听歌。
1: 汪峰的在雨中。
0: 今天说要下暴雨来着。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啦，今天听了很多朋友都在说关于目标的这个问题，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啊，工作家庭两头忙，有的时候留给自己的时间并不算很多啊，但是我们依然有群友，依然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他每天留自己的时间去健身去学习，甚至周末的时候也会去给自己一个集中。我们那个黄慕白，他是每周末挤出两个小时，整整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健身。他是两个娃的妈妈，
2: 他还有时间，
1: 而且他是要工作的，而且工作挺忙的，所以真不容易啊。就是大家都是在做自己的一个生活规划，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比较合适的、比较具体的、有可拆分的这个目标，还是比较有用的。因为你单纯凭借一腔热血、一次模糊的心愿，很难转。

0: 啊，大家都在说，就是如果把小目标拆分开来，稳步推进，大概率能完成。不要去设置那种过高的或者脱离你自身节奏的这种目标，那这种目标大概率会半途的搁置，是吧？还有一些讲法呢，就是定目标呢，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啊，还是要搞清楚具体应该怎么做啊，分步骤做啊，拆分成短期的任务，搭配一些简单的奖励机制啊，买大金镯子嘞，有点太大了。但是刚才有朋友说，
1: 总比买房子好吧？
0: 如果我怎么怎么样，我中午就奖励自己一杯咖啡，这个就挺好，对吧？长期坚持
1: 好。
0: 所以下半年。你可有什么目标要实现？
1: 有，
0: 你可设立了一个什么小目标？
1: 攒点钱。
0: 多少？这样，你老婆捡多少，你攒多少？
1: 攒个十万吧，先把我的贷款还一还吧。
0: 啊，攒十万块钱是吧？不是我讲你，
1: 可能有点难，一年可能挣得到十万。
0: 你先考虑一下
1: 啊，
0: 对吧？
1: 啊，
0: 收入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一下你支出的问题。然后再考虑一下你盈余的问题。
1: 没事啊，我可以攒一万嘛，剩下9万找爸妈嘛。
0: 啊，这样的是吧？
1: 对，攒嘛也是攒。
0: 哎，也是一种办法，就看你这几天给爸妈提供什么情绪价值了。
1: 好，马上跟他们打个电话吧。
0: 无事不登三宝殿。
1: 对，
0: 哎，
1: 没事就不跟他们打电话。
0: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见吧。
1: 拜拜。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3: 嗯，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4: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5: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6: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7: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5: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5: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5: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周敏。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或者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汽车365热线，点击投诉登记您的问题，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通过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直播的时候评论区可以留言，也可以点击我们的直播头像发送您需要帮忙的问题。
1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10: 欢迎回来，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315啊，各位有问题直接拨打直播热线0516345-8603，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在抖音懂车帝视频号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点头像私信问题。以上就是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一定要反反复复的说，因为每当我一开播就有朋友说我要怎么连麦，我要怎么反馈我的问题，我要怎么跟你联络啊，怎么加急。那这些方式以外呢，您如果已经找到我们，备注加急，根据你反馈的问题，一旦我们受理之后，会尽可能的帮助您，最快的啊，这节约时间的去解决到您的纠纷。咱们先来说，昨天连线到的几位车主，现在有没有新的进展？问题有没有解决啊？先来说奔驰，高先生反馈自己的车辆呢，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5厘米的水坑。一旦过这样的水坑，它的仪表就会提示变速箱异常。那这个问题昨天反馈给厂家和 4S 店之后啊，车主说有人联系他了。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联系？那是因为售后讲奔驰的车型比较娇气，尤其是你这个 GLB220， 你这个车雨天呢你不能开，你雨天就不能开。它和您之前开的这个长安的某款老车型还不一样啊，你那个车开出去开开得了，雨天没问题的，但是你这个车雨天你不能开。但车主昨天就在节目里说，那雨天不能开我怎么办？我这车买回来干什么？雨天我扛着走，我给他撑把伞好不好？所以这个问题车主就不知道要怎么解决了啊。经过这个后备箱啊，不是后备箱，这个变速箱啊，变速箱 程序的升级，现在门店说问题是解决了，但是车主不放心。所以针对这个争议呢，昨天下午石家庄利兴行西桥区销售服务中心的市场经理给我们打回电话了。那市场经理的意思是说，其实啊，这不是5厘米的水坑，这水坑还是有点深度的。那一到雨天有积水的时候，车主要过这样的水坑，可能变速箱会有这样的提示异常，但确实是系统的问题，我们给他做了电脑程序上的升级，所以现在是没问题的。但车主不放心，对不对？我们会邀请他到店里，针对他所有的疑问进行排查啊，全车还会检查，然后到了雨天他还可以再试，再试出来问题我们还是会负责。虽然它是一台二手车，他担心过了一年的延保之后会有问题，我们会负责到底的。而且车主提到了说雨天这台车不能开的这样的售后的回复，门店的经理，这个市场经理也说了，可以根据车主的录音去溯源，如果他们的售后有过这样不专业的说法，他们会进行处罚，也会进行相应的这个行为规范。所以车主现在是认可这样的说法的。啊，因为导播刚刚告诉我，我们的高先生没有接通电话，所以我把这个最终的结果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汇报一下，所以大家要知道这样的进展。那么只能等高先生在雨天的时候去试，因为现在双方的说法不一致，一个说只有5厘米的水坑，那是极小极小的水坑，这轮胎都淹不到，一点点的溅出来的水，但是门店说这个水坑是到了膝盖的位置，是雨天大量的积水。啊！但是车主现在说下雨天他还会再去试，看看奔驰雨天到底能不能开。啊，这个说法真的，我们也听了录音，其实我听了，没有这么直接，但是有一点点这个意思在，所以不知道售后在和车主交流的时候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表达。你说话说的太绝对了，太直接了一些啊，怎么会雨天不能开呢？还有一个比亚迪啊，比亚迪车主王先生接电话没有？接了是吧？来，比亚迪这个事儿也很简单，提车的第二天晚上6:30左右提的车，提车的第二天早上车主发现全车有11处抛光的痕迹，而且车漆还有划痕。那车主现在找店里要解决这个问题，店里的意思是我们交付没有问题，我们没有问题，我们的车是从别的门店调度过来的，所以你这台海豹06GT 的车型为什么有抛光有划痕我们不知道。现在车主的意思是说，我需要他们赔钱补偿我，因为新车有划痕，但是门店说我没有问题，只愿意送2次保养，那也就1-2000块钱左右。双方的对于补偿的价值呢有比较大的差异，但是比亚迪的厂家有工作人员昨天下午告诉我们，问题已经协商好了。王先生接电话了，我们来问一下王先生有没有协商好。王先生您好。
12: 您好。
10: 昨天有人跟您联系吗？有协商吗？
12: 协商了
10: 啊，协商了，协商好了没有啊？现在，
12: 对，
10: 协商好了没有？
12: 好了，
10: 好了，是补偿您这个现金啦，还是给您别的东西啦？这个多少金额啊？您认可吗？
12: 补偿现金了
10: 啊，补偿现金了。您不是想要10000多块钱吗？最后你们怎么聊的？补偿您多少呀？
12: 8000，然后我们主打也是一个。就是说拖本来就拖太久了嘛，我本来自己有事不想为了这个事老是去在这里耗着。
10: 主打一个越快越好是不是？
12: 对。
10: 这昨天你不是这样的说法，昨天你都想退换车呢，但是现在人给你8000块钱，你也认可他这个处理态度了是不是？
12: 不是，开始我是说能退就退，能换就换，这样。
10: 哎，那现在他给你这个钱了啊，你也认可了，那事儿就拉倒了。反正他这个补偿的方案呢，是能够兜得住您心里当中的损失的，对不对？
12: 对。
10: 对，那所以你就认可了，是不是？你俩已经谈好了，谈好就行，没别的问题了。
12: 对。
10: 好，好，
12: 谢谢你啊。
10: 没事儿，没事儿啊，解决就好。王向再见啊，再见。解决就好。那协议应该签了啊。这不是，你看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妥协，车主是不是应该起诉？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起诉的结果不一定是你想要的，他可能去走到法律途径呢，最后会有一些损失上的弥补，但也不一定真的是这8000块钱。那门店和厂家经过协商，给到车主一些补偿，这是对他眼下来说最好的解决方式，因为省时。明白吗？我不能说我买一台车，我因为这个有划痕的问题，有抛光的问题，我也不开，我就把这个车封存在家里当一个物证，然后我去打官司。那我买这车的目的是什么？回来供着，走法律途径，学习学法来了。 所以不是的啊，就是大家要有这样的逻辑，就是问题能够得到处理，这个对双方都是有益处的，大家要节约时间啊，时间成本更重要。所以王湘认可比亚迪的处理方案，赔了8000块钱也行，他的诉求是10000，现在降了一些啊。来，还有一个北京越野蔡先生啊，北京越野的 B勾30E 磨合电驱版，那这台车据蔡先生讲修了6回了，买车2年修了6回了，反反复复全车仪表的故障灯要亮起的，就仪表上的故障灯全车的都要亮起的。那为什么修不好呢？因为是偶发，所以老是跑售后，去一趟两趟三趟四趟，换了这个换了那个修不好。昨天我们接到了这个深圳市昊天林这家北京越野 4S 店的电话，那门店售后也跟我们表达了，他现在修车呢涉及到2家店，一家是买车的，一家是他们。总的来说，是不是修了6回，车主那里是有工单的。如果消费者现在是希望要退换车的，因为达到4次以上了嘛，那么他们会按照退换车的流程去走。但如果说他是不想退换想要修的，现在不是更换全车线数，是更换仪表盘的总线数，这个配件已经到货了，车主认可我们就给他换上，换上之后是尽可能的保障这个问题彻底解决，还会和他协商相应的补偿，不是像车主昨天讲的这样，就我要先签协议啊，协议上面就是关于修车的，你不签字不给你修车，这个情况是没有的，之前的协议是谈补偿的。那么蔡先生昨天有没有和他们进行新一轮的沟通，现在的诉求是依然要退换车，还是说接受补偿把车修好，来问一下蔡先生。蔡先生您好。
13: 蔡先生
10: 哎，蔡先生昨天有人联系您吗？蔡先生
13: 那个昊天林有那个联系我。
10: 嗯，4S 店有联系您，就是您第2家修车的门店，怎么说呀？
13: 他还是让我签协议。
10: 就协议是不是关于补偿的协议？
13: 有，里面有关系到那个补偿的话题。
10: 嗯，
13: 然后也有说那个要我前提是侧铁，侧手术，然后
10: 不
13: 外传
10: 啊，这样的，就当然了。你跟别人签协议的目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别人给你补偿，然后给你维修方案把问题解决，一个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去撤销相关的投诉。为什么跟你签这个协议？目的就是希望通过他们的方式把这个投诉给撤下来，站在他们的角度也确实应该是这样。所以你现在不要去纠结他让你撤不撤投诉，先看一看他给您的方案您是否接受，然后再看这个协议怎么签。你不希望这样签，你们协议也可以改的。所以现在他给您什么样的补偿方案，您是否愿意修，愿意接受他的补偿，还是您有其他的考虑？
13: 我能接受他们的这个补偿方案，但是他。

0: 的意思就是很明了，很明确了，要我就是说先投诉，先撤销投诉，先删帖，他们才给修。然后我就回问了他一下，我说我是不是现在不签这个协议，这个你们也不修了？
1: 然后呢？
0: 他就犹豫，他犹豫。
1: 那不会吧？昨天店里跟我们说的是该修修啊，不会说你要签协议才给你修车的，这个他们没有哎，我明确问出来了。但是他昨天下午给您的表示让您觉得不明确是吗？
0: 对，而且然后就是说给我那个五次保养，两年的延保。
1: 哦，两年延保。
0: 然后我又追问了，我说什么时候能落实到位？他说这个需要一定的时间。我说你所谓的这个一定的时间是大概多久？有没有一个范围限制？他说这个没有。我说那有可能是十年、二十年咯。他说这个，我说这个倒是不会。他说我说你们这个
1: 聊天啊聊的吧，哎呀。就他这个意思就是你没签协议了，不还是有这个协议吗？如果你协议一旦签了，是不是比如你这个协议今天签了，明天是不是把五次保养和两年延保就给你打到你的这个系统当中了？应该这样聊。
0: 这个我也问了，这个我问过了，他说没有那么快。我说你那个最晚是多久？他说他也给不出一个时间。
1: 那什么时候呢？他可以问谁？他可以问谁去要到这个时间？
0: 我问他呀，他说是他们要向厂家申请。我说你现在都没申请，然后你都给不出一个时间的一个限制。我说这个我怎么能相信你？然后协议里面也，
1: 好，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去沟通问题呢，要本着把问题解决的方向去沟通，就是大家不要就是不要去僵在这里。现在是这样啊，等于是给您五次保养加两年的延保，这个是先问问您是否接受。如果您接受，他们向厂家去申请，申请下来才会给到您嘛，只是现在没有一个申请的最终结果。先问问您啊，这个五次保养和两年的延保您是否接受？
0: 我接受，但是我前提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故障要自己能解决，而不是说换了线束之后还会发。
1: 这个是肯定的。然后有一个东西和您昨天说的不一样，就是您说换全车线束，昨天售后告诉我们是换仪表线束，不是全车，这个您知道吗？
0: 这个之前我进他们那个售后服务站的那个他们那个维修师傅告诉我的是要换全车线束，
1: 也就售后师傅说换全车。那我们现在更正一下，他们售后经理现在告诉我们是换仪表，不是全车啊。这个昨天你也不知道？
0: 对，他反正他之前师傅告诉我的
1: 啊，不是昨天打电话没有告诉你不是全车是仪表，这个昨天没有说是不是？
0: 这个昨天没有明确的告诉我是
1: 昨天没有说
0: 仪表线束。
1: 那我现在告诉你，你知道了吧？
0: 现在我知道了
1: 啊，仪表的线束。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方案先推进，就是你把因为你本来要退换车嘛，不是修了六回嘛，那如果退换车这个诉求放一边的话，把仪表线束换了，确保把这个故障灯亮起的问题彻底解决的基础上，给到五次保养和两年的延保，这个方案您是认可的，让他们向厂家申请，然后这两天给您一个回复，什么时候能申请下来，怎么样以什么样的形式发放给你，如果需要你删帖，修好之后再删，您认可他的服务再删。就这个逻辑，
0: 是的，
1: 您是认可的，对不
0: 对？
1: 了解了，您稍等，就已经在解决了北京越野，那咱们就快点聊好不好？来，喂，您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
2: 你好，北京越野客服中心，工号3027，为您服务。
1: 哎，3027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昨天我们已经来过电话了啊，您能查到吧，女士？
2: 是的，可以查到。
1: 哎，首先非常感谢你们已经让经销商和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事情的全貌。那车主说的基本没错，那是这么个故障，无非是维修的方式和补偿方案以及这个协议你们之前是怎么聊的，双方有一些出入，但是现在呢基本是达成一致了。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达成一致了，你们就抓紧时间推进，这样避免双方对吧有一方反悔，你们又要重来。所以你们抓紧时间跟店里一起把这些信息核实完之后，店里给出的五次保养和两年延保的方案，你们抓紧时间给个申请的结果，然后呢把这个仪表线束抓紧该换上就换上，换完之后再全车排查一下哪里还有没有其他的可疑的问题，有的话都给人修好，没有的话把车试一试交付给车主，然后补偿的东西打到他账户就拉倒了，就这么个事儿。就临门一脚了，你们抓紧时间给车主一个准确的信息，告诉他什么时候这事儿能落实下来，好不好？
2: 好的，明白。
1: 哎，
2: 关于车辆问题，我们也会持续来跟进，也非常感谢贵栏目组的跟进以及关注，我们会尽快反馈。
1: 好嘞，好嘞，谢谢。
2: 处理，
1: 谢谢，相信你们会尽快。但是我顺便提醒一下，就是不要再纠结他在协议上有没有签字这个事儿了。就为什么呢？至少站在车主的角度也好，站在我们媒体的角度也好，你们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会把这个投诉的问题彻底闭环的。不会说因为有这个投诉咱们要无限的去发酵，车主吃饱撑呢，事儿都解决了他还要罚你。你们该签协议正常的部分，该沟通的沟通，但是不要卡着这个协议，因为他没有签字所以你不给他换这个总成，你们担心车主反水，不会的。就明白这个逻辑吗？女士辛苦您帮我们记录好可以吗？
2: 好的，明白，我们会如实记录的。也感谢贵栏目组以及客户对咱们北京越汽车的支持，我们会尽快催促处理的。
1: 很支持你们啊，也谢谢你们的处理，抓紧时间，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啊，最后一步了，车主已经接受补偿了。啊，好难啊，真的。那昨天还有一个呢，那个事儿很难解决的，就是在汽贸买车的那个。因为我上节目之前还收到这样的私信，有朋友在问，那难道是我在汽贸买的我就不对吗？我是不是只能在 4S 店买还是怎么样？不是说在哪里买，朋友们，而是你买车的时候你一定要看清你的合同，你一定要看清你的购买方式，要看清你贷款贷了多少年，然后几年免息，什么样的政策，你要提前在交定金之前提前的了解自己的征信和流水的情况。因为昨天那个朋友就是啊，没有社保啊，没有银行的流水，要去按揭购买车辆的，要按揭5年的，最后他不符合，被汽贸收了20000块钱的定金，然后定金不退，是这么个纠纷。一定要你自己把所有的风险极大限度的规避掉之后你再去消费。你不要把这个风险承担风险的这个能力留给自己，然后把这个责任归给别人，就别人怎么可能想着你呢？他只想收你20000块钱定金，就是这样的。所以不是在汽贸和在 4S 店买没有问题，在哪买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自己要学会了解清楚你是不是和按揭买车，还是全款买车，还是你眼下该不该买车。来吧，下一位啊。喂，你好。喂，你好。
3: 啊，你好，能听到？
1: 哎，能听到啊，女士是吧？女士，你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3: 啊，你好，我姓杨，叫杨冬天。
1: 哎，杨女士，您好，杨女士什么车呀？
3: 买的江铃福顺。
1: 江铃福顺。
3: 对。
1: 福顺
3: 汽车，福顺。
1: 福顺是不是个小货车呀？福顺。
3: 货车。
1: 哦，你买了台货车是不是？
3: 嗯。
1: 啊，你什么时候买的？
3: 一月份的时候，2016年1月份，
1: 今年一月份买了一台小货车，遇到什么问题啦？
3: 啊，我是在安徽省蚌埠德顺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的。我们当时买车的时候有承诺厂家的4000块钱置换补贴，就是停车的当天我们已经办完了所有的置换的手续。然后4S店这边承诺跟我说和省补一样，补贴大概是3个月之内打到我的卡里。
1: 然后呢？
3: 然后3个月过后，我就联系 4S 店那个补贴查补为什么没有到账，然后他们跟我说，意思是，他们那个 4S 店被宿迁的一个 4S 店投诉了。投诉了呢，然后被厂家罚款了，然后这个补贴就不能给了。
1: 哎，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杨女士，不着急。被宿迁的同行投诉了，是不是？您是在蚌埠，然后投诉蚌埠这家门店的是宿迁的门店，是不是？
3: 对的。
1: 好，就为啥被投诉，跟你有什么关系？
3: 我就问他，我说你给我随便找个理由，对吧？我肯定不认可呀。你这随便找个理由，就是不想履行这个承诺吗？
1: 我想知道什么理由。
3: 理由是，他说的理由是我在宿迁 4S 店也看过这个车，留过我的电话号码。
1: 然后呢？
3: 然后呢？当时我没买嘛。
1: 然后呢？
3: 他们给我的车价比在宿迁多便宜了1000块钱，我就走他们这里提了。
1: 哦，明白。他们的意思是说，您在江苏宿迁询问价之后没买，你跑到蚌埠买，蚌埠比宿迁便宜1000块钱。嗯，就是他们投诉的点的逻辑是，你跑到这询价了，然后你跑到他那里买了，没在那里买，所以去投诉了。
3: 这是他们跟我说的。
1: 我知道。
3: 厂家现在因为，
1: 哎，不，你稍等，稍等，不着急，我们就溯源一下他说不给你这4000块钱长补的理由嘛，但是跟你没有关系啊。
3: 对。
1: 对啊，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啊。那现在是怎么样？ 现在是怎么样？
3: 他明确是跟我说这个钱拿不到了，然后我就打了12345投诉。
1: 嗯，
3: 我第一次投诉呢，他们帮我协调，给我说，跟我说，就是，4S 店那边说回复那个12345嘛，说已经正在走流程，让我不要着急。
1: 嗯，
3: 我们在走正常的流程，然后我就打这一次，然后2个月过后还没有。我就联系他们 4S 店那个销售嘛，
1: 嗯，
3: 也不回我又打电话投诉。
1: 然后呢，最后我想知道截止到现在最新的说法是什么。
3: 最新的说法是上个月我一共打了2次投诉电话，一个3个月过后。
1: 上个月怎么说？
3: 上个月
1: 怎么说？
3: 上个月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补贴已经到账了，厂家的补贴到账了，
1: 嗯，
3: 但是就是让我提供卡号，我也发给他了。
1: 然后呢没给。
3: 对，现在又一个月过去了，然后是我昨天，哦，不是前天联系他们，我说那个卡号都已经给你们了，钱还没有到账，
1: 为什么不给
3: 他们？
1: 嗯，
3: 他们 4S 销售这样跟我说的，我就截图，他说因为我投诉了他们店，我看一下他们怎么说的哈，稍等一下，
1: 不是这，哎呦，4000块钱长补干什么？
3: 他们 4S 店，
1: 啊，然后
3: 他们领导生气了，现在是。一定现在是不同意退这个产补了，
1: 怎么领导
3: 都已经被厂家罚款了，我们，这个，
1: 不着急，被厂家罚款活该，跟你没有关系，不着急啊，怎么领导生气了，你的钱就没有了，这什么？
3: 对，这是昨天，这是这几号领导，昨天下午1点半
1: 没没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没关系没关系啊，我现在大概听清楚了，就是这个问题，没有其他要补充的了，对不对？
3: 对，
1: 就是截止到目前最新的说法，
3: 一直不给我。现在我
1: 你问了，
3: 现在已经。
1: 这个杨女士说过的话不用再说了，咱节约时间，我全部听明白了。我现在想问您的是，您有没有问江铃福顺厂家反馈这个问题？
3: 没有没有，
1: 就从头到尾你都没有给厂家打过电话是吗？
3: 没有，因为我是在他们 4S 店买的嘛。
1: 啊，不找我，你回答我问题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知道你打还是没打，我只想知道你回答我问题。哎，你只找过主管部门是不是？
3: 对，
1: 好，明白啊，我来帮您找厂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厂补，就厂家的厂补，这还是置换补贴，这不是不管什么补贴，发给门店，门店给消费者，结束了拉倒了，你中间有什么过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最终诉求是拿到我的钱，你说这些大家觉得这些过程跟车主杨女士有什么关系吗？买车比价本来就是一个很正常的行为，又不是说我这个门店抢客户，我把你客户抢走了，那就算最后罚款也是罚我2家门店的问题，跟车主有什么关系？你扣着他厂补干什么？然后江铃福顺是货车是吧？他不是江铃福特吧？不是那条线吧？那你们我要找江铃汽车还是找谁啊？你们现在找的是谁啊？能负责福顺的，能负责福顺的江铃商用车是吧？打这个客服热线。然后杨女士，您车牌号码告诉我一下。
3: 身份证号码是？
1: 车牌号码，没说身份证。
3: 1CQ5266
1: 是吧？你最好再提供一下车架号，你把杨女士接过去，最好再提供一下车架号，然后你们把这个杨女士的联系方式和 1CQ5266 这个车牌号留给厂家，抓紧时间让他查一下，留过了是吧？然后杨女士也说了，厂补已经到店了，就是领导生气了没有给我来问一下。江铃商用车，来，喂，您好。
4: 你好，
1: 哎，你好，女士，问一下您工号。
4: 我工号10号。
1: 10号是吧？哎，你好，女士，我这边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
4: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我们导播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和一个车牌号给您，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这台车吗？江铃福顺。
4: 这个的话，我们稍后会来帮这个客户来确认这个情况，我们肯定。作为厂家一定会来介入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1: 哎，对对对，因为车主说没有找过你们，
4: 嗯，
1: 他只找过当地的12345，
4: 嗯，
1: 啊和主管部门，
4: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呢，
4: 嗯，
1: 可能目前你们不知道。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你们现在买车有的时候是有厂补的，
4: 嗯，
1: 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政策，你们是有不同金额的厂补，对不对？厂补是有的，
4: 每个月的就是活动政策会有不同，
1: 有不同，有厂补的。然后杨女士是元旦那天买的车，厂补是4000块钱，到现在没有拿到，半年了。为什么没有拿到？中间的过程呢，非常的复杂，就是因为他在江苏的宿迁咨询过车价， 当时觉得车价有点高，回到蚌埠本地问了一下，便宜1000块钱，所以在蚌埠提了。被宿迁的你们的这个门店的同行啊知道了，知道之后可能向你们厂家投诉了，但是你们厂家呢也是蛮神奇的，然后对这个蚌埠的门店呢进行了处罚，再加上车主找了主管部门拿不到补贴嘛，又进行了处罚，所以导致他的补贴，车主讲，这个蚌埠德顺4S店的领导生气了，所以4000块钱长补就扣着不给他了。这你们的经销商如果生气了的话，你们厂家发的补贴可以不给消费者吗？这符合逻辑吗？
4: 这个肯定是不符合，
1: 但是我们
4: 会来介入的。
1: 啊，对，
4: 你作为江宁总公司，
1: 对你们，你们抓紧时间介入啊！就
4: 好的，好的，我们一定会来确认，稍后就会跟杨女士取得联系的。
1: 哎，没问题，没问题，抓紧时间联系他吧。就我不觉得，对，我不觉得你们江宁汽车一个4000块钱的长补给不到消费者，你们经销商究竟怎么了？其他我不想聊了，把钱给他就行了。啊，女士，您抓紧时间接出去电话记录一下，下午给我们一个回复。中间的过程不用核实。你也不需要什么区域价格保护政策，消费者怎么怎么怎么了，询价了或者怎么样，没关系，跟他有什么关系？然后你领导生气了，你不想给他补贴了，跟车主有什么关系？那就是你厂家管理的还不够严格。这个厂补啊，什么什么补贴啊，只要是厂家给的，你按照厂家发放的规则和要求尽快的给消费者就可以了，中间不要搞那些曲曲折折弯弯绕绕。因为你一旦有一些想法，你这个想法最终一定会落地，你一定会找很多的理由和借口把他的长补克扣下来，能克扣一个是一个。因为你觉得卖车不赚钱吗？你就克扣补贴好了，你现在给消费者的感受就是这样。很难评。嗯。你宿迁店干什么呢？来下一位，喂你好。然后评论区还有朋友说问题是吧，20天的什么特斯拉怎么了？车漆鼓包，厂家不管。你鼓包有什么管或不管的？给你修好不就行了吗？怎么啦？不管你不理你，点头像私信我好不好？来下一位，喂，你好。喂，你好。
5: 喂，你好。
1: 你好，先生，怎么称呼您？
5: 姓张。
1: 张先生，你好，什么车子？
5: 我的是捷豹
1: 啊。你是捷豹什么车呀？
5: 捷豹，好像是那个 iPad 吧。
1: 你为什么还好像啊？你自己什么车你不知道？怎么了？
5: 因为我这个车都太久一年了，他那里平安那个车在那个车厂啊，他说帮我出的全损，那个车在他们车厂扣了有一年了，都一直没有打款给我。
1: 好，不着急，你的车一年前全损了，是不是？
5: 对，
1: 你
5: 差不多一年前吧。
1: 啊，你一年前怎么全损了？撞报废了？
5: 对，一年前就是我一个兄弟他想开一下跑车嘛，然后他不怎么熟悉，他就撞到两家家人的那个护院的墙壁撞烂了，撞到那个政府的一个那个电线杆也撞烂了，然后差不多一年前那个平安那边就给他们那边赔了，但是我全损这边一直还没打款给我，因为我们当时保价那个保单我也发给导播老师了，是
1: 你这得等一下，张先生，你这个信息要素实在是太多了。你一辆捷豹的小跑车借给你的好兄弟，就因为好兄弟想感受一下跑车的速度与激情，结果撞上别人后院墙撞烂了啊，电线杆也撞倒了，所以这个关于这个外部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都赔了，车给你撞报废了，车不赔啊，是不是？
5: 不是不赔他是给我赔，他认了全损，但是他一直就是压我价，我上面保单你是给我35万的，他意思就想给少我一点，我一直在申请，我家人就说
1: 啊，明白了，你们关于全损的价格没有协商好，协商了一年是不是？
5: 他说去帮我申请那个辉哥，我发了那个理赔专员的那个电话给导播老师，他我每次每隔2个月催他一次，他又说去帮我去重新
1: 申请。不是，就是张相这样的，我现在问你这个事情的这个详细情况，您跟我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你。

0: 世界维权一年了，我在飞哥那里上过，就是那世界维权失败的张先生，那个几百万播放量，那个就是
1: 在王菲老师那里维权过，就是你怎么、
0: 啊、
1: 你怎么这么多事儿？让让现在现
0: 对，今年放太岁啊，今年
1: 这不是不是不是。不，那只能归结为确实有点赶巧，你知道吗？这么多要维权的事儿，咱一个一个来。你就说这个，对，你就说这个平安，他想给你多少钱的全损金额？
0: 他给我二十多万吧。
1: 给你二十多万，然后你这个保单，您刚才说是多少钱呢？车损险
0: 35万啊。
1: 35万，那给你二十多万不挺好的吗？什么矛盾啊？
0: 我保价保的是35万啊，
1: 你不知道不能按照保单赔吗？你不知道啊？
0: 什么？
1: 你不知道不能按照保单赔吗？你不知道吗？
0: 但是他告诉我是可以按照保单的。
1: 谁告诉你的？
0: 帮我申请那个理赔专员啊，他又说去帮我重新去找，直接找到那个投保地。
1: 这个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给到您的信息？
0: 就大概是五天前给到了，然后我昨天又去催一下，我打了个云通话，他也是这样跟我说，他说
1: 好，稍等，我跟您核实一下，稍等，五天前您的理赔专员告诉您可以按照35万去赔，是这个意思吗？
0: 去，他说去帮我去找那个投保地那边去负责了，直接帮我去找投保地那边，然后我昨天也打了个云通话，我截了图给导播老师，他也说帮我查了一下，他说那边还在走流程，他也没有拒绝，他说去帮我沟通一下。
1: 五天前您的理赔员告诉您帮您申请35万的金额，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目前是这个进展是不是？
0: 对，然后昨天我又查了下郡长，他说还在走那个流程。
1: 对对对，就还在走流程，但是我要明确告诉你，35你不能按照保单赔啊，赔不下来这35的，你不知道吗？
0: 但是我保价，我保的是这个金额啊。
1: 不是啊，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消费者在发生全损事故需要全损理赔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判。就我觉得我的保单上车损险保的这个金额，你最后就要赔我这么多钱，不是的，要按二手车赔的。要询价询完之后最终商议下来，最终有一个金额的。不是我保了多少就要按这个金额赔的。
0: 但是我那个车就是30多万的呀。
1: 你现在二手车值多少钱他就赔多少钱，你能理解吗？嗯，所以我听到20多万，我觉得还蛮好的。张先生，
0: 哦，你好，
1: 啊，怎么沉默了？
0: 不是，但是我当时买的价格是30多万的呀。
1: 是这样啊，就是全损等于什么呢？等于你出险的时候实际的价值。出险的时候我这个车在二手车市场上实际的价值是多少，就按照这个价值来。但是大多数的消费者是很难接受我出险全损时候我车辆的二手车实际价值的，所以会来到保险公司和定损员和理赔员和他们的负责处理的部门进行一轮价格的协商，最终商议下来会有一个全损的金额，但是这个金额一定不是你车损险当中保单所承保的那个金额。我这样说你明白了吗？因为车辆是持续贬值的物体，你懂了吗？但是很多朋友说，那为什么我保的时候你要按35万的保？你是不是有这个想法？
0: 不是，我那时候买了30多万没多久就赚了，你懂吧？
1: 我懂啊，对呀、啊。
0: 那就是啊，那它掉价也没掉那么快啊。
1: 就是这么快，你当时刚买了不就赚了吗？对不对？你当时撞了，当时你当时撞了，按照当时的二手车的价格去赔不就完了吗？
0: 当时就30多万了，我问了一下呀，所以他压了一点价，但是他也知道我当时是值这个价，所以他去帮我申请了，那肯定不是按我现在一年后吧？
1: 你稍等，来，你说太乱了，重新理一下。你的车刚买几天被兄弟撞了？刚买几天？
0: 买了大概有个2个月左右吧。
1: 你一台新车，捷豹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跑车，你也不记得了啊？刚买2个多月，你兄弟就给你开撞报废了，是不是？
0: 对啊。
1: 你买的是新的，也不是二手的，对不对？
0: 嗯。
1: 好，刚买2个月，所以你觉得我的一台新车在市场上刚2个月的流通时间，按照35万全损的金额是赔，是符合逻辑的，对不对？你最多压价压一点点了，因为还没有太久。那么他现在是能够按照35万左右的金额赔，还是说他给了你一个金额，你不同意？
0: 他给了我20万，然后他说再去聊看能不能聊到20多万，然后我家里人说，刚刚帮我申请那个按保单来嘛，因为。不然亏太多钱了，你懂吗？因为买那个保险的不便宜的，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就没有家里人说。

0: 也没有你自己想当然，什么东西都要按照法律来，法律规定的就是按照出险的实际金额。但是您刚才补充到的信息是这台车两个月就撞了嘛，所以要按照我到手两个月的实际二手车的价值来理赔嘛。那么他现在给您20万也好，25万也好，30万也好，都要按照您当时撞完之后的市场价格去估。那么当时估出来是多少？他一开始给了您一个20，等于你车买到手两个月就亏了15万，是不是这个逻辑？你不接受吗？
1: 对呀，
0: 那等于就是因为这个不接受，从2025年拖到2026年，一年的时间都没有解决。
1: 因为我平时也比较忙，我也没去催他嘛，没催他。
0: 你是真忙，
1: 就晾在那里了。
0: 你是真忙，我只能说你是真忙。那现在
1: 去维权，
0: 现在给您的金额是多少？现在给您的金额是多少？
1: 现在他还没有给我一个具体的金额。
0: 哪家平安？不着急，不着急，我不要听你说了。哪家平安？你告诉我，我去找他。哪家平安？
1: 平安车险啊？
0: 哪个地区啊？你哪个城市的平安呢？
1: 我有那个负责人的电话呀，我发了给导播。
0: 张先生，哪个城？张先生，哪个城市出的险？哪个地区承保？哪家平安？
1: 陕西承的保，我在湖南撞的。
0: 湖南撞的，哪里承保的？
1: 陕西啊。
0: 陕西哪里呀？陕西是个省啊。
1: 我看看。
0: 然后湖南哪里撞的呀？
1: 湖南湘潭啊，我那时候去看毛主席的故居，路上撞了呀。
0: 好，你朋友开你的车出去玩，我听懂了。我不要。
1: 我在旁边的当时。
0: 你在副驾坐着，他给车撞报废了。
1: 对呀，给我头都撞流血了，他说给我出那个医疗险啊。
0: 你这什么兄弟？我都懒得说你。陕西哪个城市承保的？
1: 我看一下。西安啊，
0: 好，西安知道了，不要再多说了，我来找这个平安吧。闹磕碜，这什么朋友？哦，开着车带张翔出去玩，给张翔撞头破血流，撞别人家后院，车还撞被报废了。第一次开小跑车，是你这个张先生，你这稀里糊涂的也难怪呀。什么事情还要听一听家里人的意见？你自己做决定。就很简单，他要给你什么样的价格，别人估，你自己同时也在估，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快速的去处理。怎么会拖了一年呢？问问平安吧，肯定能查得到啊。这案子都挂了一年了，你们打的是西安的分公司还是总的车险客服中心？总部是吧？来，平安车险，喂，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好，先生，问一下您工号。
2: 啊，我工号是266762。
0: 266762号工卷，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您好，我姓周。你们的保护啊，这个张先生，车牌号是陕 AAZ6867， 这台车子您系统当中能查询到吗？
2: 他这个是平安的，我们这个标的车还是三者车客户啊？
0: 标的吧，不是三者吧？张先生，
2: 等一下，
0: 你自己承保的不就是平安吗？
1: 对呀。
0: 您查询一下，
2: 我来看一下
0: 啊。这个案子一年没赔了，所以你们系统当中一定是能够查询到的，反反复复和你们沟通。
2: 他是几号的事故啊？
0: 几号？去年。来，我们溯源一下，时间还记得吗，张先生？去年几月几号？
1: 去年大概是9月份的左右时候吧。
0: 去年九月份。
2: 你稍等一下，我来看一下。
0: 出险地在湖南的湘潭。异地出险的，湖南的湘潭。
2: 去年我通过车牌的话是查到有一个报案编号。出险地在湘潭吗？
0: 对，车型是一台捷豹的跑车，具体什么款忘记了，他不记得了。
2: 我看到是有这么一个理赔啊，记得是25年的。但是他这个出险地的话跟您说的话好像是不对，但是是在湖南。
0: 都在湖南。张先生，人家系统当中不在湘潭，你在哪儿出险的？
1: 就在湘潭，我那个车一直都在那里停了一年了。
0: 好，停一年了，就在湘潭。你系统当中显示在哪儿啊，先生？
2: 对，信息需要跟你核实一下，就是当时的驾驶员的话叫什么名字？
0: 驾驶员叫什么呀，张先生？
1: 驾驶员啊。
0: 您兄弟叫什么？你不记得了？
1: 我一年了，我那兄弟我都跟他绝交了呀，我查一下。
0: 张先生，你再跟你兄弟绝交，这兄弟对你产生这么大伤害，你名字你记不住啊？张先生，
1: 他那时候我的头流血了，他就跑了，当时我的。
0: 你就
2: 他是三者是吧？
0: 不是，这车主是他，然后开车的是他兄弟，兄弟把他头撞得头破血流，把车撞飞了，兄弟跑了啊。但是张先生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中间有可能很大的一些事实的出入，所以我现在对他描述的这个事实啊，我是存疑的，我需要跟你们核实，因为我有点不太相信他说的东西完全不符合逻辑。所以先生您帮我们核实一下这个案件具体是不是他、对，具体是不是他说的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先把信息核实到之后咱们再看怎么处理好不好？
2: 嗯，可以。
0: 哎，对，
2: 他现在您现在是在线上是吧？
0: 对，我在线上直播呢，然后张先生的联系方式我会留给您的，车牌号刚刚也报给您了，你们让你们负责这个案件的工作人员给我们回个电话，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截止到目前张先生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觉得里边透露着匪夷所思，就是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实的常理，所以我辛苦您这边帮我们反馈，我先跟你们平安核实一下可以吗？
2: 可以，那您这样子吧，那个我到时候我们直接给张先生回电，我们
0: 核实
2: 清楚
0: 什么原因。对，你们先跟张先生回电，然后我的联系方式也会留给您的，你们核实完之后给我这边一个信息好不好？
2: 就是那个固定电话是吗？
0: 哎，我们导播会留给您的，我们的联系方式有一个手机号的，您稍等，电话接出去不要挂断啊。张先生还不能说文明用语的，动不动还要来个脏话的，我怎么跟你连线啊？张先生你这什么兄弟，然后这撞完之后两个人就绝交，绝交之后这事儿拖个一年了，20多万的车损险要赔给你的，撞车的人是谁名字你都记不住，哪里哪里撞的半天不知道，哪里哪里买的保险半天也不知道，什么车自己也不知道。张先生你是干什么的？张先生，张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你一天到晚的，你喝多少啊？你我怎么这么不想管呢？张先生我不想管他。哎，你们把信息留给他，让他们自己去对好了，具体什么情况按照保险当中所购买的这些选项相关的法律规定去沟通去赔。大家觉得呢？我听不明白啊。哎呦，不要浪费我时间了，来，我还有15分钟。对，下一位抓紧时间。我确实能够感受到他在整段描述过程当中支支吾吾的遮遮掩掩的，我不知道怎么了，你最基本的信息都对不上，我也没法帮你。我很想帮你，就每一位车主来打进我们直播热线我都是很珍惜的，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和你去聊，我也很想帮你，但是咱不能聊着聊着你没一句实话呀，你没实话你就是对我不信任，那我也不会对你信任，然后我们就在浪费时间，或者有可能你有一些那什么的行为，所以你不能说。有朋友说是不是酒驾？是不是不知道，名字都不知道。来下一位啊，来，喂，你好。喂，
3: 我是江苏太仓的。
0: 啊，就这边本江苏太仓的是吧？我听到了，先生怎么称呼您啊？
3: 哎，我姓姚，姓姚。
0: 姚先生您好，姚姓什么车呀？
3: 叫东风日产啊，那个金牌，那个金这种油电混合的车。
0: 日产是不是？日产什么车型啊？混动的哪一款呢？什么车？车型名字叫什么？
3: 哎呀，这个车子好像叫金啊，它就是这种油电混合的。
0: 这姚先生，你买什么车你不知道？油混的我是听明白了，你车叫什么呀？叫金啊。
3: 对对对对。
0: 不是，这，你等会儿拍个照片吧，好不好？
3: 哦，好的好的，叫金鱼的金，这个叫。
0: 叫金鱼的金啊。
3: 对。
0: 日产什么车叫金鱼的金啊？就可能是我这个知识水平有限啊，我就没听明白您是什么车。这我等会儿问客服中心吧。你东风日产我听明白了，你
3: 东风日产油电混合的，
0: 我听懂了，我只是想知道你什么车型。哎呦喂，然后你什么时候买的呀？现在多少公里了？
3: 2025年11月份买的。
0: 2025年11月份怎么了？
3: 开在这个。就上个就这个月，
0: 啊，
3: 今天开的话，这个月26、25号，开在高速上面，突然间，就是这个屏幕死机了，
0: 然后呢？
3: 我要加油，想加油了，油箱打不开，想充电了，也不知道充多少，最后充了马马虎虎，差一点在高速上，差一点停在高速上。
0: 哎呦，你这个等一下啊，你这个全车黑屏是不是？你仪表跟这个中控屏幕都死机了，都黑屏了。
3: 他有时就是他有神经病啊，有时他就好了。
0: 啊，就是偶发的。
3: 一分钟就不行了。
0: 好，
3: 我到四 S 店来几回了。
0: 然后你这个油箱盖打不开，充电也不知道充多少，因为你屏幕没有显示了嘛，对不对？
3: 对，在高速上嘛。
0: 你拖到店里现在什么原因啊？
3: 他四 S 店警察查不出来啊，他跟厂家在联系，联系没有用。我关你这么长时间了，这个车子我天天在开，我跟他讲了，你们这个厂家这种车子合不合格，是不是这种？
0: 姚先生，不要抒发你的感想和情绪啊，咱说事实。他直接告诉你我查不出来，然后厂家直接说我找不到原因，这是他们的回复吗？
3: 不是，这个四 S 店是这样，那个修车的是这样讲的，他我跟厂家联系。厂家联系他迟迟不给他保养，我给三幺五也打了。
0: 不，这等一下，你他们什么时候和厂家联系的？
3: 他们联系个屁啊！就是没。
0: 哎呦，你文明用语啊，怎么回事？大家不能好好讲话吗？不要搞这种情绪上的东西，咱来投诉了，就是把这事儿解决就行了。哎呦，来，你这，你告诉我，他们现在给您回复的这个时间是什么时候？说要向厂家上报，什么时候告诉您的这个时间？
3: 没有时间，没有等，不知道什么时候。
0: 他什么时候告诉您他要去问厂家？你不是6月25号吗？他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3: 26号告诉我的。
0: 26号告诉你的，今天不是30号吗？过去了4天没有等到厂家答复，所以您着急了是不是？
3: 是的。
0: 啊，了解了。你什么要求告诉我？
3: 我不要要求这个车子，我就怀疑这个车子是不是这个本来这个彩这个车子就是有问题。
0: 这个车子
3: 本来我买的时候我儿子就不让买，他讲这个车子叫。新出来的，他讲的你能不能买这个车？我想我就上班100公里，他告诉我这个车子，而且他当时买的这个就欺负我了，盯我的，你知道不？
0: 姚先生，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你还是没有说。
3: 我诉求，我想把这个车子能不能给我修好？修不好怎么弄？现在我修好了，以后能不能坏？就这个事。
0: 以后不知道，这次能不能修好，让他们回答你。以后不知道。
3: 就是问他们能不能修好。
0: 我等会儿帮你问他能不能修好啊？你的诉求是什么？就想知道能不能修好，修好拉倒，是不是？没了。
3: 那怎么跟他弄呢？我叫他去，他不可能嘛！我这个车子老后悔了。
0: 你老后悔了，那没招啊！你以后不买不就行了吗？老后悔了，退不了，换不了，退不了，换不了，只能知道什么故障，最后给你修好，好不好？
3: 行就行了。
0: 哎呦，姚先生啊，你看东风日产什么车？我还不知道，叫鲸啊，鲸鱼的鲸啊。日产客服中心在不在啊？我今天是怎么了？来东风日产客服中心。
4: 客服中心，我的工号6858。
0: 哎，6858号女士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你好，我姓周。我问，
4: 您好，
0: 我问一下，你们东风日产有没有一款车型油电混动的叫鲸啊？有吗？没有吧？
4: 刚刚导播告知的一个车主的那个联系方式，我们查看到他名下是一款我们的启辰的大 V DDI 插混的这个车型。
0: 启辰大 V 怎么会被他改名改成鲸呢？他怎么？哎呀，原来是这台车。好，那车主说6月25号高速行驶的时候仪表黑屏了，中控屏幕黑屏了，然后这个开到服务区准备去加油，油箱盖打不开，最后拖到店里了。啊，马马虎虎开下高速，最后去店里了。店里现在查不出原因，说6月26号的时候已经上报给你们厂家了。现在6月30号等了4天，没有等到结果，着急了，这么个事儿。
4: 啊，明白。那么稍后联系车主这边跟他核实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暂没有查看到这个车主给我们打电话，咨询过这个问题的。
0: 对，他可能没有打电话给你们，但是店里可能是帮他向你们反馈了。你们跟车主跟店里去核实一下这台车的故障信息。第一什么故障？第二排除故障，第三怎么维修，第四修完之后多大可能以后还会出现这个问题，他想知道后续的那退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诉求肯定是不合理的，我也就不多说了，你们把车的问题给他整明白就行了，好不好？
4: 好的，明白。
0: 哎，感谢您稍等，
4: 反馈后台去跟进。
0: 哎，您去跟进，下午3点钟之前给我们这边一个回复啊，就我们要知道车怎么了，后续好帮他处理。您稍等，电话接出去别挂。启辰大 V 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误解？我启辰大 V 这个和鲸这个字有什么关系？就而且朋友们啊，你刚刚两位都是男士啊，你说女孩子嘛，买个车名字记不住，我还能理解了，这个不是咱们平时能经常接触到的。你说男生，你买个车，你自己花钱买车了，你车名字你都记不住。我还遇到两个，来还有吗？热线上，抓紧时间，我最后4分钟我还能再接一位。我都害怕了，怎么回事啊？今天可能是这个， 就什么特殊的这个时间段吧，就是。

遇到一些相对特别的朋友啊，就没关系。最后核实清楚了，是个启辰大 V。然后大家买车啊，就是自己考虑清楚自己的需求，别动不动问问朋友、问问家里、问问对象，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就你儿子可能不喜欢这个车，你老婆可能不喜欢这个车，对吧？你女朋友可能不喜欢这个车，但是架不住你喜欢，所以买了就买了，别老买完之后动不动遇到人说后悔，然后后悔吧，责任又不在自己，要怪别人，说家里人不同意，啊，最后整得我挺后悔的，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理性的判断的，好不好？来来来，最后一位，喂，你好，喂。

0: 维修保养，然后车辆就是交付到4S店了，4S店然后其他客户车辆，然后给我的车子倒车，给我的车子给撞了。
1: 你车在4S店停着，被别的客户撞了？
0: 对，是这样的。
1: 啊，那然后呢？什么纠纷？
0: 然后现在就是车主报了保险，就是说只同意给我修车，
1: 嗯，
0: 没有其他的一些任何的这个车损的一个补偿，还有一个这个交通费用啊，包括我这耽误用车时间的费用，一切都没有。
1: 就是对方车辆走了保险，然后保险公司给您理赔了，是不是？
0: 保险公司理赔就只是给我修车嘛？
1: 啊，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理赔修车了。这个保险公司也赔呀、啊？你这在这个维修经营场所，他们不是有这个看护的一个那什么嘛？有一个范围嘛？保险公司也赔的，反正赔掉了。
0: 这个4S店现在给我介入进来的，就是只给我修车。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说，再给我商量，就是送保养，其他的就是说，你要说在这个现金上面补贴是。
1: 没有，
0: 没有的，没有可能的。
1: 那确实啊，那你想怎么着呢？
0: 我想的就是，就算你没有这个车子贬值的这个损这个赔偿、
1: 嗯，
0: 你这个交通费用啊，像我今天刚来到4S店，就是自己打、
1: 啊、
0: 自己借
1: 的
0: 车子过来的。
1: 了解。
0: 我这都
1: 撞得严重吗？撞得严重吗？
0: 嗯，就是前脸包括叶子板，
1: 嗯，
0: 煤轮应该这个位置应该都有受损吧？
1: 大概要修几天啊？
0: 大概修几天？目前我还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1: 啊、
0: 他们4S店也没给一个明确的这个。
1: 你的诉求是希望有代步补贴，是不是？
0: 那肯定了
1: 啊！但是这个代步补贴呢，怎么说呢？你不是因为质量问题导致的三包期内所产生的代步补贴，而且对于对方的保险公司来说呢，你这个误工也好，代步也好，一般涉及到营运车辆比较多，那也是和车辆贬值一样，都归为间接损失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给你正常把车修好就拉倒了。你这事就是比较倒霉，也比较赶巧，发生在 4S 店。你发生在路上，你肯定也没有这样的疑问了。那店里
0: 对
1: 店里唯一能送的，
0: 不就是把这个车辆交付给4S 店，没有这种情况，他给我车就造成损伤了。
1: 这被别人撞的吗？
0: 有点不舒服嘛。
1: 也是不舒服，但是你这就是好巧不巧，别人撞的，你不是说4S 店的员工开出去在路上撞的，或者他自己在店里撞着谁？
0: 主要是店里面当时给我打电话也没有一个好的态度，就是说这个只是通知到我，就是说跟4S 店没有任何关系。
1: 就是他们站在他们的角度肯定觉得没有关系，觉得是对方车主嘛，所以这个情绪上让您感到不舒服了。那您现在是觉得他送你两次保养您不接受是不是？
0: 我现在跟他谈，我也不想把事情那个搞得太复杂，我就
1: 说
0: 算了，
1: 你说
0: 赶紧给我搞弄弄修算了。
1: 你还有什么其他诉求没有啊？
0: 没有
1: 没诉求了，就想来我这儿吐槽，心里不舒服是不是？
0: 本来在网上面看了一下，说是4S店有职责，要有又有点损失赔偿的、
1: 啊，少在网上
0: 看。但是你这样一说，没有赔偿的话，那就不用那个了。
1: 对，没有的，没有的啊！为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间接损失归间接的，直接归直接的，咱赔直接的，间接就别要了，因为你可能最终走法律途径，最终法院判了也不会有这些方面损失的。但是店里如果能送几次保养，你不是在店里了吗？你去店里跟他们谈一谈，多要一次是一次，也就仅此而已了，好不好？哎，古先生沉默了，又聊沉默了，那再见吧。哇，我今天真的是很特别的专场啊，朋友们，咱明天见吧，好不好？明天看看还有谁。
2: 尽享世界杯，欢乐猜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

0: 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2: 开在为春风，
1: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0: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

是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的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的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她，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

新，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儿。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歌我们听到的是许志安，这首歌也算是他和郑秀文曾经的传情之作。许志安的歌郑秀文也翻唱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许志安自己的版本。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我宁愿瞎了眼看不见，求你千千万万不要从空的心夹着眼。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四书五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

0: 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节目将分成3期播出。今天是我们聊天的上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学习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在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小筛子是2004年成立的，对吗？
2: 对，对。
3: 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那时候电视台还在桐城南路那个地方。我跟我的老师采访过你们。一转眼20年时间过去了。
2: 是是。
3: 上礼拜我在办公室里跟大家聊，我说我这个礼拜要请王老师来做个访谈。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呢，他也采访过你。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就是王老师还在做这个事。
2: 对啊，很多人会说你还在做小筛子啊。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再好一点的善事啊，是比做小筛子更好的了。让孩子能把经典读下去，几万字的经典种到心里去，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意义，这20年做过来就是觉得很满足。
3: 您觉得大家为什么会觉得王武东做这个事儿能坚持这么多年，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这背后的含义是，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一个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
2: 大部分人会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事物的价值，赚到钱就做下去，赚更多的钱就觉得做得有意义。当没有金钱的价值的时候呢，大家就找不到你做这个事情的意义。其实这20年来，每年我们面对的种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经常反观自己的时候，都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每次的定论都是这个事情有意义，在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智慧，都在每年在增长，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都在每年加深。这种内在的品道的那种喜悦感，是很难用商业的那种思维能定论他的，所以你别人不理解是很正常的。
3: 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小筛子22年的过往，您会用哪一句话？
2: 不忘初心啊，还是最初的那一种那一点点的情怀，就是不忘初心，希望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让孩子们能够学到，能够传递给我们现代的一些人一些传统的一些知识一些观念。
3: 我们回到您小的时候小的时候您说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开始痴迷武术在公园里面找师傅。
2: 是，
3: 这种喜好是天生的还是家庭环境的熏染？
2: 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面没有这种熏染， 可能自己内心里面觉得哎呀身体不好，经常的从小经常头痛啊，然后体质差，就觉得我自己要自救，可能就自救。后来看了少林寺的电影啊，这出我们都是看少林寺的电影，然后发现哎这武术真的很好，动作很优美，就是想学这个。所以我是出生在安徽大学，我是安大子弟，所以当时安徽大学的体育教研室主任叫吴兆祥，当时开了一个武术班，就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去练武术啊，然后从那开始就开始对中国武术有了兴趣。一直这种兴趣也可能是天生的，因为当时的那一批孩子们最后都不练了，但是我对这一块的兴趣就会一直存在，所以确实有一种天性在里面。刚开始他们是从传统的那个就是少林拳，从踢腿开始啊，正踢腿啊，侧踢腿啊，里合腿、外摆腿啊，就是先从这些开始的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对武术的兴趣可能就涉及面就多了，喜欢那时候并没有老师，手中有一点零钱就会自己坐车，坐当时合肥有一路车三路车到那个科教书店，在那里一待一下午，因为那时候不买书，那时候家里也没有这个条件，就是在那里看那些武术的那些书籍啊，能待一下午，每个星期都是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把武术的理论倒是摸得挺清楚的。哎，
3: 都看了什么书那段时间？
2: 时候出的武术书籍很多，包括那时候有武林杂志啊，武当杂志啊，你到那个四牌楼那边，当时有邮政的那个大厅里面都是有，那些每期必买，看得很杂。那时候也是在13、14岁左右。这
3: 到公园里面去找师傅练太极又是什么样的经历？
2: 这个是初中毕业，我这个人不务正业，我父亲也知道不务正业，不爱学习，那个初中学习也不认真，成绩也很差，然后就是到外面去上了一所很普通的高中，然后就有机会离开安大，不在安大，每天骑自行车，然后一大早5点钟就能出门，那时候就是凭着兴趣，早晨，甚至可以说5、6点钟就跑到公园，像那包河啊，包河公园啊，还有那个九十桥啊，然后那边还有小花园那边嘛，那边有一个于明建老师，是练杨氏太极拳的。然后我们那时候小啊，然后骑着自行车到那边去，在那看，看了一两天以后，那个于老师啊，就说：“说，小子，过来，你想练拳吗？啊，过来练啊！”啊，于是我们就加入了这个队伍了。然后慢慢的就有了跟那个于明建老师就有了一跟师兄弟嘛就有了关系。然后后来我有一个。另外一个师兄，比我大很多啊。他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合肥，一个拳师，就是练陈氏太极拳的拳师，叫王本贵老师。跟他练陈氏太极拳，整个就是在等于上高中的这几年，每天早晨，那时候真的是，我现在想想看，每天早上5点钟从安大骑自行车出来，甚至有一次自行车摔了一下，把那个自行车把手都插到嘴巴里，就插破。缝针了，那时候，现在想想看，那时候真有力气，知道吧？每天去练功，我受当时的影响还是比较重的，就是因为所有的老拳师都没有问我要过钱，就他们不收费。其实我会发现我的师兄弟们会每个月会给10块20块，当时，但是他们没收我钱。我现在看到外面练拳啊，教一趟陈氏太极拳，比方83一路，可能要4、5千块钱。我学那一路又没花钱，不但没花钱，我还每天早上跟师兄弟们蹭吃蹭喝，就是带着我玩，我没花过钱。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现在在做易学，真的受到当时的老师傅们的影响。我觉得那一代的老拳师啊，心很干净，是很有带着对这种武术的兴趣，带着教徒弟的一种乐趣，他们真的那时候感觉真是像家一样，像有时候拳练得不好，傍晚就是要求我们到他那个，他开了一个小店，很小的小店，店门口在那里练，那种练功就是加餐式的练功，甚至我们到。

0: 市里面参加当时的武术比赛，啊，我至今都没有想过我没掏过一分钱，太遗憾了，知道吧？就是，就占了太多的便宜，是吧？其实现在在做这样的事情，也会觉得是一种对以前的这种师承的一种回报，啊，也是很感恩他们。
1: 那个时候，是不是在学校里的一个另类？
0: 是啊，不学习，依然不学习，对吧？然后高中毕业就当兵去了，啊，当兵也是另类。我在上初中的时候去练气功嘛，就是当时，市党校，就是省委党校那边办气功班，啊，有800人呢，好多人呢。然后那时候20块钱，我问我大哥要的钱，每天从安大走到省党校，那个每天就是一个人走，那时候14岁，走过去练功。我一看，我是那里面最小的啊，但是那段经历是很有用的，就是，通过练功、练气功开始对养生、对道家的，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后来人叫身心灵，其实当时不是，炼精化气、炼气化神，各种气功的门派涉猎的很多，整个的兴趣点就泡在这种传统、被传统滋养出来的一种氛围。所以我爸说你这个人啊，文不能安邦，武不能捞狗屎，就说我这个就骂我，不务正业。现在回忆就当时学的东西，对我后来做这种私塾的教法有很大的影响，就是我比较容易理解当年的老私塾用为什么要用板子，教法为什么那么严啊，我会有很深的感觉，就自己有体悟。练功夫的人都会知道他一定有德，他练的过程中啊，他内心里面是能尝到其中的味道的。你老是看一个茶叶的广告，你没喝到这个茶，你也会把这个广告纸扔掉的，就是因为你经常在那里练习，所以你会喜悦。这所谓的兴趣绝对不是头脑的想法，就觉得哎有感觉，每天这种练的那种感觉，那种玩味的感觉很得瑟，知道吧？而且没有人表扬你，就我会发现我们现在的孩子需要表扬，其实是什么呢？都是外在的，你内心真的有的时候你自己会有信心的。现在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啊什么，你都会觉得都会反观自己，我自己有所得啊。所以有些人我就能理解为什么中国很多人隐士啊，到山上去一个人待着他也不会成神经病，因为他有所得，知道吧？
1: 您刚才说了有一句话，我感受特别深啊，就是说，现在都流行夸奖式教育嘛，就是家长毫无原则的各种花式的夸他，
0: 是。
1: 但是您刚才说了一句，他如果他内心没有滋生出喜悦的话，就你外在对他的夸奖，事实上能够起到的对于内驱力的激发是不够的。
0: 昨天我们那个有一个江苏晋江的一个老师。你看了我的视频的，我的私塾教读经的教法，我用戒尺的，他们从来不用戒尺。他说我有一个小，他们有一个小朋友啊，读书坐不住10分钟，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说他要尝试一下用我的戒尺，他跟家长们都说完了，他说我要用戒尺。以前都是表扬他们，说你做得很好，你要做得好，我给你小贴画，啊，但是他只能坐住10分钟。但是那一次。板子还并没有打得很重啊，就是讲到了，跟孩子们说你们不听话我这次要用板子，可能是就打一下啊。那个孩子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孩子是能坐得住的，而且坐了70分钟，而且以前他认为他不能点字的，结果他认真地点完字。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孩子读完书以后他内心的喜悦，这个是很重要的。他内心里面他回去以后跟母亲反映出来之后，他还要来的原因不是因为被打，我能坐下来，我点字点得很认真，我点的那能点好，他发现他的能力了。板子打下去，我们是要把他内在的那一个东西让他发现，他发现了他会自己品尝到那个东西，这个比你给他的小贴画要好。就中国文化里面一定要让孩子自己醒，提醒出他内心的那种喜悦感在哪里，他发现他的能力是可以超越的，自我就会平衡啊。 这是现在人不去追求，就是总是怕孩子受苦。你不知道在他接受过一点点的小苦难以后，他忽然证明了自己是可以的，对吧？哎，所以当时我们那个镇江的那位老师就说，哎呦，王老师你的方法太好了，本来我这一个班都闹哄哄的，那个效果一下就出来了，然后孩子读经都很认真，然后背诵的效果也会很快的就出来。当家长们发现你这里的读书真的在读书，真的有效果，家长们就不会离开，他会孩子会进步，而且孩子自己会开启他的进步，会说出来。为什么我们佛教的那个禅宗啊，用棒喝，你知道棒喝为什么能开悟啊？他一定是有方法的。我们老师上课有时候看到有些孩子，你看上去他很乖，读书很乖，会找茬，挑毛病。比方说他很乖，但是有时候打他的手心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犯错了，就是因为他内心是恐惧的。当你板子打下去的时候，他会忽然意识到我的恐惧是多余的，因为打手心的这个疼痛感是我能接受的，我的恐惧的那种是反而是我不能接受的。板子打下去的时候，他内心的恐惧没有了，然后这时候他在沉下来读经，是真的沉下来了。我们不能用只是一个法律的界定说这个不能体罚孩子，这种体罚和这个用戒尺它还是两回事啊。
1: 后来是怎么留在了安大？
0: 当兵啊。我们当时当兵回安大，我一直沾安大的光，他们都说我安大老师，其实我只是安大职工啊。因为我是回原单位，当时政策回原单位，回电教中心，后来又去了计算机教学部，做的是设备管理，受祖上的福分，呵呵，回到了安大。是
1: 在安大遇见了您现在的太太吗？
0: 非常喜欢。因为传统的这种生活乐趣，所以我在安大里面做了7年的，其实学生们都要学英语嘛，4-6级，他们要在学校里面有盗版的地方啊，就是录英语磁带。那时候的英语磁带反正从很多书店买过来以后，就在我那里录制，5毛钱一盘，8毛钱一盘，这样录制。我在那个磁带复制室待了7年。其实当时的安大的那一批学生，他们都知道最有名气的两个人，一个是安大的校长黄德宽，一个是我。我的名气，因为所有的学生都要我录录磁带，他都知道我。像那个小伙子，我比那时候长得还比较，他们认为还比较清秀啊，个子小。但是我内心里面是那7年是怎么，我内心里面会觉得我觉得我在服务大众，就是我在照顾别人的时候，我在录磁带的时候，我在服务大众。我觉得能给大家带来，让大家的英语好啊，大家的成绩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所以我的7年是很安安稳稳的在那里，而且呢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就喜笑颜开的。如果你要知道当时的那一批的学生，特别女生们一抱抱一落磁带去，然后跟我一聊聊半天，大概还是有蛮有个性的，蛮有想法的啊。我太太没有去录过磁带，我太太去只去我她跟我说她去录了一次磁带，当时拿着初高中的那个磁带，就是用过的那些初高中的英语磁带拿过去，我说这个能不能录，我一看都上没了，我说这个不行，他说哼，不再也不来了，是吧？其实我太太，我跟她不是录磁带认识的，知道吧？是因为毕竟我是还是有很多想法，虽然在安大里面有时候跟大家聊天，他们会发现我有很多的跟学校里面的学院派的不一样，我有很多的那种自己练功啊、修行一些想法，所以会吸引一些他们学生会的一些朋友啊，跟我做好朋友。有一个叫法律系的，叫陈虎的学生，他后来上了，现在其实很有名，叫陈绍文，他是后来北京大学的法学博士后啊。在国内的法律界很有名的有叫陈绍文，他当时我们是好朋友，然后呢到我家玩，然后他说哎，就没有女生不好，没有女生没有乐趣啊，然后就把我太太叫过来。我太太当时也是在咱们广播站，也是写稿子啊什么的，他们的关系很好，而且他又有思想， 然后到我们家我们就聊，这就开始认识了，哎，但是他大三毕业吧，大三毕业认识的，然后交往的过程中，可能他对我谈到的传统文化东西蛮有兴趣的，啊，然后这就产生了这样的我跟他的这段姻缘吧。他其实很西化的，他其实是强调自由，强调民主，他有点愤青，但是其实他喜欢涉猎各种各样的他感兴趣的东西，一旦听到他觉得很有兴趣，然后后来跟我恋爱的时候，我就带他上九华山，带他穿越去参访，我们过去叫参访的高僧明道，让他去接触不同的环境啊。当时有一个叫狮子茅棚，那个老师太三十年没下山，老师太亲自为我们开的门，然后请我们喝茶，然后跟我们聊天，其实聊的并不长时间，拜访完我们就走了。后来我们合肥的一些居士说，合肥的很多居士去他从来不开门的，就是真是很有缘分。然后我们到九华山的另外一个白云禅林，当时也是一个老师太，说昨天梦到地藏菩萨，说有两个人要来找我，就是你们两个啊，这样的。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就传统文化要去参的，这些行进的路上面有不断的有一些很莫名的奇遇，它会给你带来对传统的学习的一种向往。所以我太太就是这样被我拉进了这种文化圈子里，当然她自己也是安大历史系的学习的人，安大历史系毕业的嘛，所以她对传统的东西也是很了解，只不过她没有深入，就是不像我们去跟师傅练功啊，去实际的去感受它。我说学院派出来的跟我们这种民间学习的两条路。
1: 从安大离开是什么样的一个决定？
0: 嗯，因为零四年我太太就毕业了以后啊，找工作嘛，我就跟她说，我说人啊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说你呢不要去赚钱，你去做公益。我觉得我在安大工作有钱，我养着你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这个如果一家人啊，我说一定要有一个人去做善事，啊，就是不要去追求好像赚很大的成就的事业名利上面的东西。所以我太太去找看一些公益组织啊什么，但是觉得都没有什么好的。刚才说他是愤青，是因为他内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跟现实有点脱节的，对社会的美好的向往。所以他去找工作的时候，他会发现这个社会太名利了，他也去找过工作。所以我会说你内心所追求的理想跟现实不完全一样的。就是后来我们在看到一个光盘，就是关于读经教育的，叫一场百年震撼的一场演讲。就是这场演讲以后，我们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我觉得你是学历史的，我对传统文化又特别有兴趣，那我们来推动一下，我们自己来做一个私塾。当时是正好也有结婚嘛，老爷子给了我大概6万块钱，反正我们花掉了4万块钱，就是做的这样的一个私塾。当时的那个门面大概最初的一个月的房租1500块钱，其实在当时来说也是蛮贵的了。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很小的门面，刚开始呢就给起名字叫小筛子经典诵读书屋。因为当时没法注册，所以办一个个体户的书屋，然后呢这个读经反正我们是做免费的，就当这个读经活动是我们的公益活动，对外就说是给这个书店招揽生意的啊，这样子的，其实书根本没卖掉，因为，我太太不会卖书，被骗换假币啊，都换掉好多次的，赚的钱就变成假币了，因为那个门面比较偏，所以有的人会到那边去，把钱换成假币啊，所以后来觉得你看做生意也做不行，白天就把门直接关了，除了晚上上课，周末上课以外，我白天根本就不卖书，这样。
1: 为什么叫小筛子？
0: 小筛子是六祖坛经里面，我们读书读六祖坛经里面，就是六祖慧能，他写了那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他们写了几个字吗？ 写过以后，五祖看到这个记，说，为了保护他嘛，说，此未见性，就说这，他没开悟啊，你们不要相信，没开悟。但是到晚上又去到伙房去找六祖，六祖当时还没有去剃度出家，去找六祖，六祖在那里追米，六祖的身材不高，腰上背这个锥石，在那里追米，啊，米在那追，然后五祖就看到那个指着那个米说：“求道之人，为法忘躯，米熟也未？你的米熟了没有啊？”然后六祖就说：“米熟久矣，犹欠筛在。”筛就是印证的意思，就是我自觉已开悟，相当于我已经见性了，只欠师父你为我印证一下。这个筛就有印证的意思，所以小筛子的筛就是这样。我以前的网名叫思想的筛子，也很自大的一个名字啊。后来做私塾以后就叫小筛子私塾，做公益就叫小筛子义学私塾，然后对外的口号就叫叫筛出思想的精华，播下希望的种子啊。
1: 刚开始做的时候只计划做3年，为什么是3年？
0: 因为只有3年的钱。对，就是刚开始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其实它不是一个免费文化，它是一个礼尚往来的文化。我们刚开始没有意识到，我们带着一种就是做善事的心教孩子，也是觉得我们的经验不丰富，我这3年来把这个孩子教好，同时我们也这个好事也做出去，也没有什么损失，我们就花了点钱，一辈子回忆起来的时候，哎，我们曾经用3年的时间做过一些好事。这3年过去会发现，那个其实我们的经验教学的经验这3年打造的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紧实。就是这3年我们不收费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确实觉得自己水平不行啊。这3年过来以后，这些孩子读得很好，而且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孩子希望渴望这样的这个经典的读下去，所以之后我们才花了将近9万块钱花掉了，我的工资也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说，那你们如果要想做下去的话，那你们自己每个人不要相互比较，你们自己捐，对吧？捐，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束修，只是说你们自己捐我就去做。其实我们走的这个路，后来就回头再看，孔老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无会长，无会焉。”就大家给一点束修的礼啊，我就教你。在先秦以前的这个束修啊，这个十块腊肉啊，其实束修不单单后期不是腊肉的问题，但是说它代表是当时的最微薄的礼，就你愿意对我的传承有一个礼敬意，我就可以教你，对吧？所以我们刚开始接受大家的这种捐助，还是没有意识到这种礼的文化，但是因为善心让我们走向了我们传统的礼，是这个意思啊。09年以后就辞职，因为太忙了，就是孩子越来越多，然后我每天当时安大新校区在蛮远的翡翠湖那边，我们每次回来我都是早退，我每次都早退，领导就有意见了，然后我后来觉得我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我不能再拿安大这份钱了，因为我觉得我如果白拿安大这份钱，然后我再去做一个所谓道德的事情，我不对，这个感觉是不对，所以其实我爸是肯定是不愿意的。对，所以我当时辞职的时候跟我们领导吵一架，因为我们领导不相信我会辞职，他会因为我是安大子弟啊，大家都是人情关系，但是我随我爸讲说，你写辞职报告，你干嘛写辞职报告，知道吧？我爸对我都是特别生气，像你好不容易在安大里有一份这样的工作，省直机关，我当时都也没认识到省直机关，可能在安大从小在安大长大也没觉得什么，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来回头看，哎呦，真的， 怎么讲，当年我在省直机关，哎，对吧，就不一样呀，我现在想想看是不是不一样，哎，现在草民现在没有。

0: 地位。
1: 其实如果当年苟下来，你就苟下来了。
0: 不会苟下来，因为我这人在道德面前我受不了屈辱。比方说，如果领导跟我吵架，你老不来，老不来。其实我也得受不了，因为我自己自知理亏，我自己受不了，所以我觉得辞职是最好的选择。
1: 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有没有人跟你说，王武东，你这人太理想主义了？
0: 辞了以后才有人说嘛，对吧？辞了以后理想，但是可能我比较信命吧，我会觉得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命运，反正人生要做点事情，对吧？你在安大待，我父亲在安大待了那么多年，我父亲是腿不好，残疾人，在安大里面，他们大家都知道，好多人偷偷的讲说，这王拐子的儿子，王拐子就叫我爸是这样。我觉得我安大不是我永远的庇护所，对吧？我应该做自己的事情，而且，其实安大这种学术的氛围对我有影响，虽然其实我的学历并不高，但是整个在安大里面，比方说我说的普通话。那我去当兵的时候，别人说你是合肥人吗？别人听不出来，他们很多人认为我是北方人。我说那是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受到的这种文化气息，我们的老师们说的都是普通话啊，所以其实安大对我其实从骨子里面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但是你不能永远靠这样，背靠大树，你又对这个社会也不尽责任，我内心里面还是带一点情怀的啊。
1: 最初小筛子是完全免费的，后来变成了书修自愿的馈赠。而这时候外面就有一种声音了，说你们刚开始不收费是为了积累生源，后面就开始变相收费了。
0: 觉得也挺正常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想法，到现在也是这样。现在前段时间还有朋友跟我说，他的另外一个朋友说，你们不知道那个小筛子那个王老师，你别看他不收费，他们付的流油，他说付的流油，这外面传出去这付的流油，我说挺好的。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我将来一定会有钱的，对吧？因为大家都暗示我有钱，我肯定以后会有钱的。那为什么不让别人暗示你有钱呢？早一点预言多好啊，对吧？再说了，他讲的又不是真话，也伤不了我一分啊，对吧？我觉得这个社会做善事的人将来都能福德具足，有什么不好吗？对吧？假如说这件事情真的很好，真的有社会的团体能看到这个价值，甚至社会国家看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有很多的钱都往里投。我甚至觉得在中国的第一个希望工程是扶贫救困，为什么第二个希望工程不能是用我们的传统的经典文化来滋养我们孩子的这种贫困的心灵？心灵贫困也是贫困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不是个体的事业，应该是一个整个社会国家的一个大事业。文化永远是这个社会国家一起要做的事情。
2: 以上呢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第一部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它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它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 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4: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

0: 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找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自己，
1: 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我是有点温柔的怡子，
1: 我有点猛的燕大胖，算了，有点卤吧。好的，好，今天是6月30号，上半年就要结束了。
0: 真的要结束了吗？
1: 对对对，上半年结束了。
0: 2026年已经过去一半了。
1: 是的。
0: 其实昨天我们还是那个发誓给自己定下小目标的那个人呢。
1: 那倒也没有。
0: 今天半年就过去了。
1: 半年的时间过去了，所以既然半年的时间过去了的话，我们今天要和各位来聊的这个内容呢，就是想
0: 你元旦那天立的 flag 现在实现了吗？
1: 也不是问一下元旦那天立的 flag， 就是。定目标你们觉得有用吗？因为我们总是会问问各位，就你们定了目标了没有啊，你们这个目标有没有达成，就你定过哪些具体方面的目标。
0: 嗯，
1: 半年期了嘛，对不对、啊、一般会以半年或者一年为一个
0: 小总结。
1: 对、
0: 嗯、
1: 所以最终你完成的结果又怎么样呢？
0: 对。
1: 嗯，微信搜索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嗯，主要看看就是你，比如说当你想要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你除了定目标以外，你有没有什么能够促成这件事情的好办法。
1: 嗯，还要科学。
0: 哎，对吧。
1: 嗯，
0: 就是光定目标不管用，那什么样的方法管用？
1: 什么样的方法好像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好，另外在5:45以后呢，就带各位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吧。
0: 对，今天节目啊就是这样为您安排的
1: 啊。满不满意？
0: 今天半年了，又是一个半年、我们又一起相伴了半年，相看两厌的半年，
1: 好好珍惜我们俩。好吗？
0: 好的，
1: 请你们好好的珍惜我们。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哎，胖子。
5: 哎，
4: 你不讲中午下班去健身房跑步吗？怎么还在地块坐着
5: 啊？小虎哥，我也知道我需要减肥，但是我一点动力都没有啊。
6: 哎，对了，我有个办法、可以给你点动力。
5: 哦，什么办法？快说说。
4: 你昨天不是讲你想买一条扣子吗？
5: 对啊，
4: 我建议你买一条最贵的。
7: What？
4: 然后呢，你买小一号，天天挂在床头上，激励自己。
5: 哦，
4: 让它成为你减肥的动力。
5: 哇，有道理，那我这就买。小虎哥，你看这条裤子2000块钱，怎么样？
4: 我的妈嘞，你贵的真好看，伙计。买，照，买小两个码，照。
8: 一年以后，
4: 胖子，你自己买的那条裤子现在搁那穿上
5: 了。小五哥，不瞒你说，那条裤子在我床头挂了整整一年，我还是减不下来肥啊，穿不上它。
4: 这样吧，看来这个方法不适合你。你那个裤子摆在那块不也浪费吗？那不知道你，我见识啊，你就瓶子卖的了吧。
5: 你想的好像也对哦，我还可以卖点换点零花钱。小五哥，你觉得那个裤子大概现在可以卖多少钱啊？
4: 把最多500块钱。
5: 不可能，我2000块钱买的。
4: 那你是去年的旧款，现在能转手，出去有人接，500块钱就不错了。
5: 那是哥，
4: 你那裤子不正好5的码吗？我3000块钱要了，要不然你只能撂掉。
5: 哇塞，小哥你太够哥们了。来，裤子给你3000块钱，我又可以去买装备了。
4: 耶、yeah ！
5: 我是叶大炮，这就是，不对，我怎么感觉我好像被套路了？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去找小虎哥了。这就是我减肥没有成功的。
0: 你每次说目标这件事情，俺俩都要讲这个减肥讲。不过你已经成功了呀。
1: 我不算成功。
0: 你成功了。
1: 如果我要成功的话，我应该现在应该是160。
0: 我说的是成功
1: 啊，
0: 不是换个人。
1: 是啊，成功，我的标准体重应该是在160到180之间呢、
0: 你对自己要求有点太高了
1: 啊。不是，是根据标准的 BMI 的那个指数来说的话，我的体重就是应该在160到180之间。
0: 现在别人夸你变瘦了变帅了，你并不领情是吧？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是吧？
1: 我因为我没有变瘦啊。
0: 哎呀
1: 没有变瘦呢
0: 啊。确实啊，就是
1: 怎么了？
0: 今天就是我的感慨，就是半年时间过去了，确实这半年也没立什么目标，也没完成什么事儿。 我就发现啊，对我来讲，因为我的性格就是三分钟热度，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就是我为某一件事情努力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月，超过一个月了
1: 就歇了，
0: 就歇了，就不绕了，就是熄火了。
1: 所以你定过一些什么小目标没有？
0: 我定过一些小目标，也有吧，也有。但那时候你人家说嘛，说比如说你要减肥哈，这是你的目标，你天天在朋友圈里面喊着我不减十斤不怎么样，不减二十斤不怎么样，过一段时间他就没有声息了。真正要去减肥的人，他不会大张旗鼓的说，
1: 他都是悄无声息的，
0: 对，默默努力。其实同理可证，就是好多人比如说他要考某一个东西，或者是他要就是晋升啊，或者是努力这个论文，就这些事情，他绝对不会在他的公就社交场合上，我马上就要考论文了，我马上就要过论文了，我马上就要考研究生了，我马上怎么，他不会这么样讲话，他一定是在默默努力，然后突然间有一天，在一个公众场合公布了一个什么事儿，大家才知道，哦，原来他怎么怎么样，对吧？这才是成功之道。
1: 哦，
0: 所以立目标这个事儿，你只能在你自己心里立。而不是说
1: 就默默的给自己立一下，
0: 对，默默的给自己立一个目标。这个我觉得哈，如果是有一些心性比较倔强的人，其实是可以有用的，可以用的。但对我来讲，我没有哪一件事情是因为我立了目标，所以成功的。我不行，对我来讲不行。
1: 很多都是你不立目标，它自然而然就成功了，是吧？
0: 就是没有，我也没有成功嘛，就是我的意思是我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写一个什么什么抬头，我立志瘦20斤详细计划什么，就我们从来没有写过这些东西。今天我还翻到好多人，就是因为从明天开始暑假不是开始了吗，有一些家长开始给自己的孩子定暑假计划，也是一样的问题，每年都定暑假计划，每年真正能完成暑假计划的孩子有几个人呢？太考验人性了，你知道吧？
1: 确实，就，但是你也不能说每年他们这些孩子们自己叫什么，制定暑期计划和寒假的计划，这些内容他们制定了就不执行，也有很多孩子他们就是执行力特别强啊，
0: 也有，但是不普遍，或者是家长的因素占据了一些，你懂吧？
1: 就家长，
0: 就你还是需要外力的监督和引导。你光靠自己的立目标加自律很难，所以人家说了嘛，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个朋友他减肥成功过并且没有反弹，我跟你讲他已经战胜了人性
1: 啊，
0: 所以他很厉害啊，在没有针之前啊，
1: 在没有用
0: 减肥针之前，
1: 在
0: 没有减肥针之前，现在也很厉害，因为你看大胖说的，打完针之后他会有呕的想反胃的那种感觉，其实也挺折磨人的嘛，对吧？也挺厉害的，所以对我来讲，立目标没咋完成过。
1: 我立过目标。
0: 你立过什么目标？详细一点。
1: 就是人生的
0: 一定要追到他。
1: 啊？
0: 一定要在30岁之前结婚。是这样的吗？
1: 这种目标也立过，
0: 也立过，
1: 包括我自己也立到35岁啊，这种人生的路程上的一些目标，我也立过。它可能会比你人生的目标呢稍微来迟那么一两年，这个是很多不太可控的因素造成的。如果一定要在成绩提升

0: 量化的指标上面的话，
1: 嗯，
0: 我曾经确实立过关于减肥的这个目标。
1: 嗯，
0: 你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说去年的年底最大的目标就是瘦到200斤以下。
1: 嗯，
0: 但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呢，我还是没有到200斤以下。
1: 嗯，
0: 今年
1: 接近了，
0: 四五月份的时候再去称，才慢慢发现到99公斤。
1: 嗯，
0: 不要小看这2公斤，
1: 质的飞跃，
0: 不是，不要小看这2斤肉。
1: 嗯。
0: 这2斤肉对于我来说，就是我之前曾经制定的一些目标，
1: 立的 flag。
0: 对，立了这些目标了以后，去执行的路上呢，你会很艰难。
1: 嗯，
0: 减肥这个事情就是你量化的一种指标。
1: 嗯，
0: 没有人知道你自己为了这个目标付出了哪些努力。有些人是去运动健身，手掌磨破了，
1: 嗯，
0: 他们去买手套，他们买了一张。那个卡了以后，就是健身房的卡以后，原来买过卡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呀，反正一年365天，我去个300天，我肯定也就赚回本了。
1: 也对，每次想的时候都特别完美。
0: 对，或者我去一半的时间，我去150天，我就赚回本了。但真到一年的时间下来了以后，你会发现，我好像去的时间屈指可数，总是会给自己
1: 找理由，
0: 用各种各样的理由把它推脱掉。
1: 我今天都这么累了，
0: 人就是这样的，
1: 我今天有点不舒服，
0: 拥有惰性，而你要克服的这种惰性呢，才是不能叫泯灭人性吧，叫对抗你的。
1: 对啊，所以我说减肥成功非常厉害啊。
0: 第一是减肥，第二是关于提升自己的学习成绩。
1: 嗯，
0: 学生朋友们，
1: 我今年一定要及格，是吧？
0: 就是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关于制定目标的时候，
1: 嗯，
0: 中考的成绩刚刚出来了哈，
1: 嗯，
0: 合肥的中考成绩出来了，
1: 刚刚出来了，嗯，
0: 就像有一些初中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也会给自己定下一些目标，
1: 嗯，
0: 我要考到600分以上，我要考到500分以上，下一次考试的时候，我要比这次考试多提高10分，那么这10分从哪里来？也会制定各种各样的。短期目标，
1: 这种短期目标如果说如此具象化的话，就是他连从哪儿来，从哪个科目来，他都做了好的打算，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可能的。就是目标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越细化，跟工作任务一样，越细化越容易实现。你不要我变成功，我变瘦，我变美丽，这个东西就太泛泛了，对吧？所以目标这个东西啊，
0: 变美丽的话，你可以去做医美。
1: 对啊，你做医美也得有钱呢，你得先去挣钱呢，是不是？你有手段，你得有步骤啊。第一步干嘛？第二步干嘛呀？
0: 第一步搞钱，是吧？
1: 嗯，对。
0: 不搞钱的话，你没办法去做
1: 医美。非常需要搞钱，对。
0: 啊，所以这首歌先送给你们吧，歌之初乐队的《这个世界不完美》。
1: 嗯，
0: 没有人是完美的。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好嘞，来吧，
0: 来吧，朋友，来吧。
1: 说你这个
0: 也不是励志，就是定目标，
1: 定目标。
0: 你们讲一讲定目标，这个目标其实有很多，别把那个目标就局限在什么减肥啊这个上面。你就比如说这个，
1: 哎，你看有的朋友
0: 他就说了，嗯，想换辆车子，我已经达成了。
1: 应该有个时间点，比如说我在年内要换辆车子，
0: 对，
1: 在两年内换个男朋友。
0: 换男朋友这个事情不一定要两年内吧？
1: 开玩笑啊，就是你得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是吧？
0: 头像也说我想买个摩托车，也已经完成。你看，他们都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1: 文杰说定了瘦到170斤的体重目标，定了有10年了，依旧没有达标。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是后面是我说的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越来越难。
0: 真爱医生说我要见一面胖哥，去年4月份终于见到了胖哥和单老板。下一个目标就是见一下怡子老师。
1: 你见到了三老板，基本上也差不多跟我差不多。我觉得三老板跟我性格有点像。
0: 哦，我以为
1: 长，你说长相是吧？你什么眼，你什么表情，什么意思？我比三老板离很远。
0: 长相确实很像的地方就在于你们都有一双大大的眼睛。
1: 真是的，
0: 你们都是有一双大大的眼睛，然后都跟淮南有渊源。
1: 涛说有用，但是呢目标不宜长期，尽管你是在完成目标，但是时间还是参与了淡忘的过程，放弃的概率更大。长期想做的事情宜采用项目管理法。
0: 项目管理法，
1: 我定目标采用微软代办，包括已经完成的，里面估计应该已经存了1000个目标了。
0: 项目代办吗？
1: 嗯，项目代办什么意思？就项目管理法怎么什么意思？
0: 就是像我理解简单的字面上的理解为，给我的手机日历上面定上目标吗？
1: 你这个应该没那么简单吧？这个跟定目标有什么区别？不一样的吗？我要完成这个项目，项目和目标有什么区？项目和目标大家也觉得有什么区分？
0: 项目你要推进，目标的话你就只有一个总的一个方向和最终的一个结果。
1: 我觉得是项目的话，项目是当下的事情，目标是遥远的事情，他就觉得不能把这个时间线拉长，他的意思。
0: 我们俩，
1: 因为你一旦拉长了，他就参与了淡忘的过程，你知道吧？
0: 我们两个确实没有到什么大厂去历练过，像这种专业的词汇啊，说出来了以后没办法对齐颗粒度，对吧？
1: 你颗粒还不错，你还知道颗粒度
0: 啊，没办法拉通。
1: 谢刘总说，定目标要科学，比如5年目标要分短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啊。你具体说说你的目标哈。
0: 小清新讲的是目标，你们都讲了吗？是减肥嘛，这个是永远完不成的目标，因为我就是管不到嘴，迈不开腿。我是女生，目标其实是减到130斤哦，结果我还是个胖子。130斤不算胖啊。
1: 男生女生啊？
0: 女生。
1: 女生130斤，我比你重十斤。
0: 不用讲的那么清楚。
1: 嗯，我不知道你多高哈。如果你1.6米到1.65米之间，其实我觉得120到130之间是一个比较匀称的匀称的身子，还是要参考一下科学数据。
0: 小娜，
1: 体脂率。
0: 小娜说，刚生完孩子那一会儿呢，我有140斤哦，目标是110斤，严格控制，最终到了115斤，也很满意啦。
1: 他说我现在在代办的目标当，他刚刚不是说用什么微软代办吗？他说我的代办目标都是非常日常的小事，比如说这一周带垃圾的次数要超过3次之类的。这个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对的。你别看带垃圾哦，我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
0: 带垃圾你指的就是把垃圾
1: 带下楼，扔到那个总的那个分类垃圾箱
0: 啊。
1: 你别看这个扔垃圾这件事情我也会拖，你知道为什么
0: 啊？
1: 我们那个垃圾箱都放在了那个小区的几个入口处嘛，
0: 有点远，
1: 有点远。然后一般情况下你下楼不就进车里了吗？如果你要去走到垃圾箱，然后再回到你的车位上，然后再开车出去，其实是有个折返的过程。就因为这，我真的干过2天垃圾都堆在，就是
0: 门口
1: 楼道里。我后来就是觉得实在是有点看不过去，而且夏天说实话，垃圾确实不宜这么放。我最好还是走2步。
0: 不是一天就是看到满了不就往下面带吗？
1: 对啊，按说是要及时的带哈。你看我都懒得什么样，哎呀，我真该死。
0: 对呀、啊，你真该死。
1: 好了，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问大家，你觉得定目标有用吗？你定过什么具体的目标呢？目前完成情况怎么样？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0: Trina 带来的50种方式说再见。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2: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5: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4: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5: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4: 哎，你等一下，是什么是八成热？
5: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4: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5: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4: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5: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4: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5: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4: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5: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4: 哦，
5: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4: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5: 你搞什么？
4: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7: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0: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这个说的呢是关于定目标的事儿啊，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会定目标的人？你觉得定目标这件事情对你有没有用？你曾经定过什么目标？达成的情况怎么样啊？你看我们问的好细致哦。
1: 只有细致，你们才会想得更加的多一些。
0: 对，
1: 如果不够细致，你们只会说减肥。
0: 没有，
1: 我就怕他们只讲减肥啊。
0: 对。
1: 能不能说一点呢？
0: 文杰说，曾经的学生时代，我觉得那个职业规划还是很有必要的。那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当时规划的职业和你最后干的职业，别说不一样，可能连关系都没有
1: 啊，
0: 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是吧？王慕白说，真厉害，我只有短期目标，因为我觉得每个短期就是长期了。我爱人就很会设置长期目标，这点我向他学习，终身受益，主要是靠他监督我。好，听出来你很爱你爱人了。
1: 来提醒一下，狐狸不吃鱼。
2: 我最近这个阶段的目标就是减肺，这个计划是从5月23号开始的。坚持的这一个多月基本上是有在健康饮食，然后加运动，体重下降的非常的慢，但是还是蛮有成就感的。基本上养成了不会骗自己说今天不去健身房算了，不出意外的情况下都会去健身房，然后也不怎么吃一些重油重口味的食物。希望我可以早日达成这个目标吧。
0: 目标嘞？多少斤？但是从你的语音上，我已经感受到了你稍微现在气血有点不足，讲话没什么劲儿了，跟以前相比啊。
1: 是的，没有原来那么多了，气血就不足了。
0: 正常，这正常。就是减肥的人，特别是刚做完运动的人，哪个跟我讲话，我都想塞他一顿。好厨子说，我觉得定目标还挺有用的。我跟老婆结婚前定了三个目标，第一个考上编，第二个家庭年收入达标，第三个减重20斤。
1: 等一下，家庭年收入达标，你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你们定的目标是多少？
0: 对，他没说达多少标，他说全都完成了。我觉得定目标呢只是一个念头，重要的是执行和坚持，还要给执行和坚持一点容错的空间。很多没达成的目标，大多数的时候就只在脑子里规划，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还有些执行了一下下，然后发现好痛苦好难，然后又没有然后了。所有的大目标完成都是在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总结中慢慢完成的，这个过程中吃点亏走点弯路都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要定一个很小很容易达成的目标。比如说我计划到今年年底一口气能做50个俯卧撑，但我第一次只做了8个就力竭了，所以我刚开始给自己定目标是早上起来，如果我能完成10个俯卧撑，我就奖励自己中午喝一杯咖啡，慢慢的做到了15个、20个、25个、30个，现在已经可以做到40个了。哦，你好棒哦，你好懂自己。就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可以把这个计划拉得久一点，就是拉得可能性大一点，对吧？你现在就40个，年底50个肯定能达成。
1: 喵喵说应该有用吧，好像定的目标我自己没怎么完成过，除了工作月度计划也按计划完成，充满了变更，人生总是充满着变更。刘倩说，生活中啊，定个小小目标是有用的，比如说游泳，今年一定要学会。成年人叛逆心犯了，就必须得学会，很快你就学会了。但是像存钱这种目标呢，我就从来不定。从来不定存钱的目标。刚才那位朋友讲减肥，你问他定的目标是多少？他要3个月的时间从63公斤减到55公斤。3个月时间，
0: 63到55是吧？16斤，8公斤。
1: 小基数的还是有点难的。
0: 3个月有点难。
1: 3个月有点难。
0: 主要女孩子呀，就是她有激素水平的问题，
1: 对，
0: 就没办法的事儿。
1: 对，哇，你好懂哦，还有激素水平。
0: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懂得所有道理，我就是减不好肥，
1: 就是减不好，
0: 因为我就是没有毅力，我对自己了如指掌。
1: 太了解自己了。
0: 对，
1: 莫吉讲，年年都定减肥，今年又定了减20斤的 KPI， 虽然说很坎坷，经常被迫中断，但是我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的 KPI 了，瘦了10斤。难啊，确实难啊。
0: 茉莉说有用，比如说减肥，比如说学一项新的技能，每次定的短期目标都能够完成。定下来没多久，学会游泳也学会了。3个月的短期计划可以轻松的完成，长期计划是陪小儿子读书，总体能保证每天读一些，虽然不是太多，但是能坚持2到3年，感觉自己也是意识变强了。孩子现在每天都会要求睡前阅读，又养成了好习惯，很不错啊。
1: 他会跟你讲，妈妈妈妈，我们这读点东西吧，然后妈妈困了。
0: 我就是这样的，你自己读啊，别踩我，别喊我，自己搞。
1: 妈妈妈妈，我想看你可以不可以念个故事给我听。
0: 这样吧，我们来看数字吧，好吧。一般是这样的。
1: 妈妈妈妈，我真的可以看数字吗？
0: 对，我俩也是看个数字，然后过一会儿睡觉，好吧。
1: 你在家里面这么跟他说的吗？
0: 对，我会这样。我有的时候真的，我毫不夸张，就是每天的力气在节目里面真的用完了。我回家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干，就洗个澡，就想躺床上吃饱饱，睡觉觉。你不是吗？
1: 啊，
0: 你现在不是了是吧？
1: 我是。
0: 自从谈了恋爱就不是这样了。
1: 不，我也是。
0: 嗯，
1: 我也是。
0: 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能让我自律起来。如果说让我瘦了20斤，我就可以咋样呢？
1: 瘦20斤，你能咋样？
0: 就是如果说给我一个奖励，如果你瘦了20斤，你就能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看我能不能
1: 给自己买个大金镯子？
0: 金镯子不是很吸引人。
1: 金价现在下来了。
0: 嗯，
1: 也不行。
0: 不行，没什么刺激
1: 啊。
0: 嗯，
1: 给你。你要讲点现实的，你别讲太不现实的，讲什么给你换台车，给你换套房子，这个又有点不太现实，对吧？
0: 哦，
1: 所以你不如现实点，搞个大金链子。
0: 这个没有什么吸引力，我假的一样戴。
1: 那你想干嘛呢？就奖励自己请15天的假，把今年的这个公休假全请了。
0: 奖励自己跟张凌赫待一天行不行？
1: 得花钱。这个的话呢，
0: 你老是让我实际生活实际一点的事儿，
1: 这个事情也不是很实际吧？
0: 就是不吸引人呐，就是只有不实际的天方夜谭。
1: 那我觉得不行的话，你还是换套房子呢，
0: 可能还便宜点是吧？
1: 啊，你说一定是张凌赫吗？
0: 好，当我没说。
1: 王凌赫不行吗？
0: 今天这个话题啊，跟大家聊的就是你觉得定目标有没有用，你有没有定过什么目标，最后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啊，主要就是今天的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来自张碧晨和宝石老舅的不后悔。

影。恨自己总是要争错对，常常把爱和责备错配，虚假的自尊心在作祟，那好好的爱就这样作废。年轻时缘和分都错位，从不懂眼前人的可贵，傻傻的走的头也不回，想不到此生再没有交汇。那些倔强的算什么，可惜回答的太沉默，一转身就把你搞丢了。赢了这世界又如何，我只想知道事到如今你还会恨我吗？假如时光能倒流再选一次，你还会更

吃饭了没？陪在你身边的人是谁？胖点了没？变样了没？最近这几年想我了没？赚的多不多？平时累不累？养没养好胃？会不会晚睡？求你别管我，真的没有罪，只要你过得好，其他都无所谓。自从你走了就换了地儿住，偶尔也回去走走熟悉的路，在你最爱的烤肉铺喝点真露，那老板还认得出还爱打招呼。他总是会问我怎么一个人来，一个人来，总是一个人来。两个人的东西我一个人抬，两个人的故事我一个人买。再来一杯一杯一杯一杯，就不会再想起这条路上一对一对一对才没有我和你啊。对了，我今天来这儿穿的还是你买的牛仔裤，那个强忍着未播出的号码这辈子都记得。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招商银行提醒广大消费者，考虑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通过正规渠道开展合适投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刚刚发布的合肥市区2026年的中考分数线，经过紧张的评卷、校验，然后统分、合成以及分析统计等工作，合肥市教育局划定了2026年市区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市区的普通高中录取最低分数线为477分。
2: 普高线。
3: 普高线。
1: 对，普高线。我们看了一下，450分以上的是39,612人，
3: 对，
1: 总共参考的人数是4万多人，
3: 700分以上的3548人，650分以上的及以上的是19,270人。据我们所知，能考到650分以上的孩子，就真的
1: 已经很厉害了，
3: 非常非常厉害了啊！你要是700分以上。祖坟应该在冒烟儿，
1: 也没有那么夸张。跟
3: 但是我们身边，因为我们有一些同事的小孩也确实就是近几年都在700分左右。
1: 近几年
3: 同事们的孩子、
1: 都在700分左右。
3: 都在700分左右。
1: 这么厉害啊！
3: 真的，你都不知道吧？
1: 我没太关注他们，
3: 所以
1: 家的孩子的情况。
3: 所以你当你周围的人小孩特别优秀的时候，你不是说想攀比，你自然而然就会
1: 有一种抬不起头。的感觉。
3: 好，不管怎么样，成绩现在应该查分也能查到了啊，就是分数线也出来了，因为大致什么方向接下来几天就要好好研究了，是不
1: 是？
3: 今
1: 天讲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定目标。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定过关于要把自己的这个字啊练好一点的目标。有一些朋友的那个字呢，写都跟鬼画符一样。
3: 你讲我的吗？
1: 我以为你讲我的呢。我也是鬼画符一样。有一些朋友呢，写出来的字体呢，像印刷体一样。小的时候老师就曾经跟我们说过，如果你的字体卷面工整的话，
3: 就是你的第二张脸。
1: 不是讲会多一点分吗？
3: 对，俺们老师以前就讲。不能讲假话，我爸妈以前，我老师以前都讲过这话，你的字就是你的第二张脸，
1: 确实是会让阅卷老师感觉到心情愉悦。河南的考生杜景旭，他今年的高考成绩呢695分，报考了清华大学，其中他英语147分，他坚持4年练一个字体的结果，卷面干净到让老师感叹批他的卷子就很舒服，确实值147分。他自己说呢，有一个好的字体，老师会更容易看到你的内容。
3: 那倒是。
1: 我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字体。给你看一下。这不就是印刷体吗？
3: 特别是英语啊，英语的就是印刷体看起来就是它有一定的倾斜度。叫什么衡水体是不是
1: 啊？也不像衡水体，它这个还不像那个英文的那种花式英文体的那种写法。
3: 现在有几种体，有什么衡水体，有什么人教体什么的，不一样。
1: 它的这个真的写得好好看。
3: 你可以练。
1: 练不出来，我汉字都没有练得这么好看。
3: 英语好一点，因为汉字它这个更复杂一些。
1: 汉字比英语要容易一些。
3: 你为什么这么想？
1: 你写的慢一点，因为字你是认识啊，你字在认识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慢慢的临摹，你知道吗？就慢慢的描，就慢慢的写。英语呢，你在写这个词的时候呢，你还先得想一下，
3: 不认识它，
1: 对你还得先拼，拼的过程就是一个会阻碍你下一个字母写什么的时候就会断。你的笔感就会断，
3: 讲得好像你练过一样。哎呀，
1: 不是，讲一讲嘛，讲一讲也不着。
3: 好，我们还是说成年人更关注的事吧。
1: 赚钱，
3: 油价。
1: 油价啊，你先讲油价。
3: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是7月3号的24点， 成品油价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根据专业机构的预测，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负的12.84%啊，就是预计油价下调大概每吨720块钱，也就是说汽柴油价格会跌。这是大跌吗？这算大跌吗？每升0.55元。
1: 你都不知道，我老婆跟我讲，车子只能开90公里了。
3: 能不能再坚持4天？
1: 没有，我想他去加油啊。
3: 啊，坚持3天。
1: 我想他去加油啊。嗯。他讲油价马上要跌啊，我那要不然再等等。
3: 是是是。
1: 没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就再等等吧。
3: 这两天就递走吧。
1: 那也不至于，也不至于啊。其实多赚钱。
3: 那不是
1: 也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3: 省钱和赚钱要同步进行。
1: 那我们先来看赚钱，好吧？
3: 嗯。
1: 6月29号，在浙江杭州，有一名95年的程序员呢，杨平，他靠 AI 写歌，2个月赚了18万。杨平说呢，原本以为程序员是最后才被取代的，但是现在发现呢，程序员好像是最先被取代的了。
3: 嗯
1: ，AI 会取代很多的岗位，但是也会创造出更多的岗位，所以就学怎么用 AI， 怎么使用它，并且用它赚钱。他现场演示了用 AI 2分钟之内生成一首歌曲。他说，目前 AI 除了常规一句话生成歌曲以外呢，还可以用专业模式，每一句歌词用什么乐器和节拍器都实现了精细化的控制。他讲的这个我真信，
3: 嗯，
1: 我真信的原因
3: 是因为我们同事自己也做出来了。
1: 第一是我们同事做出来了，
3: 嗯，
1: 第二是我最近刷的很多的抖音啊，
3: 嗯，
1: 有那种根据你的聊天内容，一句话一句话的这种聊天内容，
3: 嗯，
1: 然后把它编成歌。你别说，他们编的这些歌还挺好听，挺，就
3: 没有那个机器感，没有 AI 感，
1: 对，没有那种。其他的感觉你会很越听越上头，
3: 还挺好学。
1: 我就去搜了一下如何制作这个聊天记录，然后把他们那些词把它变成这种 AI 的创作的歌曲。
3: 嗯，
1: 确实要钱。
3: 哦，
1: 那他就生成一个要钱的不就行了吗？对吧？我给你提供一个平台，你花钱我来给你搞。
3: 嗯，要钱。好，接下来我们这个事儿也是即将进入暑假，可以说已经进入暑假了啊。大家现在前两年嘛，开始流行一股的博物馆潮，就是不管多大孩子都带他到博物馆去熏陶熏陶。其实好多人都在说，就是太小的孩子你到博物馆去没有意义，在他看来他没有颜色的刺激，因为大多数的馆藏文物它都是灰秃秃的，对不对？颜色不鲜亮。但你也是依然还有很多的家长愿意带孩子去博物馆。在6月28号，有网友发布文图说呢，在河南博物院有一只娃的鞋掉进了文物的玻璃展柜当中。
1: 鞋是怎么掉进去的？
3: 不知道谁的家长没有看好，希望大家保护好自己的物品，更要保护好文物，文明参展。根据这个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这个文物名叫盘龙石座啊，这个距今已经有1200多年历史了。然后它在玻璃展柜的角落里，确实有一只很小的宝宝鞋。也有网友说，我也看到了，不可置信的近距离观看了一下。你以为那是文物本来自带的是吧？这个古时候的鞋，
1: 鞋都有作用的吗？
3: 后来有记者私信了这两名网友，但是没有这个收到回复。然后有一些网友说，这个文物的罩子呢，只有四周一圈没有顶，他也是看到了鞋才发现的，没准抱娃娃参观的游客自己也没有发现，结果鞋就掉进去了。有网友科普说，这个文物没有加盖是为了透气，以免氧化变色。然后河南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回复说，那个丢鞋的家长当时就向展厅管理员求助了，我们已经帮。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

搞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在耳畔盛放，
3: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4: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在流行音乐的版图上，总有一些声音如同铁轨上奔行的列车，呼啸而来，带着山野的风、酒吧的烟火以及岁月打磨后的真实。今天的节目，我们要一起聊聊这个来自台湾屏东的摇滚组合动力火车。尤秋兴与严志林这两位相识于5岁的原住民伙伴，从南投三育基督学院毕业之后相继入伍，退伍之后回到家乡从事建筑工作，后来他们辗转于民歌西餐厅和 pub 驻唱。正是在那些烟雾缭绕的夜晚，他们磨练出了嗓音里的爆发力与默契。1996年，一曲《热情的沙漠》让他们在 pub 英雄会合集当中崭露头角。次年，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横空出世，3个月销量达到了75万张，一举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和最佳演唱组合奖。黝黑的皮肤，飘逸的长发，嘹亮高亢的嗓音，他们以原住民 rocker 的粗犷形象和绝妙的双人和声，在90年代末的华语乐坛轰然开道。今天就让我们放慢脚步，用10首歌的时间，重新拥抱那个带给我们无数青春回响的动力火车。

一段旅程总要从起点开始说起，对于动力火车而言，他们故事的序章便是这首被无数人奉为经典的《无情的情书》。作为1997年同名专辑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江建民编曲。当年两个原住民朋友用这样一首歌，不仅将自己送上了华语歌坛排行榜的冠军宝座，也让原住民歌手开始受到了更多的重视，同时在流行乐坛掀起了一股 live pop 音乐的风潮。无情的情书以直白的抒心形式展开，音乐是气势磅礴的，歌词是无奈失落的，把伤心唱得气势如虹，把迷惘唱得汪洋恣肆的特质，成为了动力火车日后所有作品当中最鲜明的烙印。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同样收录在他们1997年的首张专辑《无情的情书》当中，由许常德作词，张雨生作曲，陈飞武编曲。这首歌诞生在1997年台湾流行音乐的黄金时期，两位音乐人联手为这支初出茅庐的组合注入了一抹别样的温柔。与专辑当中其他歌曲的磅礴硬朗不同，这首歌通过吉他扫弦与弦乐的编排构建出了抒情摇滚的基底，描绘的是一种认定与笃定，除了爱你还能爱谁，没有嘶吼，没有质问，只有历经挫折后仍然坚定的答案。这份深情恰如两辆机车在漫长的铁轨上共同奔向远方的默契，没有过多的言语，却胜过千言万语。

1998年第二张专辑《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延续了伤感情歌的风格，却又在制作上融入了更多现场乐团的感觉。同名主打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由尤秋兴作曲，许常德、阿曼达填词，词曲之间弥漫着一种爱错人却无力回头的悲凉与无奈。当年的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台湾展开了15场 pop 巡回演唱会，场场爆满，掀起了一股 live 热潮。他们在现场演绎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沧桑粗粝的摇滚曲风，把都市痴情男子满怀的失落唱得淋漓尽致。如果说《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唱的是对未来的犹豫与放弃，那么同样收录在第二张专辑当中的《我不知道》，则将面对爱人离去时那种深陷漩涡无处可逃的恍惚感描绘到了极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这首《我不知道》。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回响》，里面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这是由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影编曲的。我不知道爱无救药，我都不知道。整首歌词几乎是用一连串迷狂的排比句，在高速流转的节拍当中，将听者拖入了情感的激流。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副歌有一长段歌词，几乎没有任何换气的空间，极为考验演唱者的气息掌控和声音爆发力。也只有动力火车这两位在 pub 当中身经百战的硬汉，才能将这种近乎窒息的压抑和挣扎演绎得如此真实动人。这不是一首唱出来的歌，而是一次在悬崖边缘的真实坦白。时间来到1998年，一部电视剧在华语世界刮起了空前的收视旋风，没错，那就是《还珠格格》。而动力火车为之演唱的主题曲《当》也如同烈火烹油般席卷了两岸三地。琼瑶根据剧中轰轰烈烈的青春爱情故事情节创作了歌词，涂影向琼瑶大力推荐了动力火车，他认为这支组合的声音很有爆发力，于是合作达成。动力火车仅用了一天半的时间就完成了录制。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琼瑶还将中国古诗乐府诗集鼓吹曲词融入其中。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当不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它已经成为一代人共同的青春烙印。无论何时，当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都如同一阵狂风穿越时光扑面而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在耳畔盛放，
2: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0: 在心田流淌。
3: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0: 那些歌儿，
1: 那些歌儿在耳边，
0: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歌聊天。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时间来到1999年，动力火车推出了专辑《背叛情歌》，同名主打歌由李素贞、许常德作词，刘天健作曲。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是动力火车首次挑战制作人的角色，两个人在录音室当中投注了万分的心力，无论是配唱还是制作，都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耗费时间的一首歌。整首歌延续了无情的情书那种荡气回肠的男性视角情歌路线，同时编曲上又增添了更为丰富的层次感，让背叛的痛楚不再是单一的宣泄，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自省的挣扎。那一年，动力火车凭借这张专辑在亚洲多地举办了巡回演唱会，这张专辑也成为了动力火车从新锐迈向成熟的标志性作品。

在《背叛情歌》这张专辑当中还藏着另一首遗珠，叫做《滴滴泪》。动力火车以高亢的嗓音诠释这首歌，配合无词的吟唱，强化了情感的表达。与同专辑当中那首近乎宣泄的《背叛情歌》不同，《滴滴泪》在表达上会更加的克制，泪水是第一滴，也可能是最后一滴。爱到深处的男人不愿轻易的崩塌。歌词当中，从未得到爱我的誓言，却又献上爱你一万年这一句，唱出了多少有情人爱而不得的心碎与无奈。接下来，我们就来共享这首《第一滴泪》。

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青春的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动力火车。同样是在1999年年底第五张专辑《再见我的爱人》当中，我们听到了一首极为特别的歌，那就这样吧。在这首歌里，动力火车做了一个温柔的转身，不再试图用高音压垮观众的泪腺，而是以轻快的旋律和简单的歌词诠释分手时的那种克制与洒脱。那就分手吧，再爱都无需挣扎。歌词当中的男主角面对恋人的变心，表现出的不是嘶吼，不是挽留，而是无奈的成全与最后的祝福。这种平静的放手，或许是成年人世界里面最痛苦却也最体面的告别方式。动力火车用略显沙哑的嗓音，将这种表面轻描淡写，内心却波涛汹涌的情绪拿捏得恰到好处。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是《青春回响》里有一个动人的名字，叫做《动力火车》。2005年，当《动力火车》已经成为华语乐坛无可撼动的摇滚组合的时候，一首名为《终于明白》的歌曲出现在经典仙侠剧《仙剑奇侠传》的片尾。这部剧的剧组为了强化剧情的感染力，特意邀请《动力火车》来演唱这首片尾曲。歌曲延续了《动力火车》典型的摇滚抒情风格，但歌词当中多了一种苍凉后的彻悟，经历了所有爱恨纠葛之后，最终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抉择。动力火车用他历经沧桑的嗓音，为仙侠世界里那场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画上了一个催人泪下的句号，20多年后听来依然令人动容。

今天的第十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把它留给彩虹。这首歌是尤秋兴在2003年首次担纲主演的电视剧《名扬四海》时创作的。那个时候秋兴没日没夜的赶戏，又急着要这首主题曲，最终这首歌由动力火车收录在2004年发行的《旧事红光辉全记录》当中。尤秋兴曾经说，这首歌是跑到山上三四个人抱着吉他写出来的，也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彩虹唱的是风雨过后的希望，当人们经历了人生的起伏，情感的跌宕，彩虹总会在天边若隐若现。用它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既是对动力火车音乐生涯30年来的回顾，也是对每一位听者最深情的告白。无论生活曾让你失落或心碎，彩虹总会到来。愿你的世界无风无雨，如果有也终见彩虹。那些歌儿今天的分享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

0: 这个带上，不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就来，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2: 吃不到。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
1: 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3: 阿妈，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欢迎您的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话题。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通过饮茶来减重哈，但是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到底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今天就来和您说说。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发现胃癌的手段也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人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就看不懂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专家之后，向您全方位地介绍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的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诱发内分泌的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的体重管理，既要有效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和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0: 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2: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生活当中，我们很多的女性朋友们可能会靠喝一些茶饮来减肥，那普洱茶、荷叶茶、绿茶、抹茶，哪一个能减重呢？想要靠喝茶甩肉啊，要先搞清楚它们的真实功效。普洱茶里的茶多酚能够帮助人体分解脂肪，但是要喝够量才有效果，每天至少三杯，而且持续3个月以上才行。所以呢，想要靠喝普洱茶减重，得长期坚持每天喝够量。再来看看荷叶茶，荷叶确实有点本事啊。荷叶当中的荷叶碱能够减少人体20%到30%的脂肪吸收，并通过调节胆汁酸的代谢来阻断胆固醇的重吸收。黄酮类化合物与生物碱可以激活脂肪分解酶，加速甘油三酯分解为游离脂肪酸，促进脂肪代谢。另外，荷叶还有利尿、润肠、通便的作用。但荷叶的减重光环下藏着不少的现实问题。研究发现啊，只依赖荷叶茶而不改善生活方式，减重效果非常有限。说到底啊，荷叶茶只能够在减重路上搭把手，想单靠它瘦下来几乎不可能。真正健康可持续的减重，还是要靠控制能量的摄入，每天制造300到500卡的能量缺口，加上科学运动，从生活方式上做出改变，才能稳稳地瘦下来。绿茶呢，确实对减重有着一定的辅助作用。绿茶当中的儿茶素和咖啡因能够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提升脂肪氧化酶的活性，让代谢率有所提高，帮助身体多消耗一些能量。此外，儿茶素还能够轻微地抑制肠道内的脂肪吸收。不过呢，可别觉得只靠喝绿茶就能够轻松瘦下来，它在减重这场战役里面只能当个小助手，没有办法单枪匹马地把赘肉赶跑。健康饮食搭配适量运动才是减重的核心。如果一边喝着绿茶，一边胡吃海塞，又懒得动，减重计划还是会泡汤的。所以呢，日常可以喝点绿茶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同时还要认真执行科学的减重计划，从饮食、运动等方面入手，这样才能够有可能收获理想的身材。再来看看抹茶。抹茶因为富含儿茶素和咖啡因，被部分减重者偏爱。儿茶素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增加脂肪的氧化分解，让脂肪从体内离家出走。咖啡因则能够提高新陈代谢，增加能量的消耗。但抹茶并不是减重的神药啊，它的效果取决于减重者的整体饮食和运动习惯。适量摄入抹茶可以作为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但是不能够完全依赖它来减重。要想一边喝茶一边减重呢，最重要的还是合理的饮食结构，以及制造能量缺口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哈。如果你一边喝着减脂茶、减重茶，一边又大快朵颐、胡吃海塞、不限量的去吃进了高脂肪、高热量、高油、高糖的食物，那么你喝再多的茶也是无济于事的。好，所以我们的减脂减重要从合理的饮食搭配以及适量的运动制造能量缺口开始哈。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运动时脚扭伤怎么办？地面不平整，运动鞋不合适，都会引起脚踝的扭伤。 通常需要长时间的恢复。如果扭伤以后能够对脚踝及时的进行正确处理，能够大大的改善损伤的严重性，缩短恢复期的时间。扭伤后应该立即休息，停止运动，冰敷脚踝10到15分钟。冰敷在早期最好每隔2到3小时进行一次，可以有效地防止肿胀的发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6: 看，那人车门没关好。
7: 妈妈，咱去提醒他一下吧。
6: 小孩子，别管闲事。
8: 哎，看，那人摔倒了。
7: 爸爸，咱去扶他一下吧。
8: 哎，走了。
7: 为什么呀？如果你们以后也遇到这种情况，我需要帮忙吗？
8: 这个嘛，
9: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10: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咱们中国是一个胃癌大国，胃镜检查作为能够早期发现胃癌的手段，也在逐渐被大众接受。可是拿到胃镜报告的时候，大部分却是一头雾水，这是什么意思？严不严重？根本看不懂啊，该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咨询了有关专家，向您全方位介绍一下胃镜检查以及如何看懂胃镜的检查报告。胃镜是一根长度1到1.5米、直径约1厘米的软管，管子前端是一个灯泡和高清摄像头。检查把内镜从嘴伸入到胃部，医生可以通过摄像头观察食道、胃、12指肠有没有异常，尤其是有没有癌症的征象。胃镜分普通类和无痛类两类，可以自行选择。普通胃镜就是采取局部麻药，检查时是醒着的，会有恶心、想吐等不适。无痛胃镜采取全麻或清醒镇静下进行，检查时是睡着的或是清醒半清醒状态，几乎没有痛苦，但预约时间相对久一些。胃镜报告怎么看呢？看报告最下方的诊断。胃镜报告的图片和大段的描述文字，非专业人士很难看懂，所以对于一般患者来说，要首先看位于报告下方的诊断或诊断意见。在诊断结果里啊，有几项是显示你没啥事儿的：一、胃界明显异常；二、慢性浅表性或非萎缩性胃炎。
11: Yes，
2: 专家说了，胃界明显异常就是一切正常。有些人的诊断中会有胃炎两个字，但如果只是慢性浅表胃炎，而且没有明显的不适症状，就基本上等同于正常。那诊断当中可能有问题的是，只要诊断中不只有慢性浅表性非萎缩性胃炎的一种，还有其他的诊断，比如胆汁反流、糜烂、溃疡等。专家说，如果出现这类诊断名词，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判断具体出了什么问题以及严重程度，再决定是不是需要治疗。有些可疑的异常需要做胃镜的时候啊，取一块组织或者是切掉息肉做病理活检，判断有没有癌变的风险。病理报告会晚于胃镜报告出来，和胃镜报告相辅相成，要结合病理诊断一起看。有几种诊断或关键词需要警惕了，有些病呢甚至有较高的癌变风险。一、慢性萎缩性胃炎，危险程度2颗星，说明胃不只是浅表发炎，深层的分泌胃液的腺体也被破坏，甚至慢慢消失。中重度的慢性萎缩性胃炎有一定的癌变风险。二、 肠上皮化生，危险程度三颗星，就是指胃受到损伤后修复过程中长出了类似小肠大肠的细胞，这种异常细胞范围越广，发展为胃癌的风险会逐步升高。三，上皮内瘤变或异形增生，危险程度四颗星。这是一种癌前病变，比前两种情况都要更严重一些，说明一些细胞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异。如果发展到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离癌仅一步之遥。四，腺瘤性息肉，危险程度四颗星。这是胃息肉当中存在一定癌变风险的类型，具体又分为管状腺瘤、绒毛状腺瘤、混合腺瘤，其中绒毛状腺瘤癌变的风险最高。当然，如果已经发展到了胃癌，病理诊断会直接写明是哪一种癌。无论哪一种情况，在拿到报告后都需要及时去医院就诊，医生会制定适合你的治疗和随访方案，防止癌变的发生或减缓癌症的发展。当然，胃镜毕竟是一种不是那么舒服的检查，并非所有人都一定要做。那么哪些人需要做胃镜呢？常有腹痛、腹胀、反酸、烧心等上腹部不适症状的人，胃癌患者的一级亲属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40岁以上的患慢性萎缩性胃炎或胃溃疡、息肉、胃上皮内瘤变等特定疾病的患者，具体几年做一次胃镜，不同的人频率并不一样，需要就诊时听取医生的建议。
1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和大家说这样一个事儿哈，小贾今年32岁，是一个忙碌的上班族，每天加班啊，没时间好好吃饭。他听说呢吃水果对身体好，但是又没有时间天天去买，于是呢他在购物软件上购买了一些蜜饯，吃起来呢口味十分不错，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啊，小贾感觉自己啊经常口渴，上厕所十分频繁，去了一趟医院检查，空腹血糖竟然高达10.2毫摩尔每升。那么小贾就十分纳闷了，不是说好吃水果对身体好的吗？怎么自己的血糖反而升高了呢？水果呢是对部分可以直接食用的植物果实和种子的统称，多数是木本植物的果实，也包括少数草本植物的果实，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有甜味，可以不经烹调直接食用，能作为人体提供多种营养成分和植物的化学物质。水果当中可食部分的主要成分是水、碳水化合物、矿物质以及微量的脂肪，多数水果含水分高达80%到90%。此外呢，水果还含有维生素、有机酸、多酚类物质、芳香物质、天然色素、膳食纤维等成分，其中包括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质。水果是我们日常膳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议大家天天都吃点水果。此外呢，适量的食用水果对促进健康和防控慢性病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成年人每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而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的结果显示啊，目前我国城乡居民平均日均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40.7克，其中城市居民是48.8克，农村居民32.9克，大城市居民平均每日的标准水果摄入量为87.4克，远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的推荐的标准。 水果富含果胶，也富含多酚类的物质。

0: 水果是钾的重要膳食来源，并富含有机酸，对降低炎症反应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并发症有利。流行病学研究提示，每天摄入1到2份水果，一份约80克左右，可以降低21%的总死亡风险，降低14%的心脑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参照世界卫生组织 WHO 推荐的证据评价方法以及标准，对证据进行评价，结果发现啊，增加水果的摄入量可以降低心血管系统疾病和主要消化道癌症的发病风险，预防成年人的肥胖以及体重增长。那为什么不推荐多吃水果干呢？新鲜的水果，比如说葡萄、杏、柿子等等，经过晾晒、干燥等脱水工艺加工制成的制品，就是纯水果干。这样的水果干一般不加入油脂、精制糖和糖浆等配料。常见的纯水果干有葡萄干，包括提子干、干枣、杏干、无花果干、苹果干、柿饼、桂圆干、龙眼干、西梅干、蔓越莓干等，还有桑葚干和枸杞干呢，也是可以纳入其中的。水果干制成之后，会显著减少原有的维生素 C 和酚类物质，但是保存并浓缩了水果中原有的碳水化合物、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仍具有一定的健康价值。那么为什么刚刚说的小贾他在吃了蜜饯之后血糖升高了这么多？本质是水果干的糖分浓缩效应，加上商家额外的使用了大量精制糖、糖浆，加上小贾无意识的过量食用，导致短时间内摄入的糖分远超身体的调节能力。即使是纯水果干，虽然保留了膳食纤维和矿物质，但是已经失去了新鲜水果的低糖分密度优势，对血糖的影响远大于新鲜水果。血糖敏感人群尤其不适合过量食用。而且现在市面上售卖的水果干啊，一般不是纯水果干，为了增加口感，很多商家在制作过程当中加入了油脂、精制糖和糖精等配料，糖分高得吓人啊，真的建议大家不要多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收听。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2: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我轻轻呼吸。
4: 为什么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蔬菜种类远多于水果，多数的蔬菜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质的含量高于水果，所以水果不能代替蔬菜。而水果中的碳水化合物、有机酸和芳香物质比新鲜蔬菜多，而且水果食用前不用加热，它的营养成分不受烹调因素的影响，所以蔬菜也不能代替水果。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5: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6: 上网查一下看看。
5: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7: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5: 怎么问啊？
7: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那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韩艳平，将从专业的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的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引导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来关注的是儿童科学的体重管理。当前国家大力推进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健康体重管理作为核心内容之一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如今儿童超重肥胖的问题日趋低龄化，不仅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体质健康，还可能会诱发内分泌紊乱、代谢异常等一系列的健康隐患，成为阻碍儿童健康成长的突出问题。科学做好儿童体重管理，既要有效地控制超重肥胖的趋势，更要保障孩子生长发育所需要的全面的营养。平衡饮食、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至关重要。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的主治医师韩艳平，从专业医学角度解读儿童超重肥胖的成因和危害，分享科学体重管理、营养保健、饮食运动的实用方法，助力家长树立正确的育儿观念，守护儿童健康成长。接下来了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韩艳平，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内分泌代谢科主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健康服务协会儿童生长发育分会委员，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童成长与罕见病分会委员，对儿童常见的内分泌系统的疾病治疗具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好，此刻呢，韩艳平主治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韩医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今天聊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儿童体重管理的话题哈。那么从儿童内分泌科的临床角度来看啊，目前儿童超重肥胖的发展现在发病的现状如何，主要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
1: 从儿童内分泌临床角度来看呢，儿童超重肥胖目前已经成为全国流行并且呈低龄化并发症多发的态势，是当前呢最严重的儿童慢病之一。儿童肥胖呢，全国患病率近几年呢持续走高。最新的全国监测显示，学龄儿童，也就是6到18岁的儿童，超重肥胖率呢可以达到23.4%，也就是说呢，平均每5个人里面就有一个面临体重问题。6岁以下的低龄儿童呢，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超重和肥胖呢也超过了10%。近10年呢，在我们儿童内分泌科的肥胖相关门诊量呢增加了有5到8倍。肥胖儿童中呢，85.6%呢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另外呢还有53.3%伴有心理问题。儿童肥胖呢，它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临床角度来看呢，主要有以下4大原因。第一个呢，也就是核心原因，是吃得多动得少。第二个呢，比如说一些像家庭环境还有遗传倾向。第三个呢，是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包括睡眠不足，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压力。第四个呢，内分泌因素，还有一些其他常见的病因，像我们内分泌科常见的一些甲减、库欣综合征、高胰岛素血症等，除了会伴有体重增加以外，通常呢还会有其他更典型的症状。
0: 那么儿童超重肥胖会对生长发育啊、内分泌健康以及远期的身体状况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家长需要警惕哪些信号呢？
1: 儿童呢超重肥胖对生长发育、内分泌还有远期的健康呢危害比较显著。肥胖呢易导致骨龄提前、骨骼过早闭合，最终影响终身高，还会引发胰岛素抵抗、黑棘皮病。像我们一些常见的像2型糖尿病、脂肪肝、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一些代谢问题，同时呢还会干扰一些性激素分泌。在我们门诊呢，经常会看到很多男孩子过来看乳房发育、性腺发育迟缓，还有一些女孩性早熟、月经紊乱，还有多囊卵巢。远期呢可显著增加成年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发病概率，还可能会引发心理自卑、社交障碍的问题。当出现哪些信号，我们家长需要引起警惕呢？比如说出现了颈部腋下发黑、难以洗净，那其实不是脏，是黑棘皮病。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甚至憋气、体重增长远快于身高、食欲亢进、偏爱甜食、油炸饮料。男孩子呢出现乳房增大，女孩子呢出现性早熟，也就是在7岁半以前乳房发育，或者10岁前呢出现了月经来潮，都是提示女孩出现了性早熟。还有活动后呢易出现气喘、多汗、乏力， 体检呢，发现血压、血脂、尿酸等异常，出现以上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及时到儿童内分泌科就诊干预。
2: 那么哪些饮食习惯是导致儿童超重肥胖的元凶？家长该如何引导孩子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拒绝挑食、偏食和高糖高脂零食呢？
1: 我们的肥胖儿童呢，常喝一些含糖的饮料，频繁吃一些油炸的食品、甜品，这些零食过量是儿童超重肥胖的主要饮食元凶。另外呢，不吃早餐、暴饮暴食、进食过快、睡前加餐，以及长期偏爱一些精米白面，还有少吃一些蔬菜、粗粮，也会让热量呢快速堆积，导致肥胖。挑食偏食呢，会导致营养失衡，更易偏爱高糖高脂的食物，从而呢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体重越来越重。家长呢可以做些这样的正确引导：首先呢，三餐要规律，保证足量的蔬菜、优质蛋白还有粗粮，少油炸、少红烧，严格控制奶茶、果汁、薯片、糖果等高糖高脂的零食。另外呢，还要固定零食的时间，不要边看电子产品边吃，避免无意识的过量进食。吃饭呢，要细嚼慢咽，不强迫进食，减少呢睡前加餐，营造清淡饮食的家庭氛围。家长要以身作则，让孩子逐步接受各种食物，既远离肥胖，也改善挑食偏食。
2: 那么在您的医疗过程当中接触到的超重和肥胖儿童和他们的家长当中，是否存在着体重焦虑呢？如何帮他们摆脱这种焦虑？
1: 在临床接触中呢，有些超重肥胖的家长还有孩子，普遍呢存在明显的体重焦虑。家长呢就常表现为过度紧张，频繁的称体重，严格的限制饮食，甚至强迫节食。部分孩子呢则因为自卑被嘲笑，产生心理压力，或者因为过度管控出现逆反，偷偷进食，形成一个焦虑失控、更胖的一个恶性循环。少数家庭呢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胖点没事，从而忽略健康风险。想要摆脱焦虑呢，首先要明确目标，就是减重不是越快越好，而是要稳步改善代谢，养成习惯。家长呢应停止过度监控和指责，避免把减肥挂在嘴边。其次呢，把关注点从体重的数字转向生活方式，全家呢一起调整饮食，增加运动，让孩子感受到支持而非压力。同时呢，要客观看待肥胖。多数儿童肥胖呢，可以通过科学干预的方式来逆转，不必。

0: 过度恐慌。家长呢，也可定期带孩子到儿童内分泌科评估，用专业检查代替盲目焦虑。当焦虑影响情绪或者饮食行为的时候呢，要及时寻求心理支持，温和、持续、全家参与的方式，才能既控制体重，又守护孩子的心理健康。
1: 那么对于不同年龄段儿童的每日营养摄入标准有没有差异？那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结构该如何科学调整呢？
0: 儿童每日营养摄入标准呢，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长得快，他需求越多。而超重、肥胖儿童的调整呢，关键在于减量不减脂。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呢，3到6岁前，也就是学龄前，每日需能量大概是1200到1800千卡。重点呢，要保证每日奶量是350到500毫升，还有一个鸡蛋。7到12岁呢，也就是学龄期，每日需能量是1800到2250千卡。谷类呢，可逐渐升至200到300克每天。13到17岁，也就是青春期，每天呢需要能量要超过2250千卡。此时每日的主食量呢可以达到250到300克，对钙的需求呢也达到顶峰，需要保证足量的奶制品。超重肥胖儿童的饮食调节呢，并不是让孩子简单的少吃，而是要科学的会吃。首先呢，总热量要达到80，也就是说，在正常推荐的基础上要减少20%，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要吃到8分饱。三餐的分配呢，也要有讲究。三餐的能量建议呢，早餐呢是占25%到30%，午餐呢占35%到40%，晚餐呢大概要占30%到35%，要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每日的三餐。进餐的顺序呢也要调整。一般呢，我们建议吃饭时呢，最好要先吃蔬菜，再吃肉蛋，最后吃主食，有利于增加饱腹感，控制食量。
1: 那么在儿童体重管理的过程当中啊，怎么样平衡减重、控重和长个子的营养需求呢？避免一盲目节食导致营养不良。
0: 儿童体重管理的关键呢，在于控制体重的增速，而不是单纯的减重，绝不能盲目节食，否则会因为缺乏蛋白质、钙等营养元素而影响长高。平衡减重与长高呢，我们需要做到以下3点。第一个呢，要保证生长必需元影响元素的不减量，也就是说每天呢需要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和钙。刚才我们讲，例如一个鸡蛋、500毫升牛奶以及适量的鱼、瘦肉，这些都是骨骼生长的原料，不能因为控重而减少。第二个呢，要调整主食结构，增加饱腹感，将部分的精米白面换成全谷物、杂豆、薯类，比如像燕麦、玉米、红薯这一类的。这类的食物呢，升糖慢，饱腹感强，既能控制总热量呢，又能提供 B 族维生素，支持新陈代谢。第三个呢，要优化进餐方式、进餐顺序，还有烹饪方式。我们建议呢，是要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多用一些蒸、煮、凉拌，少用油炸、红烧这样的烹饪方式。这样呢，能自然减少热量摄入，同时保证呢营养密度。
1: 这是给家长提的一个不小的要求哈，每天每日三餐要保证正常的营养摄入，而且烹饪方式也要特别注意。其实孩子的健康的体重管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哈。那么针对超重肥胖儿童，您推荐做哪些日常的运动？怎么样根据孩子的年龄啊、体质啊，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呢？
0: 针对超重肥胖儿童呢，我们推荐的日常运动应该以有氧燃脂还有力量塑形相结合。有氧运动呢，包括一些像快走呀、慢跑、游泳啊、跳绳啊，还有骑自行车呀这一类的，能高效消耗热量。力量训练呢，如弹力带、深蹲、仰卧起坐，可以增加肌肉量，提高基础代谢。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呢，主要要把握2点。第一个呢，要按照年龄来定强度。3到5岁的儿童呢，每天累计要大约180分钟的活动。其中呢，要包括60分钟中高强度，包括骑车、追逐游戏。6到17岁的青少年呢，每天至少要6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啊、打球啊，并且呢，每周要加到2到3次的力量训练。第二个呢，重要的点呢，就是要按体质来调项目。严重肥胖或者是关节疼痛的小孩呢，我们一般首选是推荐游泳、水中行走这些无冲击的运动，避免跳绳、跑跳。从每天20分钟开始，逐步增加，没有什么明显不适的低风险儿童呢，可以正常进行跑跳类运动。
1: 就是说孩子可以先尝试一下啊，这些运动哪一些比较喜欢又比较适合的？如果说这个运动起来有一些不适啊，是不是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再调整了？
0: 对，是的，我们一般调整的话，除了要根据年龄，还要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1: 好，那么儿童体重管理啊，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家长在日常照护当中容易陷入哪些误区？该如何进行规避，并且坚持科学管理呢？
0: 常见的误区呢，主要是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中经常遇到的是很多孩子，包括一些家长盲目节食，让孩子少吃呢，甚至是不吃，结果呢，蛋白质钙摄入不足，导致孩子呢，身高呢也停滞不前，免疫力也下降，这个是绝对不可取的。第二个呢，是还有些家长呢只盯体重，每天都给孩子进行称重，孩子呢精神压力也大。肥胖儿童呢，在身高增长期呢，其实我们认为他的体重不增就是成功。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奖励错位。有些体重瘦下来以后，家长会进行一些奖励，但是他选择的奖励方式呢，是用一些零食或者是炸鸡、甜食啊，包括看一些动画时间呀，作为这些表现好的奖励。这些行为呢，无形中又强化了不健康行为。科学的规避呢，我们要坚持四招。第一个呢，要关注生长曲线，而非单一体重。每月呢要测一次身高体重，只要身高百分位数正常上升，体重百分位数不升或者是下降，那就是胜利。第二个呢要全家行动，不单就孩子，家长呢要带头吃健康餐，规律运动，孩子呢自然就跟随，避免孩子吃粗粮、自己喝奶茶的现象。第三个呢要正向激励，拒绝食物奖励。当减肥或者成功的时候，可以用一些周末公园游玩呀，或者说一次露营活动啊，这些非食物奖励来鼓励他的进步。第四个呢，要允许一些小失误，然后坚持大方向。比如说，偶尔吃了一些高热量食物，也不必太过的自责，下一餐调整回来就可以了。长期坚持呢，就是能可以成功的。
1: 好，韩医师提供的这些方法真的是非常的让孩子容易接受，而且呢也是充满了家长对孩子的爱哈。孩子减肥呢，减重控制体重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确实是全家人一起才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哈。如果说孩子已经出现了超重甚至肥胖的情况，除了饮食和运动调整，是否需要医学的干预呢？内分泌科能够提供哪些专业的帮助呢？
0: 当孩子已经出现超重或者肥胖的时候呢，单纯依靠饮食或者运动，往往效果是不太好的，需要及时呢寻求医学干预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儿童肥胖放任不管的话，会显著增加成年后的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啊这些慢性病的发生风险。那我们在家长什么时候需要进行医学干预呢？在我们医学上来讲，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BMI。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当这个指标大于第85%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呢达到了超重的标准。这个时候呢，生活方式调整不佳的效果不佳的时候，需要医学干预。第二个呢，就是 BMI，也就是体重指数大于第95%，也就是我们医学上已经达到肥胖的标准了，或者说呢，已经出现了黑鸡皮、睡觉打鼾、性早熟这些并发症的时候，也需要及时进行医学干预。内分泌科呢，可以进行精准的评估。一般呢，我们来是通过对孩子进行查体，还有一些激素的检测，包括甲状腺功能啊、胰岛素啊、皮质醇啊这些检测，排除呢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库欣综合征还有皮质醇增多症这些罕见的内分泌疾病引起来的继发性肥胖。内分泌科呢还可以进行一些并发症筛查，包括检测血糖、血脂、肝功能、维生素 D 水平等。早期发现糖尿病前期呢，脂肪肝、高血脂呢这些隐形的问题，制定个性化方案呢，首先呢要指导家庭如何科学管理饮食与运动，避免盲目节食。对于12岁以上严重肥胖并且常规干预无效的青少年，我们呢可以通过评估来看他是否适合使用经过批准的减肥药物。儿童的减肥药物呢，市面上呢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对于12岁以下的儿童，我们主要呢就是通过他的调整饮食还有运动进行节食。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如果说常规的一些干预效果确实很差的话，可以给大家进行评估过后，考虑是否使用一些减肥药物。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营养科、心理科、运动康复科进行多学科协作，从行为矫正、心理支持到运动处方。提供全方面长期管理， 但孩子的内分泌科评估呢，并不是过度医疗，而是为了孩子的长期健康保驾护航。

0: 早评估早干预，才能避免肥胖带走身高和未来。
1: 好的，那么在孩子的生长发育过程当中，如何做能够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
0: 要让孩子保持科学的身高体重呢，核心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且呢要长期坚持。能做到以下几点呢才是关键。第一个呢，要均衡营养，不偏食不节食，保证每日摄入足量的优质蛋白。我们所说的优质蛋白常见的有蛋、奶、鱼、瘦肉，还有一些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控制高糖高脂的零食，还有一些含糖饮料，避免油炸食品。三餐呢要定时定量，尤其要吃早餐。第二个呢，要坚持运动，每天至少1小时，减少久坐。看电视、玩手机的时间呢，每次不应该超过1个小时。第三个呢，要保证充足的睡眠，不熬夜。生长激素呢，主要在夜间深睡眠时呢才分泌达到高峰，所以呢，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要至少要在晚上9点前入睡，要固定作息，避免睡前呢避免玩一些电子产品，避免屏幕刺激。第四个呢，要定期监测患儿童的生长曲线，每月测量身高体重，计算体质指数，也就是 BMI，然后呢对照我们儿童生长发育标准的百分位曲线，关注那些报警信号。哪些报警信号要引起我们的警惕呢？比如说一些常见的，如脖子啊或者腋下发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黑棘皮病，或者说短期内体重猛增或者体重身高不增长、性早熟迹象等，要及时到我们儿童内分泌科来就诊。
1: 好的，非常感谢韩医师的分享哈。科学的体重管理是对儿童五健行动的关键一环。通过专家的分享，我们深入了解了儿童超重肥胖的专业知识、营养保障核心要点与饮食运动的科学引导方式，也明晰了家庭照护和医学干预的协同思路。儿童体重管理绝非一蹴而就的，需要家长、社会、医疗行业共同发力，摒弃错误的育儿观念，用科学方法守护孩子的饮食和运动习惯，在控制体重的同时，保障营养供给，让孩子远离超重肥胖的困扰，拥有健康体魄，快乐成长。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韩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夫子，我们今天讲什么？
5: 孝经。
4: 为什么要讲孝经呢？
5: 孝乃天之经也，地之义也，孝是道德之根本啊。
6: 善孝为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敬父母，让我们用行动来诠释。
7: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8: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7: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8: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7: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8: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7: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8: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今天呢是中国共产党105周岁的生日，祝愿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远繁荣昌盛。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到的是呢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江北多云有时阴天，部分地区有短时的雷阵雨，局部会有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夜里江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短时雷阵雨。沿江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的北

0: 北部34到36度，淮河以北南部31到33度，江淮之间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南部28到30度，江南25到2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和江南21到23度，其他地区22到24度。预计7月2号，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将会有大暴雨。
1: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1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是23度。预计2号白天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夜里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
0: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1: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闪电入皖正式投入运营；
0: 合肥市区中考分数线公布；
1: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达到10128.6万名；
0: 教育部发布预警，要保护个人信息。
1: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16岁的张雨晨闪耀 U17 男篮世界杯。
0: 8点段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如何成为养老服务师？两部门明确职业能力要求以及报考条件。
1: 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的乱象？
0: 保险旅游营销套路的背后都暗藏着哪些风险？
1: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可转债的4种获利方式。
0: 好的，早上的7点07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到的是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 将于今天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天出版的第十三期《求是》杂志将重新发表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中共中央政治局6月30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公布，提出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等优待措施。
0: 6月30号，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海域、领海、领空以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同日，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1: 商务部6月30号公布裁定，原产于加拿大的进口豌豆淀粉存在倾销，决定采用保证金形式实施临时反倾销措施。
0: 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会启动。 7月1号至8月31号， 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税收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 1到5月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0: 国家防总于6月30号18点启动针对湖南、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时间今天的凌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 挪威以2比1战胜科特迪瓦， 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16强。
0: 当地时间6月30号，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在未来几天内基本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
1: 6月30号， 日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到了162.4日元兑换1美元， 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预计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日本食品和能源进口的成本，加重

家庭的负担。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五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五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1: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2: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2: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4: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4: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3: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6: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7: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6: 一面都市繁华，
7: 一面市井烟火，
6: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7: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6月30号，千里送电的超级工程陕北至安徽政府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入运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带来的相关报道。
1: 历经800多天的建设，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这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首个建成投产的特高压工程。陕电入皖工程西起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自西向东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省，落点安徽合肥河州换流站，线路全长1055公里。这条线路是全国首批风光火储一体化外送的特高压通道，能把陕北的风电、光伏发电、清洁煤电还有储能一起送出，每年能给安徽带来超过360亿千瓦时的电量。
2: 2025年，安徽省全社会用电量超过3700亿千瓦时，电力需求增长旺盛，具备较大的电力市场空间。陕电入皖工程投运后，将直接提升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大幅增强安徽电力保供底气。同时，安徽也正式形成两交两直特高压格局，进一步筑牢了安徽在华东电网的枢纽地位。
1: 工程投运后，将有一半以上的电量能够直接支撑合肥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可靠的能源支撑。
3: 记者从安徽省统计局了解到，今年的1到5月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5627.2亿元，同比增长16%，发生营业成本22246.5亿元，增长14.9%，实现利润总额1260.8亿元，增长58.7%。
0: 前五个月，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7.6%，再创历史新高。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安徽统筹推进创新引领、项目集聚、产业配套，集中力量建新固平、聚光强基，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持续实现新突破。1到5月，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7.6%，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高45.5个百分点，比全国同行业平均水平高43.8个百分点，增加值占工业比重达14%，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47.4%，三项指标稳居全省工业大类行业之首。
4: 我们紧抓人工智能产业爆发窗口期，大力发展存储芯片、光模块等重点领域，接续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构筑优良产业生态。今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多项指标每个月都能创出历史新高。
1: 具体来看，前五个月全省累计生产集成电路超过56亿块，同比增长31.4%，液晶显示屏4.2亿套，同比增长11.7%，下线笔记本电脑920多万台，彩色电视机210多万台，产量双双位列全国第五。截至五月底，安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突破2100户，总量居全国第五位。
3: 随着2026年高考成绩的公布呢，昨天下午，2026年合肥市中考成绩也公布了。2026年合肥市市区普通高中录取的最低分数线是477分。2026年合肥市区中考报名人数是4.61万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是由体育考试、实验操作考试以及文化课考试等三个部分组成，总分呢是750分。700分及以上是3548人。650分及以上是19270人，600分及以上是29199人，550分及以上是34474人，500分及以上是37551人，450分及以上是39612人。
0: 那么今年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学校一共是53所，包含综合高中班，比2025年增加了3所，分别是合肥市实验高级中学、合肥八中枫林校区、合肥168少泉湖中学，共安排招生计划39270人，录取率达到85.1%，比去年增加5620人，录取率提升了6.48个百分点。 合肥一中、六中、八中、一六八中学、实验高中等13所学校安排招生计划，16020人，占到总计划额的40.79%，比去年增加3440人，占比例提高了3.41%。省示范高中及其他第一批次招生学校共计有27所，安排招生计划27910人，占到总计划数的71.07%，比去年增加4710人，占比提高2.12%。
3: 再来关注合肥轨道7号线。合肥轨道7号线一期呢，将于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通初期运营。那到目前为止，合肥轨道形成了8线运营的全新轨道交通的格局，线网运营的站点增加到195个，运营里程突破275.5公里。
0: 日前，经过420分钟的彻夜奋战，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到了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坐落在合肥市姚海区与肥东县的交界处，是京港高铁合安段和合兴高铁合四段的配套工程，这也是继合肥南动车运用所之后，安徽省

0: 第二座动车运用所。目前合肥动车运用所建设已进入到收尾冲刺阶段，实线检查库主体工程已经全部完工。按照计划，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七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1: 再来关注夏粮的消息。眼下呢，正是夏粮归仓外运外销的关键时节。池州市东至县依托80多公里长江黄金的岸线的独特优势，把水运物流的文章做深做实，让刚从田间收上来的新麦顺着通道打海的航道稳稳运到全国各地，实实在在守住粮农的钱袋子。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2: 今年东至县打通了田间短途汽运加沿江码头仓储加江海联运的完整物流体系，到目前为止，当地已累计投入3000多辆货运车辆和运输船舶，形成了覆盖田间、码头、江海的完整运力网络，彻底告别了过去新粮出村难、出县慢的老问题。一吨粮食的运输总成本不超过100元，比走陆路运输的成本直接降低了50%，整体物流效率提升了20%，省下来的运输成本一部分让利于粮农，另一部分让利于省外粮商，有效提高东至新粮在全国粮油市场上的竞争力。东至县粮食经纪人桂忠：
3: 粮食部门的指导下呢，就是增加粮食这个流通，我们呢积极的去联系客户，把这个我们本地的这些粮食啊销往这个全国各地。
2: 为保障夏粮外运全程无堵点，当地各部门联动开通了夏粮运输专属绿色通道。针对粮食运输船舶报备、码头装卸审批这些环节，推行即报即审即批，最大程度压缩非运输耗时。截至目前，全县已顺利外运新粮3万多吨，夏粮外运进度超往年同期。东至县发改委储备科工作人员卢普庆：
4: 做好仓容、资金、人员等收购准备工作，确保今年的粮食能够及时颗粒归仓。发放1235热线宣传海报，张贴在各收储企业，畅通销售的举报渠道。全县外销粮主要销往浙江、广东、四川等地。截至目前，全县销往外地的船舶大概10余艘。
2: 目前东至县12万亩小麦已全部顺利收割，同步还健全了市场化收购长效机制，一边优化外运流程让新粮走得快，另一边主动对接省外粮商，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农户的母均售粮收入同比去年增加5%。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6月29号上午呢，中国水果北方罐头产业发展大会暨产业推介会在安徽淮北举行。本次大会以深耕北方特色、赋能产业升级、推动中国北方水果罐头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行业专家、企业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北方水果罐头的高质量发展、品牌重塑以及区域合作展开深入交流。
5: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6: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7: 好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尽享世界杯，欢乐擦一下。安徽体彩携手咪咕视频送福利。6月27日到7月20日，登录咪咕视频猜世界杯赛果。猜世界杯冠军，百部华为手机400万代金券等你来赢。这个夏天除了足球，还有惊喜。绿茵盛 将是燃动激情。6月29日至7月19日，上体彩小程序参与互动，赢精美好礼和代金券。6月29日至7月31日，购买瞬时元20元即开票，单张中奖100元即可获赠价值60元即开票。详情咨询省内体彩门店、中国体育彩票。和小美的
8: 幸福生活。
9: 有的时候跟小美聊天，你会发现她倾听的重点永远都是在你想不到的地方。
10: 大胖，你来看这家墨镜的款式真多呀，你说我戴哪个合适呢？
9: 又是一道送命题。如果说戴啥都好看，肯定会说我在敷衍她；说不好看呢，那肯定是在找死。哎，又冷了。哎，小美，我关注过一个美妆博主说过呢，圆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棱角分明的境况，方形脸的话呢就比较适合这种椭圆或者是圆形的境况，而像你这种鹅蛋脸呢，什么类型的眼镜都可以驾驭。完美的回答，太完美了，这次我可以完美过关了。
10: 哎呀哎呀，快说你关注的美妆博主是谁，你居然敢偷偷的关注女网红。
9: 小美，你最近不是想换一辆空间大一点的车吗？我的同事微微呢给我推荐了这款江淮瑞风 RF8PHEV， 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的内部空间呢很宽敞，第三排的座椅呢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你不是喜欢自驾游吗？开着它完全是户外出行的移动休息室啊。
10: 啊，这款车我知道，很实用。
9: 而且呢，这款车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采用的是原生鸿蒙界面设计，操作逻辑呢跟我们使用的这个华为手机和平板呢是一样的，简洁高效，特别好上手。我研究了一下这款瑞风 RF8PHEV 鸿蒙版，太适合我们家了。嘿嘿，要不我们明天就去买了吧。
10: 车倒是可以买，但是你得先告诉我微微是谁呀。
11: 哎哎哎，节目开始了，开始了。
12: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现在即将为大家揭晓的是本年度最佳魔术表演奖，
8: 大变活人的表演者刘贤。
13: 先生，您的面。
14: 哦。
13: 先生，您怎么天天吃面呢？
14: 不吃面行吗？哎，你看电视上这些魔术师很强吧？现实生活中有比他们更强的，能把黑馒头变成白馒头，陈大米变成好大米，哎，就连那大白猪都变成健美猪了，哎，他们才应该获大奖呢。
15: 魔术在变，生活在变，不能改变的是道德底线。
16: 淘米雪擦家具，节约用水又干净，被报纸放衣柜，可以吸潮去异味。

0: 保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5: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4: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5: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4: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5: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4: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5: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4: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在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您将听到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和坤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止到2025年12月31号，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比2024年底净增101.5万名， 增幅为1%。 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 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 比上年净增18.1万个。 党员总量适度增长， 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 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 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 占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 占54.8%。 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 占84.0%。 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 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 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 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498.7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30号举行新闻发布会， 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水陆货物周转量近15万亿吨， 公里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当中的占比是超过一半。那目前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 2025年港口货物的吞吐量达到183亿吨， 集装箱吞吐量是3.54亿标箱， 均稳居世界第一。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当中， 中国占了8个。 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的港口当中， 中国占了6个。
0: 好，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其他要闻。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也就是PMI指数 为50.3%， 比上月上升了0.3个百分点， 重新回到了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为50.2%， 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3: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 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 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 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 新订单指数为51.2%， 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 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 6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 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 50.1%， 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 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3: 6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

0: 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景气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随着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很多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那么一些机构或者是个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6月29号，高校招生录取期间，警方受骗视频当中就披露了一起篡改高考志愿的案例。
4: 这个呢是在2023年，罗某在家中用电脑登录了省级招生考试机构系统以后，通过账号及密码登录了7名同学的账号，并且对这7人填报了第一志愿进行了篡改。经过调查，罗某因为法律意识淡薄、嫉妒心作祟，最终呢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所以呢，教育部就发布预警提醒大家啊，篡改高考志愿本质上是对考生受教育权的侵犯，千万不要认为事后能够以恶作剧等理由来进行搪塞，违法者最终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要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一定要在官方网站和 APP 上查询信息、填报志愿，最大限度地防止信息泄露。如果个人信息被别有用心的人从朋友圈或者其他社交平台获取到，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侵犯个人的权益。
3: 再来关注一条和教育相关的消息。最近呢，多所高校官宣延长硕博研究生的学制时长，引起了关注。那么今年的6月24号，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官网就发布了关于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学制调整的公告。那么经过学校的研究决定，从2027级开始，上海师范大学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的学制由3年调整为4年，而最长修业的年限呢是6年，学术学位硕博连读生的学制为5年，最长修业年限是8年，从硕士入学那年开始算起。稍早之前，南昌大学研究生院的官网在4月30号也发布了关于博士研究生基本学制调整的通知。那另外呢，西南医科大学2026年临床医学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就明确，学制4年，学习年限呢是4到6年。在2025年，同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则是学制3年，学习的年限是3到6年。而在此之前，不少高校已经宣布延长研究生的学制，就比方说这个陕西理工大学以及哈尔滨工业大学。
4: 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6月30号发布了温馨提示，近期因为后台进行技术调整调试，微信的医保相关小程序人脸识别功能可能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如果说您在使用过程中多次人脸识别不成功，可以尝试改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支付宝小程序、地方医保公共服务平台等有关的功能，或者呢，可以前往线下的医保服务窗口来办理有关的业务，由此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啊！这个医保部门呢，也将会继续做好有关工作，为广大的参保人持续提供更加顺畅、更加便捷的医保线上服务。如果您近期有这个使用需求，发现微信不太好用啊，您可以换其他的平台和小程序来进行使用。
3: 最近，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全国计划推选420人。本次推选面向数字化转型制造业、新兴产业以及未来产业，重点从国家重大工程、链主企业、头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当中遴选技能人才。
4: 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很有意思啊！前段时间天涯回归啊，还很多人都在网上发帖啊，就这个是自己的青春记忆啊。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说，还有一个 特别知名的啊，当年的这个论坛了，实际上是啊，叫西祠胡同。
3: 哎，
4: 那现在呢？

0: 西祠也要回归啊。2026年6月29号的晚上，西祠胡同网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致西祠老友的一封信。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西祠胡同将于今天正式重新上线，就是7月1号。
1: 嗯，
0: 全新的官方网址呢是www.西祠.com。那么对于之前长期停更的原因，西祠运营团队在信中表示，核心原因是源于前期的项目交接纠纷。2020年12月，西祠公司曾经把网址的源码与整体数据库交付给软件开发公司进行新版本的迭代开发，但是因为程序开发过程当中存在着多处的漏洞与安全隐患，2021年4月原站点就下线了。那么西祠也就从此进入到了一个停摆的状态。
1: 嗯，
0: 对于后续服务，该团队称回归以后的西祠将在电子商务平台、同城服务等方面发力。公开资料显示，作为国内最早一批成名的社区网站，西祠胡同呢成立于1998年，鼎盛期旗下的注册用户超过3000万人。在此之前，天涯社区暂停运营3年多后，于2026年6月1号正式恢复访问。其实我之前看天涯和西祠也都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如雷贯耳啊，就确实
1: 名声很大。
0: 名声很大，而且他们好像就各自的这个定位都不太一样。
1: 对，
0: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很多啊，就特别知名的一些这个网站，我都不知道现在在不在了。
1: 嗯，
0: 我之前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
1: 嗯嗯，
0: 之前还有一个文学类网站叫榕树下，
1: 听过
0: 啊，那个也挺有名的。然后那个里面还出了好多的网络小说，然后当年还有很多的这个神作网络小说啊，其实都是一开始在这些像
1: 论坛上，
0: 对对对，天涯啊，或者是西祠，或者像榕树下这样的一些这个论坛上来进行连载的。
1: 是的，
0: 然后就写着写着，大家就发现哇，这个太好了，然后
1: 太经典了，
0: 对，然后就非常的希望它可以出版，最终呢，它也就出版了。其实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年我是买了一本。金何在，有人听过这个名字吗？
1: 没有，
0: 现在可能听过都比较少了。金何在，他当时写了一本非常，
1: 是武侠小说吗？
0: 不是武侠，写了一本非常风靡的一本网络小说，叫《悟空传》。对，我要这天再遮不了我眼啊，就那个，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是网络文学嘛，他们应该是初代网络文学了，对吧？啊，当然就更早还再往前那些那个什么，就是从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地方流来的，就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我们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啊，这些网站也真的是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
1: 对，其实也是相当于是承载了一代人的这样的一种青春记忆啊。也希望这两个网站回归呢，能够再次掀起啊，很多的一些方面的，
0: 至少让大家有一个怀旧的地方。
1: 哎，是。好了，早上呢7点48分，那以上呢就是为您播出的关于这个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今天呢，坤哥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16岁张雨晨闪耀 U17 男篮世界杯。
2: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2026年 U17 男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 U17 男篮1胜1负，首战90-72大胜喀麦隆，次战78-87惜败加拿大。胜负之外，一个名字让中国球迷眼前一亮，他就是张雨晨。2场比赛合计命中10记3分，砍下32分、13篮板、10助攻。一个尚未年满16周岁的少年，正在用最硬核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到来。张雨晨是本届 U17 世界杯压哨替补入选12人大名单的球员，此前他并未参加 U16 亚青赛和大部分集训，凭借耐高总决赛的经验表现才打动了主帅王建军。首战喀麦隆替补登场21分钟，3分球8投4中，贡献12分7篮板5助攻2抢断。媒体人评价他是这场比赛最大的收获，不仅三分精准，组织能力和无球防守同样在线。在当下的男篮中，迫切需要一名具备合理性思维的后卫，而张雨晨无疑是未来的希望所在。面对更强的加拿大，张雨晨迎来真正的爆发。中国队开局就7-21落后，形势危急，张雨晨替补登场之后连中2记3分，稳住局面。进入第三节，他彻底接管了比赛，连续命中3分，半场结束前再中超远3分。整个上半场他出战13分钟，3分球9投6中，轰下18分、4篮板、3